0: 袭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咱们要来个什么？
7: 咱们来个缤纷蒸菜，面粉跟那个玉米面呢都会放一些，差不多比例是2:1。好，我把这个蒸好的这个菜呢，再放在盘子上，
6: 上面撒点，
7: 来点芝麻，
6: 熟芝麻。哎，做一个锦绣大丰收，丰收的季节嘛，就要甜甜蜜蜜的。
8: 哎呀，水炒西红柿炒鸡蛋，
6: 连油都不放，
8: 温水炒蛋，蛋不老。这个鸡蛋是要多嫩
7: 有多嫩，
8: 有多嫩，咱们必须得拿勺吃。
7: 啥也别说了，我得盛碗饭，我得加一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
2: 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3: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4: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5: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

0: 亲戚关系，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哦，
1: 明白了。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0: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卓明比较好。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
0: 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明。哎，老李，你辛苦了。麻烦您了。
1: 慢走，慢走，哎。
0: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1: 啊。
0: 高新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2: 这是我的名片，请坐。
3: 好，谢谢。
2: 我受关小环全权支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那麻烦您长话短说，委婉地出门。
3: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2: 看不了，我给烧了。
3: 烧了？
2: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
3: 是呗。 江律师，您请便吧。
1: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3: 无可奉告。
1: 那打扰了，
3: 请吧。

0: 哎，别急，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
1: 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一截。
3: 还真是洗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4: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会气得我们拖堂拉屎的。
5: 治他，
4: 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呢，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5: 是他。 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要知道让你干力气活，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4: 想明白了。
5: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啊，多美言几句。
4: 知道就好。
5: 今天老板请客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
4: 明白。
6: 我就给他二吧。
7: 杨华建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8: 看见没有，许贪玩都不让咱碰。
9: 春明，你小子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10: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7: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7: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

0: 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1: 换成是你怎么的？
2: 换成是他不停这么胡练的。
3: 哎，客人到了，
4: 来，来了，让走，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5: 久仰久仰。
6: 哎呀，韩董，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5: 不，那就是个爱好，

0: 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1: 取经啊，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2: 这话说得痛快。
3: 来来来，好，我把酒倒上。
1: 啊，
4: 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5: 我感觉和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4: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6: 给各位。
4: 在那瞅瞅，啥破菜呀？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6: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在内地里约进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4: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6: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跃进说呀？
4: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等你挨刺了。
6: 这回也是该倒霉了。
7: 哎，哎，哎，哎，哎，我收拾不了你，收拾不了你的。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7: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说。
8: 让我好好学。
7: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枣，让小枣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8: 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了不？滚蛋！
9: 老太太，
7: 嗯，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4: 哎，
7: 厨师长怎么办呢？
4: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
7: 嗯，
4: 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7: 听明白了？
8: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7: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4: 该，
7: 真是。
10: 我被五哥开了。
11: 什么？
10: 被五哥给开了。
11: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12: 怎么了？这是？
11: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12: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10: 那我不废了我。
11: 你废了活该你。
12: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11: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12: 枣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11: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12: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11: 嗯，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12: 着了，
11: 您先歇着啊。哎。
13: 你干嘛来了？
7: 哦，找五哥吧，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
6: 我不找五哥，我就找你。
13: 刚才去你家楼下，找我，找我干什么？
6: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7: 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
6: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吧。给你找份工作啊！
13: 那就算了。涛哥，
7: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0: 那不行，那春明那是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0: 那行，那上车吧。
2: 没事，放车。
1: 行。

0: 要的岁月。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里面。

0: 数数吧，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听懂规矩了啊？
1: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
2: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那就这么吹吧。
1: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2: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 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1: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傅30多年，他师傅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2: 是，
1: 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
2: 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1: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
2: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我呀，我可没那么大野心喽。下海吧，给你
1: 打工啊？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2: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1: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3: 哎，春明，哎，郭大爷，等你半天了，什么事儿啊？来来来来来，就是。哎呦，大妈，哟，
4: 春明来了啊！快快快坐。
3: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我说，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呵。 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5: 哎，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3: 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5: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

0: 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1: 哟，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2: 哎，小五，你慢点走。
3: 哎哎哎！
2: 哎，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还来的？
0: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2: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0: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2: 行了行了，什么几十万？你去，
4: 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5: 是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吧。哎呀，
6: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1: 好好好，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4: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1: 别别别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5: 哎，真没劲。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4: 什么专家？
1: 请您几位走好啊。
7: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8: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9: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官大爷小院住去吧。
1: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9: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8: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1: 小嫂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7: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1: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7: 这话他都敢说
1: 啊？啊，
7: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1: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7: 哎，五哥，那他那工作呢？
1: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7: 哎，行嘞。
9: 我说什么来着？
7: 太好了，
9: 我说什么来着？
7: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9: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10: 妈妈，干什么呢？
7: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0: 你还敢回来呀你？
6: 哎呀妈呀！哎
11: 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6: 吓死我了！
11: 赶紧进来，进来。
6: 干嘛呀？这是啊！
10: 他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啊、你？
7: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6: 说你们两个人，
11: 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6: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啊。
11: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6: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给她啊。我先走了啊。
11: 行。
7: 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6: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11: 那好吧。嗯，那你慢点走啊。
10: 哎
11: 哎，
12: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
1: 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3: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四楼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 给了，挺高兴的，
12: 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6: 说。
12: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6: 真的？
12: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

0: 哎，
1: 建军，
2: 哎，快快快，
1: 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快快快快快！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2: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0: 嗯，来
1: 我走着，我给你看。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嗯嗯。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放这吧。
1: 搬走了？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买的东西有毛病了吧？你说什么呢？
0: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2: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3: 这名人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
0: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2: 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是对他客气。
3: 什么话？你已经跟

0: 吗？好点没？嗯，好点没？
1: 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嗯，
0: 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1: 哟，来了。
0: 啊，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0: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0: 在那不舒服啊！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0: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我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1: 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是，他郭大妈。哎，这个韩大姐出去了。哎，搬走了。哟，搬哪儿去了？
2: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1: 是吗？啊，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哎，
3: 慢走啊。
1: 哎，
3: 嗯。
1: 春明妈，
4: 哎，
1: 春明妈，
4: 哎，
1: 哎呦，哎呀。 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快，沏茶。哎，快点。
5: 姐姐，
1: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5: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忙发火，应该的。
1: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
5: 嗯，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
1: 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5: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事嘛。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
6: 这个春明就算是有一千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哎呀，
1: 回来了。
6: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0: 不该，还不洗。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对
6: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

0: 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哎呀，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

0: 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4: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

0: 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4: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4: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9: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1: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要出山，你要讲话了。
13: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4: 去黔北，还是上次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5: 那就是我城。
14: 拿下遵义城再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

0: 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元还在吗？
1: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
1: 哎，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3: 一会儿大姐，今儿咱一块儿吃饭了
0: 啊！快，赶紧的。
3: 早上快的。
4: 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3: 假的。
4: 假的？嗯。
5: 哎呀，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4: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6: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7: 谁都会给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那谁信呢？哎，
8: 行了，都忙病了，
7: 这事管不了。
4: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8: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9: 是不是？哎，我张正义，看这真的假的？
6: 哪来的？
9: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6: 走了，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9: 咋样这成色？嗯，
6: 和田玉花坠。啊？多少钱？
9: 你猜猜。
4: 一千。
9: 什么一千？十块。哎
6: 呦，二哥捡漏了，
9: 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4: 哎，干嘛去呀？
5: 不吃饭了。
4: 哎呦喂，气死我了！
8: 你生什么气呀？我
6: 来。行行行行行，现在搞收藏您晚点了。哦。
4: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

0: 行了，关了。啊，关了？嗯。
1: 为什么呀？
2: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1: 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春明家没搬。 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
2: 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1: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2: 咦，
1: 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
2: 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这是。
3: 哎，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管得了我吗？我没想到，哎，看你那德行，真是。嗯，
4: 好吃好吃。
3: 哎，
2: 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3: 哎，
2: 你觉得好多了，
3: 肚子有点饿。
4: 瞅你这，不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
3: 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
4: 妈妈，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已经一乍，说好就好的。
2: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4: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
2: 你笑什么？
4: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
2: 哎呦，李媛，你给我弄点冰吃的呀。
4: 哎，你笑什么呀？
5: 没事儿，没事儿。老大，嗯，怎么？你怎么不睡啊？
6: 不想跟苏萌好了。
5: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6: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5: 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那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 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关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儿谁愿意干呢？
6: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是到底怎么了。
5: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
6: 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那小关呢？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5: 那你很打他？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6: 得，行了。
5: 嗯。
6: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5: 射程范围之内。 拖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

0: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可不止一回跟我说过。 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都抵全都留给韩春明，
1: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哎，
2: 旁边那人，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枣。
1: 他今天来了吗？
3: 反对。
1: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
4: 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5: 啊，是，石团长好，
4: 请你陈述证词。哎，
5: 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6: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没了，请证人孟小枣退厅。哎，老范，被告有话要陈述，
1: 可以陈述。
6: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1: 下面本庭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有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诉讼，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7: 关你！肃静！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6: 哎，我信。
7: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 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下写着“巨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6: 哼，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7: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子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
6: 您明白了吧？别说啊，
7: 岳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关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6: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7: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8: 看来呀，你比郭大爷我慎重。小关，你不该撤诉我。
9: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你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
10: 我早就跟你说过，咱把关爷子犯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11: 行了，
10: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呢。这是，
11: 你愣着干嘛呀？
10: 开门！这韩春明。 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2: 要我呀，我也撤诉。

0: 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嗨，
0: 我不是说不给韩志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30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 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0: 那我就没法娶你。
1: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哎呀，
2: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2: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3: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2: 我上厕所去。
4: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5: 爸，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6: 对。
5: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了。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4: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6: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5: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4: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赶紧给我拿走。
1: 哎，要猫吗？好猫！
0: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1: 好的。
0: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1: 哎，这个。
2: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0: 捣什么乱啊你？去！
2: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0: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1: 走。
2: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0: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1: 那男人说了，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0: 为什么呀？
1: 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0: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1: 中。

0: 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问涛子。
2: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3: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2: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0: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2: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0: 那一会儿我去。
4: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哦，
5: 张老板。哎。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6: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5: 哎，你说啥呢？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6: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5: 你这人呢？行，你先看。
6: 我先看。
5: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哦，
4: 来了。
5: 咦，你轻点儿！你东西弄坏了你。
7: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8: 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7: 小郭大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8: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7: 早，
0: 早，
4: 哎，
0: 送客，
4: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0: 真是舍命不舍财，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
4: 出去，出去！听见没有？赶紧走！
0: 哎呦，我这是发抖呀！
9: 阿姨，您没事吧？
10: 早。快扶我上床，
9: 来，慢点您。
10: 我会抽。
9: 您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4: 大爷。
11: 哎，
4: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11: 谢谢你啊，
4: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11: 一定一定。
4: 哎，得嘞，走了啊。
11: 走了，
4: 好了好，
11: 再见啊，
4: 来，再见。
12: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3: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呢，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再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14: 吃了，
9: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2: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3: 还能有谁？官家。
12: 官。
14: 枣儿。哎
2: 呀，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4: 就是，
2: 吃点吃，别让爸妈担心。
15: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2: 为什么呀？
15: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六九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6: 对啊。
0: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6: 我琢磨着，

0: 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1: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2: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3: 我已经撤诉了。
4: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5: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
3: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4: 你少说话，
6: 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3: 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吗？
7: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喂，
4: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2: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4: 妈，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4: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来，赶紧来。
6: 不是，哎呦，没事
4: 没事，老大老二在对付他们呢。
6: 哎呦，别跟人吵架。
4: 没事没事。
2: 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不走？
0: 行，我们先回去吧。
6: 简直是岂有此理！
8: 没必要搞这么僵。
3: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6: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3: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8: 行。
9: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6: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10: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9: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这样，小枣，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6: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9: 回去吧，回去。哎，把孙女领走了。
6: 哎哎哎。哎，
10: 你可别动啊，别起来。
6: 没事儿，
10: 妈看见你好多了。哎呀，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9: 你说，
10: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9: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1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儿一般大，人建军儿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儿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儿，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

0: 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1: 您看来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2: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3: 啊，苏妈就是聪明啊。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
2: 来找吧，没关系。
4: 全国首款既能代餐又能补身体药食同源全营养品重磅来袭，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全民进入全营养高效利用新时代，更多人都在吃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5: 这黄芪三参营养粉以做药品的品质来做食品，它能没有营养吗？现在呀，做活动这么便宜，肯定要多抢点。
6: 你看这配料表上，全脂乳粉、黄芪、人参、党参、西洋参、枸杞、阿胶、桂圆、红枣、山药，这样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每天都这样补，你不想要好身体啊都难。活动价太便宜了，我一次啊就抢了一年的量。
7: 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来抢吧，这个呀太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了，又能当早晚餐，又能补身体，现在我这一天都离不开它了，早晚各一杯，我准备呀健健康康的活得个100岁。
8: 它呀比一个好老公都靠谱，早上来不及做饭，温水一冲就是一杯暖心的早餐，简单方便还有营养，口感也特别好，一口下去啊一天都精神满满的，工作效率也成倍提升。这不马上又要升职加薪了，碰上这么大的福利活动，肯定要多抢点。
4: 开抢啊，开抢啊，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现在人呀，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每天呢是大鱼大肉不断，反而呢各种健康问题啊却都跟着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7: 吃得对才能活得好，如果您胃口好，每天大鱼大肉，不但腻了胃，阻了肠，甚至会导致这高那高，这堵那堵的。如果您是个轻食主义者，每天仅仅吃点粗茶淡饭，细胞得不到均衡营养的补充，整天无精打采的，身体啊更容易出问题。所以啊，现在更多人选择我们家的既能代餐又能补身体的药食同源全营养品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来补充有效营养。
9: 什么叫做补充有效营养呢？
7: 所谓补充有效营养啊，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营养要全，要均衡，要针对身体的情况科学配比。第二，就是分子小，要能被身体吸收，不吸收吃再多都没有用，反而会变成身体里面的垃圾。
9: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又怎么知道平时吃的营养均不均衡，能不能吸收呢？
7: 这个营养全不全，均衡不均衡，一定要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我们的黄芪三参营养粉甄选的是长白山的人参、内蒙古摩加黄芪、宁夏枸杞等地理性标志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还有全脂乳粉、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等众多药食同源成分，配料表里都是针对现代人的身体情况科学配伍的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更重要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的精华成分多蕴含在植物细胞内，我们采用了细胞级

0: 破壁技术，将这些好东西啊破壁成细粉，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密分解，实现啊深破膜起破壁。这样啊，不但保护了精华成分不被破坏，还让吸收功能啊成倍提升，开创了全营养高效利用的新时代。资源太宝贵了，所以啊，敬请大家高效利用。
1: 开抢啊，开抢啊，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西岳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西岳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相信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以前也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营养品，要么呢是配料表里的成分很单一，要么呢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精、食用添加剂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的营养成分呀却很少，效果呢也是一言难尽。您看啊，这个黄芪三参营养粉配料表里啊可是长白山人参、内蒙古磨夹黄芪、宁夏枸杞等实实在在的好东西，而且呢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既可以代餐又能补身体，有了它呀什么补品咱们都省了。年纪大了身体好，每天就要喝黄芪三参营养粉，这么好的东西别的地方呀可买不到，平时卖的呀肯定也不便宜吧。
0: 我们平时啊是299元一罐，卖的非常好，但有顾客反馈说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个优惠活动？今天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现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9元的黄芪三参营养粉，给大家一个秒杀抢购价，今天一折销售，只要29.9元，给您包邮到家。
2: 哇，一折抢购真的是太给力了，双十一618的0.秒杀啊，都不可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呀。
0: 虽然是一折抢购，但是我们同样保证是原厂原罐，大家拿到手啊，您仔细看一下配料表，是不是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是不是人参、黄芪、枸杞、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这些好东西，绝不拿偷工减料的劣质品来扰乱市场，一罐够您喝上一个月，喝了就能营养到细胞里，每天早餐坚持喝就能还你一个好身体。
2: 太名贵的滋补品呀，我们不常吃，全国首款既能够代餐又能够补身体的全营养品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们一定要坚持喝，只要1元，人人都能喝得起，真的是太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了。
0: 喝过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的，基本上都成了我们的回头客，买过一次就会买第二次、第十次，我宁愿一个人买十次，也不愿意啊10个人只买一次，我不会做那种只买一次的一锤子买卖。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天然不添加，不含糖，无香精，没有防腐剂，拒绝速溶剂，每一罐都是天然好食材，健康好营养。我还向大家保证，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
3: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也为了规范抢购活动内容，我有几个要求。第一，本次29.9元秒杀活动不准卖高价，喝得好请为我们多多宣传。二，
0: 本次活动对象仅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严禁经销商恶意囤货，一旦发现10倍罚款。第三，本次活动厂家不留一分钱利润，只在推广宣传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3: 所以限量5000组，每档节目限前50名观众，抢完了就没有了，只能是谁打电话打得快，活动福利就是谁的了。
2: 太好了，完全没有问题，29.9元买不了。

0: 吃亏，29.9元买不了上当。但是机会啊，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开抢吧！
1: 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咱老百姓买东西啊，一定要会看这个配料表，成分单一还卖的死贵的，咱都别上当花冤枉钱。配料表里一大堆添加剂防腐剂的，咱也别买，喝了没准啊还有副作用呢。你看那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配料表上全脂奶粉、黄芪、人参、党参、西洋参、枸杞、阿胶、山药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也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老百姓身体着想的好产品。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肯定要天天喝，
3: 一天只要1元，太划算了。这你想想啊，早市上买杯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冲的豆浆还得2-3元呢，这不比那强一万倍？配料表写得清楚，怎么喝着才放心呢？而且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啊搅拌几下就可以了，色泽啊都就像牛奶一样，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自然清香。
4: 自从喝了这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啊，晚上睡得就好了，身体感觉很硬朗，反正早饭也得吃，为啥不吃这既能当早餐又能补身体的全营养粉呢？
5: 七月恒康这个牌子的黄芪三参营养粉啊，以前可不便宜，现在这正好赶上了厂家的惠民抢购活动，我打电话抢了12大罐，够吃一年了。早上简简单单冲一杯，能精神一整天，加点蜂蜜麦片就是一杯浓浓的下午茶，加点牛奶坚果就是一杯香醇的夜宵，怎么搭配都营养，怎么搭配都好喝。
1: 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精选长白山人参、内蒙古摩夹黄芪、宁夏枸杞等地理标志性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还有全脂乳粉、党参、西洋参、阿胶、山药等众多药食同源成分，采用细胞级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实现参破膜其破壁，不但保护的精华成分不被破坏，还让吸收功能成倍提升，开创了全营养高效利用新时代，开罐就能闻到食材的天然香味，即冲即食，细腻鲜香，老人喜欢，孩子爱喝，正热销大江南北。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刚下线的一批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厂家呀敢把配料表写得这么的清楚，就是对于产品呀有绝对的自信，而且呢敢写出来就敢负法律责任，所以呢大家对于它的品质可以完全的放心。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都是细腻的微黄色的细粉，闻着呢就有一股很纯很自然能瞬间打开味蕾的香味儿。我挖2勺直接倒进杯子里，加点开水搅一搅啊，

0: 浓郁的香味呀，瞬间就出来了。香醇浓郁的一大杯，看着呀就超有食欲。不管您以前呀喝过没有，今天呢，我再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入口细腻爽滑，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它用了低聚乙麦芽糖代替乳糖，对血糖高的人呀也很友好，非常适合牙口不好、肠胃不舒服的老人。而且呢，这种自然的香味很纯、很自然，很容易啊让平时胃口不好的人陶醉其中。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龄在增长，身体的各种功能呀却在下降，常喝黄芪三参营养粉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建议家家呀都备上七元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而且呢，现在做秒杀抢购活动，这么的便宜啊，反正都要吃，趁活动多囤点，有了它呀一样顶食药，其他的补品都省了。年龄大了身体好，每天都要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1: 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天然不添加，不含糖，无香精，没有防腐剂，拒绝速溶剂，每一罐都是天然好食材，健康好营养。我还向大家保证，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
2: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喝到我们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也为了规范抢购活动内容，我有几个要求。第一，本次29.9元秒杀活动不准卖高价，喝得好请为我们多多宣传。二，
3: 本次活动对象仅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严禁经销商恶意囤货，一旦发现10倍罚款。第三，本次活动厂家不留一分钱利润，只在推广宣传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
1: 所以限量5000组，每档节目限前50名观众，抢完了就没有了，只能是谁打电话打得快，活动福利就是谁的了。
4: 全国首款既能代餐又能补身体的药食同源全营养品重磅来袭，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全民进入全营养高效利用新时代，更多人都在吃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您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我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到的。营养这么全面还能吸收的全营养粉，我呀要天天喝。
6: 抢到了，抢到了，这全营养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平时买啊真挺贵，今儿啊趁着又秒杀抢购活动，我们全家啊齐上阵，一下子抢了4组，这就省了好几千。
7: 抢到了，抢到了，一个电话厂家免费就给送到家，你喝了有任何不满意，人家给退钱退货，这有啥不放心的？
8: 抢到了，抢到了，现在我喝，老公也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让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的快乐，这钱花得太值了。
4: 开抢啦，开抢啦，滴滴精华满满营养，这就是被称为液体软黄金的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七月恒康黄芪三参营养粉工厂直供，砍掉所有推广加价环节，原价299元，惠民抢购一折销售，只要29.9元，只要29.9元。抢购活动一年仅此一次，每人仅限抢购一年用量。

0: 备货数量有限，抢完为止。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财险承保，活动真实有效，厂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家承诺营养不全面，退不好喝不吸收，退买贵了退，开箱不满意觉得没电视上说的那么好，无条件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损失。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认准七月恒康商标，资源宝贵，敬请高效利用。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

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

0: 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怎么样？我也聪明吧？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武子随你，有妻不必有妻子。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冠冠撤诉，我才不稀得帮他呢。哎，
1: 也能理解。嗯，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1: 是啊，哥咱也是。
0: 快去吧。
2: 口袋水，说的是，口袋水造的，
0: 等着阿妈。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 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3: 侯爷，您瞧好了啊。
4: 嘿，还认识这个吗？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村民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3: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要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
4: 看这儿。你买的？啊，
3: 您说巧不巧？
4: 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
3: 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走了呢。
4: 那我报警。
3: 不是，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 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他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4: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3: 没逼您买。
4: 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钱呀、啊，我给您想一折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
3: 咱俩呀、啊、换一下，您看成吗？不是，
4: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3: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啊、也得。
4: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跟老爷子走。
3: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

0: 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1: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0: 真的？好说。
1: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破烂盒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盒这大眼子。
1: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0: 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谁去啊？哎。
0: 买个洋花店，哎，这还得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洋花店说啊。
1: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2: 哎呀，当然没问题。
1: 你轻点敲。
2: 敲不会啊。

0: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1: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
0: 涛子，你说呢？
2: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3: 不送啊。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4: 不想说了。
3: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3: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花剑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4: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3: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4: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3: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他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3: 杨总，王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4: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0: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0: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1: 那当然了，
2: 小杏，你什么时候也成？

0: 到底叫嫂子干嘛呀？
1: 得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2: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0: 这东西是你的？
3: 啊，
0: 卖我吧。
2: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3: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2: 说，别太黑了啊。
3: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儿，你说它高吗？
4: 孟小杏，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3: 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
4: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3: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呀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4: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3: 真的？
2: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4: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2: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3: 得嘞。
2: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3: 回见了您嘞。
0: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4: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
5: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6: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3: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6: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3: 骗谁呀、啊？
6: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3: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6: 好太多了。
3: 行吧，回去回去。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过夜。
6: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3: 说话算话啊。
6: 放心吧。

0: 这是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是不是因为孟小信了？
1: 哎呀，是不是孟小信？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
0: 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
0: 哎，你让，哎，不行，
1: 你现在就说，景春，
0: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1: 景春。

0: 叫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哎呀，你这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
2: 我去了趟深圳。哎，
1: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官大爷遗物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哦，那找着了吗？
3: 没有啊，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2: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哎，嗯，
1: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3: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嗯，
1: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3: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我没什么钱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4: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5: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
4: 你就别生他气了。
2: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4: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5: 哎，去呀，走啊。
6: 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热着吃吧，你自己热着吃啊。
7: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哎，程建军呢？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8: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
7: 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啊！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8: 我告诉你们老乡，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7: 无所谓呀。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8: 你怎么不要脸啊？
7: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临走的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孩子，我没让你看笑话吧？那再要是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我不能提。
2: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请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1: 啊，
2: 好吗？喂，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1: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
2: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胡子哥，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1: 我是想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0: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1: 妈，你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0: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2: 明儿没事儿啊。
1: 那太好。
0: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
2: 这太好了！我也去。
1: 行行行，少不了你。
0: 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1: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
1: 但是这钱呐，您就说是您给他们的，不能说是我给的。
0: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不好。
2: 行啊，那小早上通知他们吧。
1: 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1: 行，
0: 啊、
1: 那我现在就去。
3: 对，行了，
2: 你都爱去。
1: 二姨，我走了，我们再见啊！
0: 哎，
2: 那
0: 给你们小心点钱。
1: 谢谢，
0: 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不了。

你找谁呀？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孙经理，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

0: 空去一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1: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0: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1: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0: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1: 行行行，我给你拿着，走了。
2: 韩春明，
3: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生我气呢。
2: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3: 不后悔。
2: 再见。
4: 东西找着了。
3: 你们在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3: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3: 不信是吧？跟我来。看着啊。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少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看。

0: 你这是把什么给白挨吗？我那是替你爷爷交代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2: 有，好了好了，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不怕我贪污啊？
1: 不准说我。
0: 行，我帮你找找。
3: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理儿，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

0: 那你快点啊！哎，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3: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5: 是。
3: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

0: 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
1: 哎，
2: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

0: 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

0: 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
2: 嗯，
0: 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
2: 嗯，
0: 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2: 哦，
0: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
2: 嗯，
0: 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4: 我猜呀、
5: 啊、
4: 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4: 是吗？
5: 再猜猜。
4: 说小了啊，
5: 嗯，
4: 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
4: 嗯，
5: 我74了
4: 啊
5: 啊，
4: 70多岁了，
5: 对对。
4: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
5: 嗯、
4: 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4: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4: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4: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4: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4: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4: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4: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4: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4: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

0: 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人，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中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都不都得认。
2: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5: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6: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如果你是孤军，如何选择
8: 去前北还是上层进行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9: 那就成皇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我这小杏哪惹着你了？
2: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
3: 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两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官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 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4: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嗯，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
2: 两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4: 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2: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4: 我不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2: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
4: 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2: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4: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随谁。
2: 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4: 你别走，别走，
2: 干嘛？
4: 帮我给川明打一电话，
2: 瞅你这样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4: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5: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我在回楼啊。哦，
4: 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5: 不用，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嗯。
2: 这小子，挂了。他就是不愿意见我。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就知道是我让你打的。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慢点啊。嗯。
5: 小杏儿的承认了，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那你想不想离婚？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哦，走，你陪我去一趟。不想去。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
6: 结婚结婚，提到最后就为了打架。嗯，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哟，
7: 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嗯。
6: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5: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没怎么回事啊。没怎么回事。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 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5: 说吧，什么法子？
6: 我嫁给你呗。
5: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

0: 这是在伤天害理，
1: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0: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1: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0: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偷着？
1: 啊，我愿意。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1: 我不参加啊。
0: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1: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0: 好，声讨大会上见。
1: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0: 走着瞧。
1: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的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2: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3: 哎呀，
0: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2: 你骂人啊？
0: 走吧，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把门关好了。
1: 谢谢啊。
0: 我决定了。
2: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0: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2: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0: 没问题，走了啊。
2: 慢点开啊。
0: 好。

0: 你跟踪我啊？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0: 行，我还不想知道。
1: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我妈没生小六子，别跟着我了啊！春明，春明，春明，春明，夹手啊！春明，春明，哎呦！
1: 哎，老婆，我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2: 你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1: 我跳河去没？我，
2: 康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1: 我去。
3: 有一个先生找您，请进。
4: 请。
3: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出去。
4: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3: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1: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3: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4: 先生，请出去。 不然我们报警了。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3: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啊，
4: 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1: 进来说吧。怎么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关小宽也没告诉我。苏芒，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宽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
4: 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1: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芒，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
3: 活该。
5: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们，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问我呀？嗯，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 我就告诉你怎么办，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我告诉你，你就到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就，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3: 管用啊！
5: 管用，
3: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是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2: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

0: 我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那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1: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
0: 对您口气也有点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
2: 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1: 怎么赔啊？哎，
0: 去去去，你干嘛？
1: 让人看见了。

0: 人的懂事儿，涛子，20多年了，关系铁不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呢。怎么着，娶一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1: 行了，不跟他计较好吗？我看你装下去。
0: 这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2: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儿。
3: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4: 小萌手续办的怎么样了？哟，
3: 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4: 哦，忘了。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萌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3: 他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4: 那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3: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呢。
4: 你给我撂那就走，我得做好他的工作。啊。
5: 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6: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5: 往后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
6: 哎呀，那这就是给您沏的，哎，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5: 好，
6: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5: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
6: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5: 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怎么样？哎，
6: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5: 算数。
6: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5: 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6: 了。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5: 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
6: 走。哎
5: 呀，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掌这么好看。
6: 哎呀，哎，别话，别闹，快戒掉。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10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0: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6: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了？
0: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6: 好，别闹啊，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0: 那我给你留门。
6: 快走了！我回来了。
7: 哎，萌萌，过来。
6: 大舅，什么事儿啊？
4: 哎，小萌，
7: 听你大舅跟你说。
4: 坐。
6: 怎么了，大舅？
4: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6: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6: 让人起诉了？
4: 对。
6: 为什么呀？
4: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6: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4: 我不接受他道歉。
6: 你看，哎，
4: 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

0: 让你的头回礼了，
1: 你这人要干嘛？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 哎呀，萌萌，
0: 不行，这么大就敢说话。
1: 哎呀，
2: 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
2: 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3: 1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 不是，1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2: 已经晚了1星期了。哎呀，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
1: 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
2: 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自己走。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2: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
1: 不需要大舅了是吧？哎呦，我说大舅，您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2: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这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1: 哎呦，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啊，
1: 不许反悔啊！
2: 不反悔，是我说的。
4: 算是白雪了，是吗？哎呦，
5: 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了。嗯，
4: 谭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5: 法院由着你缓吗？那可是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
4: 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1: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0: 谭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不然早就变了嘛。春明，就是。
1: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
0: 哎呀，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1: 哎，你先别着急。
0: 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5: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不是，咱们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0: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1: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5: 她是谁啊？
0: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5: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0: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钟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5: 我不去，
0: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5: 不是苏萌。
6: 去你的，大舅！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明白吗？
7: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
6: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7: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5: 李媛，
6: 走了。
5: 行，我扶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6: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
5: 嗯，
6: 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5: 好。
6: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5: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6: 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0: 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1: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披头大会呗。
0: 你我不敢呐。
1: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2: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1: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呗，你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3: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
0: 嗯，你也欠揍。
1: 说谁呢？
4: 这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1: 来，长长眼。
0: 不看。
1: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不想知道就算了。
5: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
2: 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算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1: 自个儿愿意呀？
2: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1: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2: 小崽子，才小你都找我10回了。
4: 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哎呦，
5: 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嗯。
4: 怎么样？
5: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哼，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
5: 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4: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
5: 基本上吐口了。
4: 真的假的？
5: 我把我妈动摇了，她就没戏了。我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她。知道了吗？哎呀，我哪有时间呢？
4: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5: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6: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气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一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00，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7: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

0: 您控制的，这电话打得直。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25度，
1: 温度25度，
0: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0: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2: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一天也就一度电，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0: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定时2小时，
1: 定时2小时，
0: 23度，
1: 温度23度，
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4: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
5: 是的，
4: 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5: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4: 没错，
5: 一天要耗10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4: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5: 对，
4: 显得格外的冷。
5: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4: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4: 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5: 哇，它真的会说话。
4: 打开取暖器，

0: 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温度27度，
2: 温度21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不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0: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

0: 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绳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
3: 一天也就1度电左右，
0: 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5: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4: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

0: 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
2: 这一天才用1度多电，
1: 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冯佳杰。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6: 愿诸位
8: 月圆人圆家国圆，
9: 喜运绵长共婵娟。
5: 9月25日晚7:40，
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5: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0: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6: 中好来看天气，秋分分的是什么？首先，秋分这一天不偏不倚，平分了昼夜。其次，秋分平分了秋天，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的90天，此后秋意渐浓。当前早晚时段秋凉更明显，像保定未来几天最低气温持续下降，一周的时间从20度以上下降到10度以下，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还需要注意防雨，今天下午到夜间在保定旋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在石家庄、沧州极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中秋节遇上了下雨，无论是走亲访友或是旅游出行，都需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31到20度。西柏坡多云转雷阵雨，26到18度。南大岗湿地晴转多云，28到19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18度。塞罕坝晴转多云，22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6到1.2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7度，浪高1.2米。唐山海域水温24.6度，浪高1.2米。沧州海域水温24.3度，浪高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8度，浪高1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8度，浪高0.9米。感谢收看。
1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3: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2: 吃一样调两样。
1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6: 对，就怕出问题。
13: 长期血糖高，血脂

0: 高，就怕出问题。
1: 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
1: 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2: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1: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2: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1: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2: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3: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1: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3: 是是是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4: 我不敢跟你着急，
3: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
0: 笑什么？
3: 出去。
1: 啊？
3: 不不，我没说你，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我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什么惊喜？
1: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说。
1: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玲的那个。
0: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他价位出的很高的。
2: 喂，喂，喂！哎，韩成明，挂电话。哼，哎呀，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
1: 关机是吧？
2: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
3: 苏妈，苏妈，
4: 想死我了！
3: 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4: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3: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4: 哎，走走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3: 哎，哎，你怎么没问韩春明啊？
4: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3: 真的。
4: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3: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4: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我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5: 牛什么呀？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3: 好，有志气。
6: 老公，我回来了。
7: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
8: 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6: 真的？
8: 嗯。
6: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7: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6: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哎，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7: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不打眼呀！
6: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标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爷可不完了吗？
7: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呀，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6: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这劲儿呢？啊？
7: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6: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7: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6: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7: 是是是。

0: 这方面
1: 你比我高明。
2: 那是。
1: 小青，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2: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3: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4: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3: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4: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3: 少花俩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5: 呦，说什么呢？
2: 我爸，您可真不经验到。
5: 哎，
3: 你走，你走。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向老板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2: 啊？怎么了他？
5: 你不在这一个月内，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2: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5: 我瞅着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4: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3: 你看，
5: 青花缠枝莲。牡丹纹眉瓶，露了底。
4: 爸，您不上手啊？
5: 我怕烫着。
3: 什么意思？
5: 不对。
3: 小张干子，你别打个眼。
5: 老女婿，打不了。哎，对了，你跟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2: 行，知道了。
3: 慢点的呀。
4: 省钱了吧？
3: 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去。
4: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3: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了一光都是52度的。
4: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3: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4: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3: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0: 回来了啊。
6: 嗯，你收拾怎么样啊？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7: 这不就成了吗？
6: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7: 哎呀，一会儿履约进来了，不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吗？
6: 哎，他真不当厨师了呀？
7: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6: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7: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6: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7: 那怨我吗？
6: 我是没怨你啊。
7: 哎呀，春明什么都不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来来来。
8: 哎，你可把我给累屁了。
7: 哟，要钱挣还怕累啊？真是。
6: 赶紧打开我看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
1: 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

0: 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哥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1: 你活该，
2: 涛子，
1: 赶紧就放人吧，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2: 你放心。
3: 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韩春明把咱……
4: 说什么呢？
5: 约你帮我带着啊，帮我背着。
4: 一会儿吃什么？
3: 捞面。
4: 哎，你还有完没完啊？天天吃捞面。
3: 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6: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的强。
4: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6: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7: 郭大爷，
6: 嗯，
7: 哟。 您这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您真是慧眼。哼！我跟您说啊，淘过来一件好东西，给您长长眼。嚯！哎！哎呀！天历二年制。嗯。哎呀！
6: 看里边，里边，哎，里边还有字啊！嗯，哪儿来的呀？哎呀，
7: 我一铁朋友的。啊，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6: 这个数，
7: 啊，
6: 这个数，
7: 多少？
6: 10万。
7: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6: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他要卖多少钱呢？反正你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我也去看看。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7: 哎呀，
6: 走了，郭大爷。哎哎
8: 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周王即位，亲号无才；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民百万民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6: 什么意思这是？
9: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喂，
6: 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9: 小杏儿啊？
6: 是，是我二姐。
9: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6: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
9: 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好嘞。
10: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
9: 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10: 你们都拿我开涮吧？
9: 我开什么涛子？我说真的。
11: 于红颜。
12: 喂。
10: 苏萌。
11: 啊。
10: 我苏萌。
11: 您现在有空吗？到这儿来一趟呗。我那老女婿在吗？啊，他在，他在我们去。
10: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11: 长眼？这活我愿意干。
13: 行，我溜了去。
10: 那我去接你吧。
11: 啊，行，你甭拉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达就过去了。
10: 得嘞，那等您啊。

0: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3个月没通电话了。
1: 你呀、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2: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3: 苏姐，我二姐来了。
4: 小杏，
5: 苏梦姐，
4: 真不好意思，
0: 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5: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0: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2: 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5: 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0: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来，坐下聊，坐下聊。
5: 好。
2: 哟呵。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0: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2: 甭看那个。香儿啊，
5: 哎，
2: 怎么样？
5: 这能到圆？
2: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5: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4: 哎，侯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5: 得跟苏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4: 干嘛呢？
3: 不瞒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0: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5: 就是嘛，
4: 就是嘛。
0: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
3: 不是，刚才我真喜欢。
6: 呵，够热闹的啊！
5: 虎哥，
0: 你还敢来啊？
6: 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0: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6: 行。
0: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拿来的。
6: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0: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这个不对，啊！何以见得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1: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个？
2: 别，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说啊，要我说啊，这能倒圆？
2: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纣王元明宗。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我讲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1: 那
2: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3: OK，等等，您不说呀？
4: 好眼力，
2: 哟，您还真照规矩办了。

0: 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1: 哎，爸，
2: 回见了啊。
1: 胡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2: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3: 韩春明，你行啊。
4: 跟您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1: 德行。
4: 请您吃顿饭。
3: 吃就吃，谁怕谁呀？
1: 你们收拾了啊。
4: 回头找你算账。
1: 哎呦，
5: 这人太狂了。
1: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5: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
1: 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6: 哎，我走了。
1: 哎，你不吃饭了？
6: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
7: 让出去啊！
5: 哎，春明，哎，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
7: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5: 甭信他的啊！我信你的，
8: 郭大爷。啊，
5: 哎，李跃进，那青花罐是假的？
8: 你听谁说的？
5: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8: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5: 怎么样？
8: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啊，专家鉴定如下。
5: 春明打眼了，
8: 可不，还嘴硬呢。嗯，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
5: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8: 我杏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了。
5: 你把他让给我吧。
8: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5: 我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8: 三天。
5: 你要是敢出手，
8: 哎，老板。
5: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8: 我就等您两天。
1: 建军，
9: 哎，
1: 哎，
9: 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1: 这回啊，你玩线了。
9: 不可能，谁看出来的？
1: 还能有谁？握我的胳膊。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连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1: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哎，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4: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3: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4: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贵。
3: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4: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3: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4: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凑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3: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4: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3: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4: 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3: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4: 我妈都跟我急了。
3: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4: 我向毛主席保证。

0: 一定是我想跟你结。哎，蔡小丽，啊，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1: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0: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儿都成我了。
1: 活该你。
0: 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嗯。你不是要走吧？
1: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0: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就没吃完呢。
1: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0: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哪个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2: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全想把人家那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哼，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了全卖了。
1: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2: 那是没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树也没给够我，现在俩人发了。
3: 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
3: 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5: 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紧

0: 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

0: 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紧

0: 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

0: 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逢佳节，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9: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9: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8: 月圆人圆，家国圆，
9: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12: 锁定河北卫视
13: 即时新闻客户端，
5: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4: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

0: 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6: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儿没事儿去他奶奶家。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嗯，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
0: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你
0: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1: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咱也甭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谢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1: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陈建军看看你也跟你一样能活。
2: 我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啊，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0: 我不去了。
2: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0: 你有完没完啊？
2: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3: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4: 嗨，其实呀，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5: 欢迎到你的美
4: 女。好，谢谢谢谢，
3: 祝你顺利。
4: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3: 是
4: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5: 明天见。明天见。
3: 开始上班。
6: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7: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6: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7: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8: 哎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6: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8: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9: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7: 嗯，
9: 就这件？
7: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
9: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7: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10: 喂，跟春明约了吗？
7: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10: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9: 哎，涛子，你不去？
10: 对啊。啊，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9: 走。
11: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10: 这小子嘴好。
12: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11: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2: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11: 可是杏姐他们吧，
12: 你想绝交，

0: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月心，嗯，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去吧。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来喽！哎
1: 呦，哎呦，不忙了，不忙了，
0: 菜齐了，我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2: 来，好好过来吃啊！
0: 哎
2: 哎，我也不说什么了。
3: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1: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4: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1: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5: 行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在酒里啊。让我也干
2: 一
5: 瓶。
2: 来，
5: 一
2: 起干杯！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干杯！
0: 来，
2: 来，来，
0: 来，
3: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6: 妈，你说什么呢？
7: 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5: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8: 哎，
5: 娘不麻溜让我喝上喜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上来。
8: 哎呀，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是吧，老爸？
3: 春明啊，
8: 哎，
3: 嗯，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8: 啊，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啊？
3: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7: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5: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关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啊，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9: 哥，
7: 哎，
9: 侯爷，不，这酒喝着没劲啊。
10: 说句话呀，
11: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3: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1: 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3: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1: 哎，那不好意思。
5: 春明，
8: 哎，
5: 可以了，别送了。
8: 好好好。
3: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12: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3: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12: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3: 这么说你不给了？
12: 您就甭想了。
3: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12: 不是，小关呢，送你妈上车吧啊。
6: 妈，你这干嘛呢？没你这样。
8: 等着你回吧。
12: 对不住了啊。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7: 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12: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7: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1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7: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12: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7: 我还不来了呢，我。
11: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8: 妈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
1: 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我们俩？
3: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1: 对呀，
3: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11: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你干吗？
13: 老苏，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4: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哎呀，
13: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回来了。哟，这又怎么了
14: 啊？保姆回来了。
13: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14: 这又怎么了？这是
13: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15: 什么
13: 呀，
15: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14: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哎呀，
13: 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14: 没有没有。
13: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一优点？
15: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13: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哟，
15: 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13: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15: 你瞧瞧，
14: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15: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哎，
14: 真是。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13: 都是你惯的。哎呦，
14: 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15: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哎呀，行了，不说了。这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0: 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1: 我出面？
2: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3: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1: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4: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
1: 行，行。
2: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5: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6: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5: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6: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5: 这话我爱听了。
0: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6: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5: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跟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6: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2: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
0: 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
6: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5: 那我参加吗？
6: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5: 就这么办。
0: 老大，你快点儿，
7: 同志们磨叽。
0: 大嫂，
7: 哎呦，杏儿来了，
0: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7: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0: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7: 没事没事。
8: 哟，杏儿来了。
0: 哎，大哥，
8: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0: 是吧？
8: 上楼去。哟，
0: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7: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你？
0: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9: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0: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你别客气啊。
7: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8: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7: 就是。
8: 你甭跟她客气，
7: 就是。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8: 哎，你把东西拿上去。
7: 那我就拿去了。
0: 哎，好嘞。
7: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0: 不去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7: 行，那你们俩聊。
0: 行啊，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着车。
7: 那我上去了啊。
0: 好嘞，大嫂。
7: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0: 没事。
8: 杏儿，什么事儿啊？
0: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合理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8: 这小五是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0: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10: 来，还有呢啊。
11: 喝点。
12: 哎呀，赶紧吃。
13: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5: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里现摘的，
14: 是不是？
5: 甜吧？
15: 真甜啊！
5: 嗯，
8: 妈，

0: 这西瓜不错啊。
1: 嗯，
2: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3: 大哥，
4: 我都回来了，
0: 来吃西瓜。
2: 哎，
4: 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

0: 员，
1: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2: 明白明白，我来。
0: 这么样，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2: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1: 大妈，有毒啊！
3: 有病！
0: 行行行，我没说不吃，你这啊。
4: 得，
3: 机械化作业。
0: 太阳不能起。行了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5: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0: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6: 不咋样。
5: 那，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7: 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
5: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4: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5: 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8: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5: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3: 你啰嗦什么呢你？
5: 大哥，
0: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此结束。
4: 你确实啰嗦。
1: 说两句。
3: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呐，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1: 啊？
3: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1: 哎，这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再讲讲。妈，你说是不是？
9: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4: 呵，哎呦，
5: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9: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3: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10: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1: 你怎么总跟他过去？
3: 不服？
1: 哪敢呢？
11: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村民身旁指点呀，这个村民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1: 没错，
12: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1: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刁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11: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1: 来，
13: 坐吧。哎，愁
1: 死我了，
13: 急死我了。
1: 谢谢啊，谢谢刘老，
13: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11: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1: 长眼
11: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啊。
1: 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14: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1: 嗯，
14: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

0: 我给他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蒙的大舅鉴定呢。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2: 哎，吴小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3: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1: 关了，关了，关了。
3: 关了也得收，
4: 看今儿谁批斗谁。
1: 小枣。
5: 该你说了啊！我也说啊，
6: 谁都有资格说。说，
5: 五哥，你听我说。
6: 哎，唱起来了。
5: 那一天，同志们
6: 把话拉，
5: 在一起议论你
6: 小五子，
5: 都说什么了？
6: 七嘴八舌。
5: 不停口，
7: 一个个伸出小指，
6: 把你妈！
8: 不是老李，为什么我了？哎呀，
9: 小王，你先说。
10: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9: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10: 这他的，
8: 别看我，我不懂。
11: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9: 胡说八道！
12: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11: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10: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11: 我藏起来了。
10: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8: 多嘴真是虚了，
1: 找韩春明。
13: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0: 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
1: 找他去。
10: 爸，
1: 月金，你也说几句。
1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15: 我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14: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1: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14: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15: 打住！
11: 这人怎么说？
15: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14: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1: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6: 不是小没有，
1: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7: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8: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我错了。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
19: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9: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1: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9: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1: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0: 哟，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 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

0: 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

0: 点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

0: 黑色的，
1: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3: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呀，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5: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6: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7: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8: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9: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0: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个是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1: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过了啊，过了！哎呦，春明，我可担不起。我给你鞠躬，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哎，来，上菜吃饭。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 要我说呀，您甭说，
2: 曹哲做活不说，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哎，要不咱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1: 这小调，一点面子也不讲。
3: 这草包
2: 好，
3: 倒是一柱挡风的墙啊！他态度不卑，
4: 哎呦，
3: 快来来来，快坐坐坐，
5: 不坐了，我们啊，找村民问点事儿。
6: 那咱们进屋说，不行。
5: 两句话，
4: 对，人齐了正好。
5: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7: 应该是吧。
5: 你好好看看。
7: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5: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3: 说什么呢你？
5: 没你插话的份儿。
3: 嗨，
5: 你赶紧躲开！
6: 什么呀？躲开！
7: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妈呀。
8: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9: 就等你呢，快点。
10: 这不来了吗？
9: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1: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一下。
7: 就是。
12: 新鲜啊，建军怎么也在？
7: 我怎么不能来呢？
13: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8: 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14: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8: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2: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8: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了呗？
12: 没有，
8: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8: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1: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

0: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妈，
1: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2: 没错，
1: 又批斗我们春明。
2: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1: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的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0: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1: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呀、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0: 妈，我豁出去了啊，喝吧。
3: 哎，好。
4: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2: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4: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2: 数什么呢你？
4: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好。老大，您
5: 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6: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5: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6: 自己慢慢想吧啊。
5: 师傅，慢点开啊。
7: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1: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哎呦，
7: 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1: 没那个，不可能。
8: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1: 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8: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理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1: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哎呦，
8: 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1: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8: 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1: 是吗，爸？
7: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1: 哎呦，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7: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9: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0: 得，药物成罪。
9: 我没你这女儿，
11: 妈，你可别后悔啊！
9: 不后悔。
11: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走露馅了？
10: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再喊着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0: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2: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3: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
1: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4: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1: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啊，
4: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1: 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4: 哦。
0: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2: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0: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4: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0: 一件换五件。
4: 得，知道我没说过啊。
2: 我答应。
1: 你真答应啊？
2: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4: 嗯。
0: 行吧，明天见。
4: 啊，这就走了啊？啊，不坐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5: 哦耶！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结果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6: 谁让你骗妈的？
5: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6: 给的不多啊。
0: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5: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0: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5: 翅膀硬了，这是这是我爸爸。
7: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
8: 怎么了？出问题了？假的？
7: 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8: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7: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8: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7: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0: 我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1: 别介呀，
0: 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我给您回话。就一天。

0: 哎呀，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1: 金，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2: 好。
1: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0: 干得怎么样？
2: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看你使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那是，不如苏萌吧。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申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嗯，不是年底一块算吗？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2: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1: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2: 给个机会。
1: 干嘛？
2: 请你吃饭呀。
1: 咱家九龙的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2: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不给面子嘛？哎呀，有机会，有机会啊。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嗯，你怎么在这儿呢？嗯，我是春明的手下。啊。
3: 不知道，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韩春明，我没跟你说吗？哎呀，
1: 忘了，你说我这记性。
3: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
1: 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3: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吗？
3: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 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3: 那不就得了？那合作协议，看，等等。 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1: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3: 签不签？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3: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 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那要是不成功呢？别！

0: 我跟你说，郭大那青花罐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

0: 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1: 那你找找他呗。
0: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儿处理不了呢。
1: 表哥，
0: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王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是离得近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又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3: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吧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3: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儿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呢。
2: 你就嘚瑟吧。
3: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点事儿你也不说。
4: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this is Roger E. Daniels.
6: 别热急了我，热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大爷。

0: 还敢找上门来。
1: 斧子哥，哎，那生跑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2: 啊，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1: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3: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3: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3: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3: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静儿啊。
3: 孟小静，你电话给我挂了。
1: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4: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1: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5: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0: 好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1: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2: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3: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0: 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1: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4: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了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5: 人呢？
4: 李工忙着。
6: 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太不容易了这。
1: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6: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1: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4: 哎呦，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
6: 哎，坐坐坐坐坐。
4: 哎，苏宝姐，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想到我就开始办啊。
6: 哎，弄点好茶。
1: 来，尝尝尝尝啊。
5: 杏
1: 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5: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头问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7: 啊？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5: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1: 是吗？
5: 啊，
1: 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5: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啊、我。
7: 既来之则安之，放心吧。哎呦，
4: 来来来，看看看看。
5: 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1: 慢点慢点，
5: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
7: 嗯，
5: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7: 嗯，哪淘换来的？
5: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7: 啊，规矩规矩。
5: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
7: 嗯。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了。
2: 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
5: 干杯呀！
6: 好好干杯。
8: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

0: 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

0: 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益肾乌发，
0: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百分之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 哦，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 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它有一个杀怨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经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2: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 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的，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 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
1: 是脑瓜顶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 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6: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 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

0: 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5: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6: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7: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8: 月满山河逢佳节，
19: 雅韵悠扬贺中秋。
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2: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2: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3: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2: 愿诸位
3: 月圆人圆家国圆，
2: 喜运绵长共婵娟。
17: 9月25日晚7:40，
2: 锁定河北卫视
13: 即时新闻客户端。
17: 中华友好戏，
15: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1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7: 5000余人，
10: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0: 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ж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2: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6: 去黔北，还是上次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7: 那就成皇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吃菜吃菜吃菜，
1: 哎，好好好。
2: 春明，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开始，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2: 真的？哪个呀？
3: 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真的？
4: 别，我也就随便一打眼啊，你别当真听。
5: 虎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啊！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4: 该。
0: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侯爷，小夏
1: 啊，
0: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特会过日子。
5: 还行啊，
1: 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
5: 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0: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5: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4: 还行，没忘本。
5: 我能忘得了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4: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0: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着急的，
4: 多新鲜呢！
5: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
1: 孙武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武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0: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5: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跟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满上满上，哎，
4: 那少喝点啊，
0: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5: 好好好，
4: 哎，
5: 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满上。
6: 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7: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这我的存折呢？我的，哎，给我站住！说，我的存折呢？
6: 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7: 你是不是又买这些破烂玩意儿去了？
6: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7: 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6: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7: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又喜欢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个。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3: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
6: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哎，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
6: 是。好吧，我就跟你说，
3: 哎，对，
6: 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大爷啊，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
1: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2: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3: 你说你这个人呢？
2: 闭嘴！

0: 别急，别急，来来来，大妈您走开。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我找你妈说去。
1: 不，您等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
0: 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1: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垫儿都没有，可这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闭嘴！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了，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
1: 好不好？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哎哎，我这就去。闭嘴！你，五哥。
2: 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五哥，哎哎，你坐坐坐，五哥。哎哎，怎么着？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是我一朋友的。
0: 哪儿的朋友？
2: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0: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2: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嗯，哎呀，经过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嗯，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0: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的手术费给我付了。
2: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呀，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0: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2: 去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0: 动作快点啊！
2: 五哥，慢走啊！哎哎，哎呀！ 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儿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嗯嗯嗯嗯嗯，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来了。哟，五哥。
4: 在家呢。
3: 哎。
5: 明天真的？哦，他出差去了。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有吗？啊，出什么事儿了？
3: 小杏儿啊。哎哎。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啊。
5: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
0: 我找他去了。等等，不是你，那就是程建军。
5: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程建军带句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他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你妈，可不是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
1: 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
0: 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哎，
1: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0: 啊，
1: 我看春明他还叫不叫板。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0: 喂喂喂，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好物件，真。
1: 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
2: 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1: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呦，乔二哥说的，你见外了不是？
1: 那我收下。哎，
3: 谁呀？
4: 郭大妈。
3: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4: 郭大爷呢？
3: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
4: 郭大爷。哎。
5: 坐吧。
4: 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5: 春明让你来的？
0: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月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5: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
5: 看看吧。
0: 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哎呦，这是个好物件，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
5: 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我找专家看过了。
0: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5: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
0: 你看，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
5: 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我换件衣裳。
0: 那行，那我外边等你啊。好。
3: 慢走啊。
4: 好，大妈。哎，
3: 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
5: 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这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
3: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5: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主人的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6: 二哥，啊，你千万别要那东西，
7: 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7: 当然二哥大。
4: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尖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郭大爷，来我。啊，行行，小心，来开门开门。慢慢慢慢慢慢，走，小心。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郭大爷。
2: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凸起来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2: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啊。
2: 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0: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你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好吧？
2: 好。
1: 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2: 多少？
1: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2: 我没说。
3: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2: 对呀，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3: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
4: 郭大爷，
3: 这老头，
4: 刘
0: 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2: 好。
3: 漂亮，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5: 服，我算是服了。
3: 咱俩谁跟谁呀？
5: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6: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3: 你都说不要了。
5: 哎哎，
3: 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5: 别来这一套。
7: 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3: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7: 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
7: 哎，早上，
8: 啊，
7: 李月进呢？
8: 做饭呢？
9: 李月进，
7: 李月进，
8: 五哥来了。
7: 哎，来了。
8: 哎呀，郭大爷，这是你办的怎么样了？五哥，你就别操心了。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7: 怎么回事啊？
8: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7: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0: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8: 爷子残疾心窍，我得找着走。
10: 你现在去啊，我跟你就别去了。哎呀，
8: 什么事儿啊？这是
10: 啊？
8: 没事儿，郭大爷耍赖。
10: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8: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
8: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7: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8: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7: 郭大爷。
8: 郭大爷，你咱有话好说，看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11: 大爷，郭大爷，
8: 不是，
11: 得，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8: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11: 我不叫啊。
8: 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你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哼，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 宽出房子，改善改善环境。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12: 请进。
13: 刘经理，好，您是？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哎，
12: 真是。
13: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对。哦，这么着，一会儿。 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

0: 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1: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2: 这是，哎呦，
3: 我没喝酒，
2: 还没喝呢。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
4: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3: 高兴，嗯。
4: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3: 看看。完蛋了！韩世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来不及了。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我们俩一起去吧。
2: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关系。
2: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喂，顾大爷！喂！喂，顾大爷！哎呦，您别磨蹭了！你急什么？
1: 我愿是婉拒，他就愿那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0: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汉成明，我跟你说，你
1: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0: 我要再管你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
1: 哎，苏萌，
0: 不是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2: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
0: 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吧。嘿，
3: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1: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猴子给惯的。
2: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3: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4: 啊，是在那边，
3: 那边
4: 啊，谢谢啊。
3: 哎，春明，
0: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3: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在复原，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4: 哦，好，你这事做得对。
3: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我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笑>你真没什么事啊？来来来，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
3: 嗯。
4: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 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那行了，那你忙去吧。
3: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4: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那个青花馆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郭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只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民债。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

0: 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
8: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4: 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

0: 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 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啊，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
7: 一箱，
5: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2: 他真的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3: 不是，
1: 那是怎么样了？
2: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还没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得及时啊！
1: 谢谢大夫，
2: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谢谢大夫，谢谢啊，
2: 我吓死我了。
4: 发生的事，
2: 走。
4: 啊！
2: 不，那不说没事。
4: 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十一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2: 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
4: 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跃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你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

0: 强。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错，好不好？
1: 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2: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2: 那这是挺可怜的
1: 啊，
2: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2: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
1: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2: 讨厌。
1: 舒服，
2: 走开。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哎，你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哦，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花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那要不是抢救的快的话，你。
1: 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3: 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看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4: 找着真不容易啊。
5: 这本书归我了。
6: 爸。
3: 哎。
6: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6: 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5: 我知道这事儿。
6: 对啊，所以

0: 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1: 绝对的好事。
0: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出事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2: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3: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2: 嗯，行。
3: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4: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
5: 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0: 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3: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2: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6: 你说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7: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了，行吗？
6: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6: 没错。
8: 哟，建军在呢。
9: 哟，什么？
8: 郭大爷，哎，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
5: 老郭，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哎，
6: 多谢了，谢了。
10: 郭大爷，
6: 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7: 郭大爷你想开点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6: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7: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6: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啊，他们也是。
8: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7: 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那会儿人家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那行我先说了啊。
8: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6: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8: 别别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6: 好吧，我说。
11: 就什么意见？就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12: 说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11: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12: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5: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12: 就是啊。
0: 我先走了。
11: 妈，你慢点啊。
12: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11: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12: 快
1: 上车吧，有什么话

0: 回家再说啊。
1: 行，老婆。
0: 是你老婆，你给我坐下。哎哎哎，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1: 啊，怎么了？
0: 怎么啦？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1: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0: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1: 不是，等等等，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
2: 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0: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哎
2: 呀，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0: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2: 嗯，
0: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1: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跃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0: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1: 不，你也怀疑我？
0: 我倒没完全怀疑。我要是怀疑你，我还来找你干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1: 我二哥真参与了。
0: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3: 我找他去。
0: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1: 你请好了啊。
0: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4: 忘不了。
5: 妈，
6: 二哥来了。
5: 哎，志明
6: 啊，
5: 妈呢？
6: 妈买菜去了。
5: 来来来，去买菜
6: 啊！
5: 哎，妈找我干啥呢？
6: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5: 志明，骗你二哥？
6: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5: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6: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5: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7: 喂喂，
8: 诸位，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丁，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杰维康里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9: 志明，这是真的吗？
10: 啊，等着喝喜酒吧。
9: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10: 行啊，酒水管够。
11: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1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11: 29届奥运会。
12: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我告诉你，来来来，哎呦，我太闷了。哥哥要结婚了，妈，您可太偏心了啊！这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坐过一床被子吗？我高兴，
1: 。比娶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
0: 多了，我也高兴。妈，
2: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0: 你臭嘴！
1: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
0: 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3: 啊，让不让我缝了？
2: 接着缝，接着缝，妈。哎呦喂，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4: 啊，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3: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4: 哎呀，这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哎呀，妈，
3: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4: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
5: 嫂啊，我中午在家吃啊。
6: 知道了。
5: 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6: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5: 人呢？
6: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5: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的呀？
6: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5: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6: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5: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6: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5: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6: 大哥。我说你惹不起吧。
5: 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前客了？你要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6: 答应？
5: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6: 那我就不要他了。
5: 谁信？等信儿吧。
6: 谢五哥。
7: 大哥。哟，
8: 春明，
7: 我正找你呢。
8: 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7: 不
8: 了。
7: 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8: 你找他干嘛呀？
7: 他在你这儿吗？
8: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7: 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8: 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7: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找这么一个玩意儿，
8: 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又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9: 嗨，那是信儿送我的，我是跃进卖的，怎么着？
8: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信儿对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

0: 行了，我忙去了。哎，等等，等我下门口了，你不着急坐着去。
1: 不了不了，我还得盛饭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哎，
2: 行，大哥走。
3: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0: 哎，谢谢大哥大嫂。哎，
4: 来了来了，
5: 谁呀？哟，虎哥。
4: 陈家军呢？
5: 他出去了。
4: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他不在市里。
0: 那也叫他回来。 我跟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5: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0: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 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警惕，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5: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0: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国那条？
5: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0: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
5: 告诉你们消息，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小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4: 五哥，五哥，我跟我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0: 不是，
5: 那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仿制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
0: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 古时候仿制赝品，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把手松开啊！
5: 哎，别，五哥，你没说清楚呢！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5: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哎呀，
0: 让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5: 能，
0: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差你们多少钱？
1: 3万，
2: 东西呢？
3: 在这儿。
2: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2: 点出来。
1: 谢了啊，
2: 两清了，
1: 走。
4: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5: 知道了，回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0: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有人怀念吗？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
5: 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5: 知道了。
1: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是不敢说他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他肯定说。
1: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0: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

0: 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1: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2: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1: 阿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呀。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2: 建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他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0: 行，那我等你一下。
1: 姐夫再见。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咖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咖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咖佐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咖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咖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咖佐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咖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咖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咖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咖佐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 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左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

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共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一升装赠送喀佐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

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索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索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索陈醋带回自己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卡索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索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卡索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卡索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卡索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卡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卡索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卡索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卡索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索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索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卡索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卡索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

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共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溶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一升装赠送喀佐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

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索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索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索陈醋带回。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6: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7: 技更高一筹，
6: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8: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9: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0: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

0: 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 红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还是上山？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8: 那就是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7: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8: 因为我与众不同。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二十载。
7: 敢不敢挑战

0: 世界水平，
1: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你到底什么速度？行业冠军，5分钟，2或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零油炸，毫无负担。
0: 你到底什么赛道？
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伍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银行卡全给我拿走了，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 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玉老板，玉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呦，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帮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没有，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泉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是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
2: 我敬您一杯。
1: 但是呢。

0: 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的，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码。
1: 好，
0: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1: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
0: 该呀！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1: 是，
0: 你看啊，我跟您商量一下，我最多。
1: 最多最多给你找两件，
2: 3件，怎么也得3件。哎呀，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1: 行，就依您3件。
2: 狗交情。这么说，小杏儿是你主动离家出走吧？
3: 他们经常有些商店坏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4: 成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真做得了？
2: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伍子哥，
2: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的会仿制？
2: 这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那可不行。这程建军咱是管不得啊，他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坏。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又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了。
0: 自从小杏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我也觉得，这小杏变化太大了。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春明，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就赶紧走吧。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
6: 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媳妇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
4: 对，这款型材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哎，要不这样吧，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
0: 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哎，一言难尽呐。
4: 坐。
0: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
4: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0: 对呀，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 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4: 你该说说，没什么。

0: 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 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的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 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1: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呀，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行啊，我听你姐崔亚说，工程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我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2: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我送别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啊。
2: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1: 好，什么事儿啊？
3: 出去说。
1: 哎，怎么了？
3: 孟小杏呢？
1: 这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3: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3: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的？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跟范然回屋，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
3: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手里。
3: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的性格啊。
3: 你倒是挺了解她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3: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
1: 哎呦，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3: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您在这开玩笑？
3: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1: 是啊，
3: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现在没那意思。
3: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哎，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3: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不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3: 迁就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有点伤人啊！
3: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3: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

0: 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呀、啊。
1: 坑体育，
2: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3: 我说你的，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0: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4: 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啊？
3: 苏某，我告诉你，你别后悔。

0: 我不接了。
1: 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0: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1: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
2: 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呀，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3: 嗯。
2: 又放卫星了？
1: 放就放。
2: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之后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哎，
1: 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2: 您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1: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2: 也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啥都别说，闭嘴！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4: 我也不知道。
2: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4: 就这么一清清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接我来了。您
2: 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儿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4: 这就是我留你在这儿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
2: 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4: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2: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啊！千万别说啊！
5: 我郁闷，要不喝点酒？
6: 走着。
5: 什么呀？你先给我泡壶一明前的茶，我败败火。
6: 敢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
5: 想装东西。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2: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2: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2: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0: 少呢？
1: 啊，
0: 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2: 我是不是20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着，她想跟我结，我还不跟她结了？哎，她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0: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2: 他不想穿了，一
0: 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2: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泡喝进那些脏水污泥，等他把我晾干了呢，我就不是我了。啊，
3: 别，喝三杯。
0: 拜拜。
4: 老九，哎呀，
2: 再见。
0: 哎呀，走你啊。哟，
5: 来，小郭，坐这。
6: 你怎么喝多了呀？
2: 这点酒不会断。
6: 我妈回来了。
2: 哎，呀，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
4: 苍蝇啊。
2: 哎，
6: 说什么呢你？
4: 老虎。
6: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6: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4: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
2: 嗯，
6: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2: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6: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2: 好，痛快啊！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0: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4: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
2: 嗯，
4: 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6: 合适，我敬你。
4: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6: 春明来了。
0: 关婶，来，关婶啊！我看看啊，
2: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6: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7: 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别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7: 你不讲理是不是？
0: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7: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0: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7: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胳膊奉陪。

0: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1: 韩春明，你个混蛋。
0: 骂得好。
1: 不是恭喜你。
0: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2: 人都走了，你别骂。
1: 我就告他。
3: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1: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3: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1: 我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4: 柳州长坂坡，酒我斗，杀的曹兵过我愁。
5: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4: 哎，甭忙活了啊，冬吹了。
5: 啊！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4: 啊，妈！
6: 妈，
4: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
7: 让
8: 你
7: 白忙活了啊！
8: 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9: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4: 妈，啊，您怎么不急呢？啊？
10: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4: 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10: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4: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哎
11: 呀，申奥成功那天，苏蒙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12: 思想见惯，
8: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儿，那叫司空见惯。
5: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1: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4: 别动了啊！
8: 得，我也走了。
1: 真是
8: 的。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4: 嫂儿，
1: 哎，
4: 可要进呢，
1: 让我锁家里了。
9: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1: 知道了。

0: 坐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哼，赚着钱了是吧？啊，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的，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啊！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掮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来，坐坐坐。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
0: 哎，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

0: 有我呢呀。
1: 姐夫，你的意思是
0: 给我当助理？
2: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3: 听我说完啊，
0: 给我当助理，我能一下子

0: 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
0: 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班？
1: 明天，就在这儿。
0: 行，那我谢谢姐夫。
2: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
0: 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1: 那好，
0: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1: 嗯。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6: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0: 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0: 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4: 这咱们要来个什么？
5: 咱们来个缤纷蒸菜，面粉跟那个玉米面呢都会放一些，差不多比例是2:1。啊，我把这个蒸好的这个菜呢，再放在盘子上。
4: 上面撒点，
5: 来点芝麻。
4: 有芝麻。哎，
6: 做一个锦绣大丰收，丰收的季节嘛，就要甜甜蜜蜜的。哎呀，水炒西红柿炒鸡蛋，
4: 连油都不放。
7: 温水炒蛋，蛋不老。这个鸡蛋是要多嫩，
5: 有多嫩，
7: 有多嫩。咱们必须得拿勺吃。
5: 啥也别说了，我得盛碗饭，我得加一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咱们要来个什么？
1: 咱们来个缤纷蒸菜，面粉跟这个玉米面呢都会放一些，差不多比例是2:1。好，我们把这个蒸好的这个菜呢，再放在盘子上。
0: 上面撒点，
1: 来点芝麻。
0: 什么芝麻？哎，
2: 做一个锦绣大丰收。丰收的季节嘛，就要甜甜蜜蜜的。哎呀，水炒西红柿炒鸡蛋，
0: 连油都不放。
3: 温水炒蛋，蛋不老。
4: 这个鸡蛋是要多嫩
1: 有多嫩，
4: 有多嫩，
3: 咱们必须得拿勺吃。
1: 啥也别说了。我再盛碗饭，我再加一碗。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儿咱们要来个什么？
1: 咱们来个缤纷蒸菜。它这颜色，
0: 这食材可真不少啊。
1: 对，
0: 这是
1: 海苔、胡萝卜、面条、菜、土豆丝、
0: 面粉、
1: 紫甘蓝、三文鱼。这是玉米面，差不多1/2厘米的厚片，入口方便。第二是说它更入味一点。好，来，我们把它放进来，来点盐，你来点盐就行。
0: 行，好，
1: 来点白胡椒。啊，够了姐。
0: 好，
1: 可以。
0: 来一点料酒，
1: 不用太多姐哈。好，谢谢。
0: 好嘞。啊，
1: 我们来点这个料酒，给它去腥。我们腌制一会儿。一般腌制，想让它就是更好吃呢，要腌制在差不多个10分钟左右。这个，您再来点盐姐。
9: 蔬菜得杀一杀。
1: 对，其实入味儿，一是入味儿，一个是让它杀一点。
0: 够吗？
1: 够了。
0: 好，
1: 您再来点香油给我。来盐呢，是其实给咱们这个菜呢一个底味儿。来点香油呢，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说让这个。好，可够了。一个是说，然后咱们这个菜呢，家蒸的时候容易粘在一起，对吧？放这个香油之后，它不粘连。第二个是说，让它这个菜呢不流失水分，给它包裹住啊。好，我们来点这个，这是面粉，
0: 就是普通的白
1: 面粉。面粉跟这个玉米面呢都会放一些，差不多比例是2:1，面粉是2，然后这个玉米面是1。
0: 然后就让它把这个对裹在这个蔬菜的外面。
1: 对，拌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的，不要去抓揉它。抓揉的话，它这个粉就直接掉掉了，让它自然一点。挂在这个菜上面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我们下一个。
9: 一个一个拌，
1: 因为我们要做缤纷嘛。缤纷呢就是，你做完之后是就是既好吃又好看那种感觉。对。一样的动作，来一点盐，
0: 来点盐，
1: 给它抓匀，
0: 来点香油，

0: 你看这种松散的感觉就行，嗯，就是松散的感觉就可以，啊，用一丝一丝的，
1: 一丝一丝上面都挂着这个面呢，哈，
0: 对，就是放着玉米粉呢，就是它不更不容易粘连，嗯，对，这个菜呢，给大家可以讲一下，这个菜呢，我们家叫这个扫帚苗，然后呢，它其实也是地夫子，哦，
1: 地夫子，
0: 就是它在这个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菜吃，嗯，长老了之后能做扫帚，哦，就为什么叫扫帚苗呢？
1: 扫帚苗
0: 就是我们原来就是我们在
1: 扫地的那种，
0: 扫地那个做扫帚就拿这个做的，然后呢。它熟了之后结那个

0: 做种子呢，然后就是那个叫地夫子，地夫子就有利尿啦，然后有这个
1: 就是药材了，
0: 药材了，对，它就所以说它这个功能很强。
1: 好多人就采野菜嘛，
0: 野菜，对
1: 对，
0: 到春天的时候地里去挖野菜去了。嗯，
1: 行，来点盐，
0: 有来点盐，对 ，OK， 再来点面。
1: 那紫甘蓝也是吗？
0: 你可咱切一下，
1: 要切一下啊。
0: 对。然后把这个我们也放在一个盘里，不用不用添。
1: 你确实得刷很多盆。
0: 同样的步骤，少许一点点盐，
1: 来点香油。
0: 香油。你放香油之后，这个蘸那个粉就特别方便。啊，
1: 是。
0: 特别容易蘸。咱这个锅也上气了，就是咱们可以把咱们的菜放进来了，
1: 分别抓进去是吧？
0: 抓进去，对。
1: 有什么讲究吗？这
0: 没什么讲究，姐，你给它放进去，把它分开放就行，
2: 就别抓一块儿，
0: 对，别堆太高，让它平一点就可以。然后最后呢，我们放三文鱼。
1: 这我们大概蒸多长时间呀？
0: 菜的话，我跟这鱼的话差不多10分钟，鱼其实更容易熟。啊，
1: 就这样。
0: 对，差不多蒸个10分钟就可以了。
1: 好嘞。
0: 这个姐为了咱们这个营养更丰富啊，咱先加一点海苔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冷锅往里下，
1: 扒了它呗，
0: 扒了它就行。我们把这个海苔炒完之后放在里边就行。这种酥脆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汁儿，其实跟家里边，我们家其实做这个蒸菜呢，大体会两种、三种，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直接炒，蒸完之后直接拿这个葱花跟辣椒炒一下，这是一种热食，这个热吃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拿这个蒜泥，然后就要加香油去拌一下，还有一种是拿熟蒜、金蒜，然后呢
1: 加金蒜，
0: 然后拿蒜油再拌一下，这是三种不同的常见的这个口味。
1: 这个其实最简单就是三合油，
0: 对，三合油，对对对。今天呢，咱们有三文鱼，所以咱做一个稍微蘸汁类的东西，然后又可以蘸菜，然后又可以蘸鱼这种。小米椒，增加一点点风味哈。它其实不辣，它是增加一个那种辛辣的口感。哎，来一点就行。然后来点醋去。
1: 好嘞。这醋和酱油，
0: 我们差不多2:1。
1: 2:1，谁多一点啊？
0: 二的这个生抽，
1: 一的醋，
0: 香醋，对，你再来点香油，姐们。好，谢谢。
1: 好嘞。
0: 然后我们把它搅匀，咱这时间差不多了，姐，
2: 好，
0: 可以拿出来了。哎，这颜色，哇。好，我们把这个蒸好的这个菜呢，它放在盘子上。土豆丝。紫甘蓝，就放这面条菜。
1: 哇，真脆哈！
0: 对，很脆。跟家要给小朋友做的话，就可以这么做就行。然后剩下的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1: 推开。上面撒点。
0: 来点芝麻。
1: 熟芝麻。哎，
0: 咱这菜就完成了。
1: 好嘞。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 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

0: 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您要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7: 做一个锦绣大丰收，
6: 玉米红薯，然后红枣栗子，核桃花生，这是
8: 蓝莓酱，
7: 蓝莓酱，
6: 蓝莓酱，这是蜂蜜，
7: 橙汁，
6: 桂花，干桂花，这是点南瓜，还有
7: 山药，先加工一下这个板栗啊，
6: 栗子
7: 。栗子在家怎么去壳？
9: 用手包着去壳。
7: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妙招，矿泉水的瓶盖底下放一个毛巾，放在这里边，我们给它改一个十字花刀。哎呀，哎，这样。
6: 是这个突出的骨面朝上。
7: 对，骨面朝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伤到手。很多人在开的时候，他就会放在这里边。
9: 容易伤手。
6: 拿这个，我关键还有人拿刀根呢。
9: 对，
6: 还拿刀根这个磕呢。
7: 对，所以这是生活上的一个小窍门。
6: 小妙招。
7: 对，然后给他们这个开一下。
6: 我们现在这都是生栗子，是吧？
7: 生栗子。
6: 然后我们打上十字花刀以后怎么做？
7: 那就微波炉，然后叮一下。然后如果是你想要生的板栗，大概30秒就行。如果是要熟一点的，温度低一点，大概这个3分钟左右。
9: 好。
6: 30秒是能让怎么打开？
7: 打开。
6: 我们要的是什么？熟的
7: 。
6: 我们要熟的。
7: 就是还得刷一点油。对，表面上刷一点点油，让它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呢，让它这个壳能分离，迅速的爆开来，
9: 烤得也更香了，这
7: 是
6: 吧？难怪糖炒栗子看着都油油乎乎的，这里面都加油了，行了，你们要加油啊！
7: 好，然后我们现在是微波功能，大概，我看看啊，3分钟。这个准备好了，山药，然后呢，拿一个削皮刀，这个南瓜呢，就是市面上普通的南瓜就行，对，然后我们就给它这样削成一片片，
6: 南瓜削成片儿，
7: 对，给它削成片儿，来，师哥帮我干嘛？
8: 说，
7: 这个，把这个山药呢，就是这样，给它。卷起来，就我们现在这个是丰收节气嘛，对吧？我们还是得让它好看漂亮，
9: 有点仪式感，
7: 有点仪式感，这样给它卷起来就行。然后给它切成一节节，
6: 切小块儿，
7: 切成小块儿。
9: 邓老师，栗子差不多好了吧？
7: 可以了，
9: 可以，我去拿去。呵。真的都开了口了啊，里面是金黄色的。你这样，那个我的亲友团们、叔叔阿姨们，我就把栗子放在这块儿，你们在这儿那个边看，咱也边动手锻炼着，帮我把这个栗子给剥开了，行不行？
10: 好了，
9: 可以吗，叔叔阿姨？
7: 然后呢，现在呢就开始把其他的食材放进来。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6: 玉米，
7: 摆一个圈儿。
6: 这红薯也得是插着，是吧？
7: 是，
6: 这样
7: 红薯插在中间就好看了。
9: 颜色交相呼应。
6: 这红枣

0: 枣呢？哎，
1: 红枣呢就给它又插在这个中间就行，别了。
0: 就是隔一个见一个。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咱还有什么呀？花生。
1: 咱还有花生、核桃和板栗。嗯。哦。对。
0: 这不啥就怕什么呀？就怕用心，是吧？你看看，你一用心摆出来这个盘儿就不一样。
1: 对。就生活嘛，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感。
0: 对。对，
1: 然后板栗还有花生，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蒸锅打开了。
0: 把蒸锅打开。
1: 对。
0: 这大概蒸，这食材蒸熟的时间
1: 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0: 十分钟。
1: 对，蒸十分钟。对。
0: 真好看。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调两个汁。我建议啊，不能太用太多这种糖。
0: 糖，
1: 其实老年人吃太多糖不好。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呢，是这个水果味型的。
2: 好。
1: 对。这个是蓝莓。
0: 蓝莓。
1: 对。然后直接开火。这个时候锅热了，因为这个果酱啊，这个锅还不能太热了。嗯。然后直接给它放进来，让它稀释一下就好了。嗯，我呢就会加一点点蜂蜜，大概这个比例呢就是5:1左右。嗯，对，你看其实就融化了就行。对，
0: 它里面自然有颗粒，是吧？
1: 自然有那个蓝莓的颗粒。
0: 嗯，
1: 对，然后给它放到一个盘子里，
0: 这就做好了一个蓝莓汁了。
1: 对，这就做好了一个蓝莓汁。现在呢，我们就做这个橙汁和桂花搭配在一起的。嗯。这个呢稍微要煮开一点，因为要把这个桂花的味道煮出来。
0: 嗯，
1: 对。
0: 要加水吗？
1: 不用加水。来，加一点桂花，再来一点点蜂蜜。
2: 嗯。
1: 给它小火。
0: 哦，要把桂花的这个香味儿给
1: 香味给它煮出来。你看现在冒泡了，就是闻到那种桂花的香味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行，两个汁准备好了，咱们再等一等，咱们蒸的这些大丰收。
1: 哎，好，
0: 好嘞，
1: 还是挺好看的。
0: 哎呦，哎，这个都不变样，是吧？
1: 是
0: 啊。
1: 它加热的时候呢，会让食材这个花青素会颜色会更加好看，所以颜色会更亮一些。
2: 是，
0: 好，
1: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可以大家随意了。
2: 嗯，
1: 但是这个山药配蓝莓应该是最配的。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
0: 在山药上面来淋一点点蓝莓汁，
1: 淋一点蓝莓汁。一般呢第二圈呢我们就可以加上这个香橙桂花。
0: 啊，
1: 对。
0: 嘿，
1: 嗯。丰收的季节嘛，就要甜甜蜜蜜的。
0: 哎呀，哎，漂亮！来，那咱们赶紧尝尝。
1: 尝尝。
3: 养心一定要多吃西红柿，去除心火。
0: 那你这西红柿怎么做呢？
2: 嗯，
3: 哎呦，这个菜太有来历了。这个菜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国民镇家菜，西红柿炒鸡蛋。
2: 就这菜，夏老师。
0: 这个菜非常好。要想好吃，得加点糖，别的不知道怎么做。
3: 今天咱们就来一个与众不同的，咱们今天就来一个水炒西红柿炒鸡蛋，
0: 连油都不放。
3: 首先，
0: 我看看你这怎么做。
3: 主力食材就是看家的西红柿。
0: 西红柿，
3: 哎呦，
0: 你这西红柿连皮儿都去了是吗？
3: 西红柿姐提问，
0: 啊，
3: 回答：西红柿去皮儿一共有几种方法？
0: 有 N 种方法。我们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浇热水，打个十字刀，直接烫热水一烫。
2: 还有就是拿火烤一下。
0: 哎，
3: 第三种。
0: 第三种。
2: 手撕。
3: 直接啃是吧？
2: 对对对。
3: 第三种，咱们在家里边西红柿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买一点，放在冰箱的冷冻保存。
0: 哦。
3: 这样的话呢，它冻得硬邦。帮的拿水稍微的一烫，就像是咱们东北冻梨一样，那
0: 皮儿就退了，
3: 很容易就去掉了。
0: 那冻完以后，这个西红柿它硬吗？或者是会不会软的就吸汤了？
3: 它稍微回点软，西红柿炒鸡蛋姐在家里边做的时候不容易出汤。西红柿炒鸡蛋是不能加水的，完全来自于它本身的果沙，对吧？
0: 所以你那意思就是把它冻一下，炒出来以后更容易出沙。
3: 没错。
0: 哦，可以啊，又学一招。
3: 西红柿大讲究。那么西红柿选好了，鸡蛋选好了，咱们开始。切这西红柿炒鸡蛋，您可别以为它就只有一种刀口，这个刀口还真是有讲究。
0: 嗯，
3: 去皮西红柿咱们先切，去掉它的根蒂，你看看微微的穿烫啊，这西红柿现在全是沙呀。
2: 嗯，
3: 咱们这边呢切一个 大滚刀。
0: 大滚刀，我看有的时候还要切成那种什么小四方丁似的。
3: 答对了，姐，你看啊，现在为什么咱们吃很。

0: 多的菜肴都没有以前的老味道了啊，就是因为现在一个是方法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去面对现在能够拿到的食材。
1: 哦，两个刀吗？
0: 两个大滚刀，一个小方丁。哦，
2: 一个取咸的，一个取味的。
0: 在专业餐厅里边，它有很多的这个厨师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都会补充一些的番茄酱、番茄沙司，为了补充它的红润颜色。那咱们今天就是巧妙的，就用一口锅、一个西红柿做出简易版的快速番茄酱。
1: 好，
0: 这个呢，咱们就切成小丁儿。
2: 切丁了，哎。
0: 这个呢，就是切小丁儿，我们是要其沙，切大块儿，咱们是要它肉，
1: 味道和口感都能够达到双满意。
0: 没错，
2: 下边这菜真不放油啊，
0: 炒鸡蛋不放油。
2: 鸡蛋不放油，
0: 炒西红柿
1: 才吃油呢。哎，
0: 鸡蛋吃油，西红柿不吃油。而且有很多的食材它是脂溶性的，比如咱们胡萝卜啊，就是你要如果没有油的参与烹调，它是营养成分是不能被我们
1: 释放出来了。咱们鸡蛋得先炒吧。
0: 鸡蛋
1: 这里面要加盐吗？
0: 盐一定不能直接加在鸡蛋里边，
1: 那应该
0: 温水。来，姐把盐放这
2: 儿。哦，用盐水啊。
0: 你是不是在家里边经常会炒这个鸡蛋的时候，
2: 对啊，
0: 就是觉得有些地方啊就咸，有些地方就没味儿。
2: 对对对对对，那倒是。哦，
0: 这里边这么浓稠，你的盐分在里边它很难去打散。哦，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拿温水，稍微的调泄一下以后，把这个温水淋到里边，温水炒蛋，蛋不老。嘿，
1: 行了，这回再也不说，哎呦妈呀，这一口咸死了，是吧？
2: 对，
0: 是不是？咱们把这个水加蛋，咱们均匀的搅打，这咸蛋味儿是不是均匀的？
2: 均匀了，均匀了。
0: 姐，往锅里边加。加水，
1: 好嘞，
0: 不要太多，来，再来，好嘞，咱们就看到了，就只用这么一小盆的水，
1: 也就是说把这个平时炒蛋加的油的量
0: 变成了水，咱们往锅里边倒蛋液。
2: 夏老师，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变成什么样。
1: 这开火吗？
0: 慢慢的开火，姐，一定要这个鸡蛋啊慢慢成熟。给我一个小铲，看到了啊，鸡蛋呢在锅里边贴近锅底地方，它会慢慢成熟。我们推出去，拉回来，推出去。拉回来，逐步的看到了，鸡蛋已经开始凝固了。其实这是在我们酒店里边经常会运用到的一种炒蛋方式。哦，就是有些的客人他有特殊的需求，但是又想吃这口，我们厨师就研发出了一种方式，水炒蛋。因为水炒蛋它是没有油的浸润，它很容易去抓锅。在家里边，咱们要如果拿不粘锅的话，
1: 不粘锅炒就好了，是吧？
2: 夏老师，这个滑蛋就是这样的吧？
0: 没错，你看嫩嫩的，如果按这种方法在家里边做个滑蛋虾仁儿啊，都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控制好火候。看鸡蛋在逐步凝固，真是今儿这个鸡蛋啊，如果说是没有炒好，姐，你知道？
1: 主要怪锅。
0: 这的确是
1: 背锅的，这是。
0: 对，的确是
1: 背锅是这么来的。
0: 现在就是滑蛋阶段啊，咱们再次让它成熟。拿水炒蛋啊，一个是火候你控制好了以后，这个鸡蛋是要多嫩
2: 有多嫩
0: 有多嫩。好，看到了，咱们这就行了，
2: 可以了。
1: 这待会儿能抱团吗？
0: 您把那心放在肚里吧。你瞧这，你瞧瞧瞧瞧，姐姐，你看你看，
1: 别让我看。你待会儿炒完以后，这西红柿炒鸡蛋，这别等炒出来都是这鸡蛋的糊糊。
0: 姐，你放心吧。这边咱们再准备点大蒜，
1: 先溜溜锅吧。嗯，
0: 姐，你知道吗？在天热的时候，咱们也应该多吃点西红柿。西红柿里的这个钾元素含量特别丰富。嗯，多吃西红柿，
1: 多吃西红柿，
0: 各种不同的方式，甭管是生着熟着都好。哦，少油，咱们直接把蒜往锅里边稍微的一推，微微的煸炒，激发出完美的蒜香味道。这个时间段看到了，大蒜微微带点小金边的时候，咱们这西红柿粒儿先进锅，
1: 先炒沙，
0: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出沙。在家里边，咱们是不是经常做西红柿的时候，它不容易出汤，你就得加水，要么就炒糊了。那咱们只需要
1: 再炒
0: 西红柿的时候，先给它放点盐，盐的渗透压可以加速西红柿出汤，更加容易出沙。
2: 这要炒到这小粒儿都没形了才行，
1: 就是有一点那种糊状的。
0: 我刚才说了一个西红柿番茄酱，没错。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也可以再加上点白糖。
1: 那些西红柿放进来呢，
0: 它的味道会传递。你想想，姐，现在咱们先进锅的这个西红柿，它其实是酱料，
1: 就相当于是当西红柿酱来用。
0: 没错，盐糖都有渗透压的作用，所以说在慢慢的炒的过程中呢，它这个糖啊

0: 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焦糖味道，能让这西红柿更加的
1: 香味，
0: 味道浓香。就是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咱们加了盐加了糖的这个西红柿颗粒就已经变成了浓香的西红柿酱了。嗯，这个时间呢，咱们再把这大颗粒的滚刀西红柿往里边一推，你看这样的话，咱们是又有果肉吃，又有果汁吃。嗯，稍微的解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1: 生抽，
0: 还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豉香，但是不要让它影响整个的颜色。好嘞，
2: 他们说这西红柿鸡蛋这酱油是个灵魂，是吗？
0: 没错，继续用锅里的这个温度去让整个的大块西红柿半融化，嗯，半颗粒。
1: 就是我们刚才在炒这个西红柿酱的时候，我们把味道就都给齐了。
0: 对了，
1: 盐还有糖都到位了。
0: 对了，
1: 明白。
0: 姐，稍微给我一点点的水淀粉。
1: 好，直接浇饭吃，好吃。
0: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样的话呢，咱们稍微勾一点点薄芡，西红柿炒鸡蛋它会更加的沾米饭。主角没有加一滴油的鸡蛋正式入锅，简简单单的轻松一分再一炒。鸡蛋姐是不是大块的？
1: 是大块的。
0: 临末了，咱们再稍微的撒上那三两颗的小香葱。哎，
1: 出锅的时候还用再加蒜吗？
0: 不加了，就这一步就行了。哦，关火。
1: 这个菜必须得拿勺吃，拿筷子你怎么好像都有点捞不起来似的。
0: 哎，姐，你说到了一个精髓，西红柿炒鸡蛋拿筷子吃都不规矩，咱们必须得拿勺吃。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独家腊肉，
7: 用这腊肉
6: 做一个腊肉笋干，
7: 这拌饭是绝对是。

0: 好嘞，这就出锅了。
1: 神奇的炒饭，
2: 清水，
3: 这鸡蛋黄
1: 炒出粒粒分明，看
2: 着必须的，噼啪绕回
0: 去，漂亮。
4: 回锅腊肉，二面黄。
5: 腊肉呢，有阳光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6: 它就
5: 山的味道，风的味道。
7: 我要用一个字儿就形容它，就完全能概括了。
0: 什么？
7: 香这道菜。

0: 人呢？
1: 这呢？
2: 这儿呢？
3: 这儿呢？
4: 大家好，我叫张晨，大家都管我叫北斗女孩。这些家伙们都是我的助力好搭档，有了这些科技帮手，种地不再靠蛮干，盐碱地也能长出好庄稼。
0: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三年后，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来到河北沧州，认识一位扎根家乡的新农人。他靠着北斗数字农机深耕盐碱地，用青春实干耕耘出一片丰收良田。
5: 张晨姐，可算在地里找到你了，
4: 过来，
5: 正忙着呢。
4: 对，您过来看一下，现在就是用无人机正给这个玉米打药呢，效率可高了，一会儿带你见识见识。
5: 姐，这个就是盐碱地是吗？
4: 对，你看啊，现在咱们在的这片都是盐碱地，因为沧县啊，大概有80%以上它都属于盐碱地。原来老人不都说嘛，捡嘎巴上面都不长庄稼。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玉米都长得多茂盛。
5: 哎，现在种的是玉米，那咱们这片地一年下来是怎么安排耕种的呢？
4: 现在你看咱这个玉米啊，收完以后呢，我们整过来地啊，在个10月份就要播旱碱麦。咱们这个旱碱麦播完了以后，来年6月份小麦就成熟了，也就是咱们这一年能种两季儿。我们这一台无人机每天就得打个1000多亩地儿，这样就是人工的大概得120来倍吧。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下走的呢都是无人的这个拖拉机。对，现在90%以上的都是智能化了。
5: 那能带我去看看那些农机吗？
4: 好，一会儿咱们就去我们这个农机展厅啊，给您看看，展现一下我们各种农机。

0: 姐，你看这大大小小的农机有这么多，它分别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们这里边啊，从耕、种、收全都有了，拖拉机、车头都一样。它这个机具上是不同的，
0: 尾巴上不一样，咱干的活就不一样。
1: 是，这些农机都加装了北斗智能无人驾驶。
0: 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大城市，当时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毅然地回到家乡来种地呢？
1: 我小时候呢，就是土生土长在农村，就看着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一年到头呢地里边打不出多少粮食来。我说爸，你们现在种地那么辛苦，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帮你们引进个机器人来给你们种地。所以呢，我就抱着自己这个愿望，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报考的河北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专业。毕了业以后啊，就毅然地回到了家乡。
0: 种地咱们都知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尤其你还是个女孩子，你不怕吃苦吗？
1: 种农业肯定是苦，刮风啊，下雨啊，包括这个炎热的夏天啊，顶着大太阳出去干活啊，其实我都经历过。我们一抢收啊，就是得连轴转。
0: 我还知道您现在其实已经是三位孩子的妈妈了，那这么多年一直在地里忙活，然后再跟老百姓打交道，是不是不太能抽得出时间来陪孩子呢？
1: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跟着奶奶，我觉得对孩子亏欠特别大。到农忙的时候，我们季节性特别明显，孩子们上学我也没空管，生病我也没空陪着孩子去医院，都是爷爷奶奶带着。我觉得作为妈妈呢，其实在这方面对于孩子亏欠挺大的。

当时吃了这么多苦，后来呢我也想了，有苦才有甜嘛。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有封回信，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信里边就提到了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这也坚定了我呢自己回乡做农业扎根点点地带

0: 后来咱们在这个采用数字化技术种地，在这个智慧农机引进到盐碱地种植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呢？
1: 当时安装调试好第一台播种机，打算干活去了。结果呢，他不按这个地块路线走，一看呢，当时车上没信号。这种情况呢，怎么攻克的呢？我们啊，就是又花了一笔钱，就是在我们这加装了一个基站。而且呀，当时跟着我干的那些个农机手嘛，也都说了，你就异想天开，你弄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又玩不了。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万事开头难，咱们啊就走着瞧。建完基站以后啊，我们北斗智能农机就能很精准的根据我们的机距幅宽，每一行的间距行距它都能够精准的按参数设定的去执行。后期苗都长起来了，我们这个苗都整整齐齐的，一行是一行，每一行的间距行距都特别的整齐，特别规范。你看，我们今年实打实收的亩产呢，是达到了900多斤。
0: 我们走进仓库的时候，我发现啊，在咱这个仓库里，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在这儿检修农机。那现在咱们站里有多少年轻的工作人员呢？
1: 47个人，这47个人呢，基本上都是85、90后、00后，他们学东西特别快，他们还有大学毕业返乡来做这个事儿。尤其你看，现在我弟弟他是00后，跟着我现在就是一块干了。
2: 我之前在外地工作，每年回家都能看见我姐姐天天在地里泡着，眼瞅着盐碱地一年一个变化，我也想为家乡农业出一份力。
3: 能把课本知识实实在在用到改良盐碱地上，特别有成就感。
4: 以前大家的印象里种地靠经验，现在我们全靠数据说话，看着盐碱地逐年增产，自己的心里也特别的骄傲。
5: 辛苦在田间搞盐碱地改良的同时，作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他把碳碱麦做成的面花带到会场，让更多人看见盐碱地上实实在在的收获。
0: 这车间里面工人正在干嘛呢？这么忙活？
1: 他们在做面花呢，用这个碳碱麦呢磨成面粉，再用老肥去发酵，再去上蒸锅，上面还得需要上色，就是我们点的那个小红点儿。
0: 哦，
1: 它这个喜庆。今天我带你来的是体验区，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做面花时要用到的模子。
0: 我这应该是一个鸡一个鱼，年年有余嘛。
1: 对，你看我这个是什么？
0: 我猜是石榴。
1: 对，就是石榴。这个石榴呢也代表多子多福，它的寓意也很好。现在我教你怎么做这个面花。碳碱麦面粉啊，它就是一个是嘛呢，筋道，它这个面紧实。测一下，
0: 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吧，我祝大家年年有余。
1: 那我就祝大家多子多福。
0: 姐，咱产品这么多，面粉呀、挂面呀，还有面花啊，这个销量怎么样？
1: 一年大概在个800多万上。我们是主要供往学校啊、商超啊，还有一些个酒店、饭店啊，以及婚庆啊、喜宴啊，都会跟我们定制。
0: 就其实咱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对。
0: 那姐，从业这么多年啊，你看你也拿过像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拿过河北省巾帼新农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荣誉。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踏实的时刻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些个荣誉也都不重要，最踏实的呢，还是带领着很多老百姓们跟着我一块儿致富。现在托管了有咱们沧县、黄骅，还有其他的，一共是6个县。我们一共带动老百姓们是一共9170户。那么这些个农户呢，他们每亩啊年增收呢大概在320元以上。我们刚才也去了面花的蒸制车间，那我们里边都是一些妇女们，她们在我们这儿，其实她们也是把地呢都流转给我们，上我们这儿来呢做这种手工的面花，多给家里边增加一份收入。看到乡亲们脸上都露出笑容来了，而且呢就是都挣到了钱，我这心里边也特别高兴，觉得踏实。
6: 一开始真发第五机器人哪有

0: 任靠谱，现在特别信赖他这道法子。
1: 土地托管给菏泽社之后，不用自己操心种地，收入也不少，
2: 日子比以前宽裕了不少。
1: 长产接人，有技术，有想法，是个能人。
3: 这个小姑娘绝对行。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对家乡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会时刻谨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踏踏实实地守好脚下这片土地，种出更多好粮食。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

0: 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是24节气中的秋分。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政甫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好收成点亮金秋，好日子有滋有味儿。全省各地群众欢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业内专家共话数字融合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3号，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启星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启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政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2: 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

0: 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1: 9月22号至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4次集体学习。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3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2: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1: 昨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的经验？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0: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避矛盾。
6: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7: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8: 好收成点亮金秋，好日子有滋有味儿。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礼赞丰收，致敬耕耘。
9: 我现在呢，就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来源主会场的活动现场，现场是热闹非凡。那边呢有唱歌跳舞的，不远处呢还有舞龙舞狮的，现场还有近百名的农业主体带来了特色展品，可以说是香气扑鼻。
0: 台上载歌载舞，跳出丰收的喜悦；台下惠农服务专区把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农产品大集上，千种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农文旅体验专区里，传统梆子、丰收秧歌轮番上演；乡村振兴成果展区直观展示乡亲们红火的生活。来源小米、保定冰室、黄米炸糕等特色农产品齐聚，让这个节日满是烟火气。
10: 咱们这个冰室现在卖得特别好，就是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速度快，今年订单就已经排到了明年。
11: 这是咱们地理标志的产品，来源小米。你看今天咱们又丰收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熬出来的米油特别厚，软糯香甜。
9: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我们身后有很多的展位，他们都是来自沧州各县市区的农特产品。
12: 大家纷纷搬出自家压箱底的丰收成果，晒收成、比品质、拼特色、亮品牌。
13: 乡亲们排架起铁锅，做起了乡村大锅饭，供游客们免费品尝，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0: 各地分会场特色鲜明，亮点

0: 分成石家庄设置丰收面孔展示环节，种粮大户、合作社带头人、返乡新农人依次登台，带来中华寿桃、安泰苹果、行唐大枣等有机认证特色农产品。新集市开通进京直通车，满载各乡镇特色农产品的货车整装出发，直送北京新发地市场。保定易县、邯郸广平县等地开启云端助农，新农人、网络达人直播带货，让当地好物走出河北。
1: 我们呢会继续发挥我们新媒体的优势，讲好易县丰收故事，
2: 让广平的乡土好物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张家口宣化主推牛奶葡萄现场开放品鉴，秦皇岛青龙集中展示板栗仁、板栗雪糕等板栗系列深加工产品。沧州黄华重点推介汉碱麦、冬枣、梭子蟹三大区域公用品牌，各地依托地域特色，以节庆为媒，擦亮农产品品牌，拓宽销路。
3: 欢迎大家来咱们宣化观美食、赏美景，尝尝宣化的牛奶葡萄。
0: 承德、邯郸等地还推出采摘、掰玉米、刨花生等特色农事体验，五谷盲猜、丰收拔河等趣味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廊坊永清2000亩秋月梨、苏梨迎来丰收，吸引了大批京津游客前来采摘采购。唐山千安把科普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研学乐趣。雄安新区创新举办河北省首届学生丰收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田间体验农事，在劳作中体悟粮食来之不易。
4: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石家庄拉开帷幕。在上午举办的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主题大会上，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为河北积聚创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建言献策。
0: 从日常生活的移动支付到工业生产的智能管控，数据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力。本次大会上，参会专家普遍认为，数据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何让 AI 真正融入工业场景，将是未来数据产业升级的核心突破口。
5: 机器像人一样的思考，像人一样的去干活，这样的话会提升整个河北的工业的效率、工业的能力。
0: 河北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为 AI 数字化落地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大会现场，河北省数政局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光合组织河北产业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算力、算法应用协同创新，精准对接河北产业需求。
6: 重点呢，将面向钢铁、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围绕着产品性能验证和行业解决方案呢开展合作。中科曙光呢也希望把技术与算力的优势转化为河北本地的产业发展能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
0: 大会上，中国移动公司也发布了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携手生态合作伙伴，助力 AI 加新型工业化提质换新。
7: 作为国家级的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起了从数据治理到 AI 智能决策的全流程的闭环体系，为全品类工业和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应用、算力资源、网络连接等一站式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0: 目前，我省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 AI 智能体，一批成果实现场景落地。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
8: 咱们河北省离得北京近，那么资源共享方面，我觉得就要优于其他的省市。那么很多北京的资源都可以用在咱们河北。再有一个，咱河北本身的科研实力就很强，它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强与强的结合。
9: 河北有丰富的场景，所以河北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这样一些能够有巅峰技术的这样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啊，由他们去引领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颠覆性的赛道的这样一些企业的一个产生，不局限于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改造，而是要进行一些全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
10: 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如何能够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工业数据集，这数

0: 据建立了基础以后，再加上我们肯定未来会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工业的模型，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会是一个物理模型，会是一个化学模型，甚至是一个生物的模型。
1: 9月22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推出27项成果，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3: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2: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9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1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1至4824年，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4: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啊，和黄河流域乃至其他地区啊，也发生了重要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2: 据了解，该项考古成果先后入选第6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5: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省委宣传部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发布磁州窑文化传承创新群体先进事迹，并授予他们燕赵楷模称号。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承载着深厚的燕赵文化底蕴。以刘立忠、安继衡、任双和等国家级大师为引领，老中青三代非遗工匠接续奋斗，守护千年窑火。他们守正创新，构建数字磁州窑资源库，开发的文创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2亿元。他们带动峰峰矿区集聚陶瓷企业116家，产品远销65个国家和地区，作品累计获国家专利220项。发布现场通过嘉宾访谈、技艺展示等形式，再现一代代磁州窑匠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据了解，该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9月27号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点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省内短途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滨湖景点等地周边道路流量集中。今天征战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游泳队继续捷报频传。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我省13岁小将于子迪在蝶泳、仰泳、蛙泳3个泳姿过后，已经和排在第2名的选手拉开4.03秒的差距。自由泳阶段，于子迪全力冲刺，最终以4分28秒56的成绩夺得冠军，将赛会纪录提升了4.41秒，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枚金牌。
6: 近日，为期两天的2026河北秦皇岛海钓大奖赛在海港区鱼渡一号海东青综合休闲渔业平台举行，近百名专业

0: 钓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推出渔市体验、海洋科普研学、滨海美食市集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渤海开海渔俗文化。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寒来暑往，又是一年秋分时。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此时呢，秋高气爽，秋意渐浓，天凉好个秋，说的正是这个时节。当前呢，早晚时段秋凉更明显。向廊坊，未来几天呢，最低气温稳中有降，30号或不足10度。其他地区呢，也将是这样的趋势，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呢，还要注意防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保定、廊坊和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25号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呢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中秋小假期遇上下雨天，那无论呢是走亲访友还是出门旅游，都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5到23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8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廊坊阴转中雨，20到25度。保定雷阵雨，20到27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26度。衡水多云转阴，22到30度。邢台多云转阴，21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1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新集阴，20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

0: 圆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6: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2: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 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1: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

0: 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

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

0: 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0: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6: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7: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8: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9: 月满山河逢佳节，
10: 雅韵悠扬贺中秋。
11: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2: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1: 月圆人圆家国圆，
13: 戏韵绵长共婵娟。
14: 9月25日晚7:40，
15: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8: 中华友好戏，
6: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中国节。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7: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这孙渡可够积极的。3天跑了400多里，
18: 虽然滇军及时赶来，但他们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战斗力不足。
17: 现在，命令红6团加紧速度，在秦水江上架桥，迅速进入瓮安境内，大肆活动。
19: 快，快点！
18: 现在贵阳城的情况十分严峻，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
19: 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乾陵山了，咱们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您看，
2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

0: 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真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626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你说他什么意思？啊，你说他老蒋什么意思？让我去打共军，在打鼓新场的主力啊？这，你干脆直接说好了，让我去送死。还有，这个吴奇伟、周浑元，哪个不比我离得近呢？啊！
1: 哎呀，
0: 军座，这就是地方军和中央军的区别。现在怎么办？
2: 事情明摆着，我如果不去，他老蒋一定会以违抗军令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做文章。我如果要去，更明显，肉包子打狗嘛。是啊，那共军的主力部队，咱们都已经领教过了。
3: 金座，刚刚收获了一份情报，是魏金荣发给尤国才的密电。
0: 什么内容？说。
4: 共军的前头部队正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修整，敌在明，我在暗。要是给他个突然袭击，没准还能立一次大功，顺带手把共军一锅给端了。
0: 没准儿，我们这部队还没动，先机就没了。哼，
5: 军座，你何不找找尤国才啊？
0: 尤国才，他和我向来积怨很深。虽然现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共同抗共，但终究不同心嘛。
5: 不是啊，军座，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今时不同往日了，咱们前军都已经让老蒋给挤到这黔西县城来了。再不同心协力的话，那咱们肯定要让中央军给挤出贵州不可。不是，军座，我觉得这尤国才啊，肯定知道孰轻孰重。
3: 兄弟一定得同心协力，争取在这个打鼓新场啊打他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6: 老哥，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老蒋一到贵阳就把你编排到了黔西，很明显嘛，那就是想把我们全都搞下来。你放心，
3: 他算盘打得精，我不可能让他那么如意。
6: 我这潘江八线说什么也不能落他口袋里。现在我魏金荣部。 已经死死地咬住朱毛红军前锋的尾巴，我马上就给他发电，让他发起进攻。
0: 好，这就对了。你放心啊，我马上派我的部队去策应你。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看看咱们前军的威风了。啊，
6: 好。

0: 快速增援！
1: 是。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儿，控制预备队，出击！
1: 是。
0: 来，给我上！
2: 保罗，保罗，

0: 不能再推了，快，把敌人打下去！
1: 我交给我，撤点子吧，打督战队。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急电！
2: 怎么了？
1: 魏师长在打谷刑场的菜籽坡突然遭到了共军的偷袭，说是，
2: 说什么？
1: 说是快坚持不住了，
3: 快，赶紧集合！
1: 集合！

0: 我这电令还没发出去，怎么办？给我接一下王军长。王军长，我是游国才啊，泡汤了。不光是突袭计划泡汤了，我三个团在菜藻被共军伏击了，怎么办？
1: 哎呀，老弟呀！
2: 我的队伍现在刚刚从黔西线出发呀，离打虎现场还有200多里呢，远水解不了你的近渴呀。
3: 军长啊，这是我大半个家当，不能丢啊！你得帮我想办法呀。
1: 对啊，你给周浑元和吴庆伟部队打电话，他们离你们近。
3: 那帮子中央军，他们能管我们死活吗？
2: 好，我立马给老蒋打电话，一定要坚持住啊！
4: 谢谢军长，谢谢军长。
5: 王家店接电委员长。
1: 楚某、
4: 洪军一直在这一带徘徊不定。
1: 委员长，王家烈来电，
5: 你去接。
2: 是。
1: 喂，
2: 委座，
6: 我是陈诚。
1: 啊，陈长官，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需要向委员长汇报，请您让委
2: 员长接电话。
1: 委
6: 员长不在，有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吧。
1: 我军游国才的卫津荣部，在打鼓
2: 新场。
1: 遭遇了共军主力，
2: 请求委员长派朱浑元、吴奇伟马上派兵增援啊！游国才部，不是让你去打鼓新场吗？你让他去干什么？
6: 哎呀，我的部队已经从黔西出发了，
1: 距离打鼓新场还有200多里路，等我的部队到了，战斗已经结束了。
2: 好了好了，我会替你转达的，就这样。
6: 委员长。
7: 王家烈怎么和游国才关系这么好呢？
4: 看来必须要解决贵州的问题。

0: 兄弟们，顶不住了，快撤吧！快撤吧！冲！别动！别动！把他们的枪都给我卸了。咱们3000多人呢。
1: 打败了他们4000多人，而且这些弹药和粮食啊，可以给我们做供给了。这次咱们可收获大了呀！
2: 是啊，
1: 咱们仪仗歼敌2100余人，这是咱们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啊！
0: 哎，你们呀，把这些东西啊都好好的检查一下，凡是老旧不能用的，全都给他回了，不能给他们留下。
2: 报告，敌中央军中会员距我们只有30多里了。
3: 来得还挺快啊，可惜来晚喽。哎，轻点啊，这可都是我们中央的宝贝啊！哎，这个罗胖子真是员福将啊。
4: 这个九军团虽然没有过乌江，啊，但是却打了个胜仗，最重要的是得了不少好东西啊。这仗打得好啊！来来来，你们听着啊。 歼敌2100余人，其中毙伤敌人300余人，俘虏敌人1800多人，我军伤亡100余人，这罗炳辉可以啊！啊，
3: 哎呀，看来啊，他们虽然没有过乌江，啊，那也是个好事啊！干脆就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当他们的战略轻骑兵吧。
5: 但是啊，还是要提醒他们，千万不要骄傲轻敌，毕竟他们在那儿可是孤军奋战呢。
2: 嗯，哎，给他们发电，告诉他们。

0: 避开敌中央军，往西北深入，先发展壮大自己，随时等待我们军委的新命令。
1: 好啊，
2: 这一次战斗就歼灭了前军2000多人，这绝非游击队所为，更不是小股共军所能做得到的，对吧？一定是共军朱毛的主力部队所为。
1: 你看这边，
3: 共军主力不是过了乌江了吗？哪儿来那么多主力呀？
4: 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啊？
1: 应该不会。地面侦察和飞机侦察都显示，共军的主力在西峰一带集结，应该不会有误。
3: 难道是王家烈、尤国才谎报军情？
5: 报告，
1: 进来。
5: 朱毛红军正在攻打贵阳北郊沙子哨。
1: 什么？这
2: 这儿，
3: 怎么办？
1: 赶快把情况报告委员长。
3: 陈长官，最近委员长老是看我不顺眼，像这样他不想知道的消息，而我们又不得不汇报他，还是你去跟他报告吧。我这个中将司令官连当个高级传令兵都不称职。
1: 你不称职，那好吧，就让我去做这个高级传令兵吧。
3: 不是，

0: 长官，电话。你说在这里，我认为不可能。我是陈诚。报告陈长官。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你确定是共军主力？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给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我马上派兵增援你们。
1: 这回真是共军的主力部队了。即便是红军的主力，我们能干什么呀？我们没有援兵，
0: 去把情况报告委员长。不是我，
1: 你能做委座身边的传令兵，是你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耀。
0: 去，这不是贻误战机吗？
2: 需要冷静。

什么？共军便衣侦察队攻打清镇机场，有多少人？

0: 他们现在人呢？跑了。好，我知道了。喂，找谁？
1: 顾长官，您电话。啊。
0: 喂。什么？贵阳东郊黄泥哨观音山遭到攻击，有多少人？
1: 确定吗？好，传我命令，一定要顶住，死守。情况紧急啊！黄泥哨观音山快顶不住了，现在白沙关吃紧，刚刚守军还在催促援军，怎么办？
2: 没兵可派了呀，只能抽调我的一个警卫连去增援了。也只能这样了。二位长官，红军在侦察清镇机场，如果机场被占领了，空中逃生的通道就被掐断了。刺绣，朱某这一招，明摆着是冲着委员长来的。
1: 这样，你们把情况赶快告诉委员长，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去吧。
0: 好，
3: 啊。

0: 同志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红军的主力已经渡过了乌江，到达了修文西风一带。前锋部队呢，已经开始攻打贵阳城郊外的观音山、白沙关和黄泥哨了。
1: 太好了，贵阳是我们的了。
2: 是啊，活捉蒋介石，赤化全贵州。
3: 怎么又停电了？
4: 听说贵阳城里戒严了，
1: 又戒严了。
4: 现在贵阳城里的风声很紧。
1: 看来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红军攻打贵阳，咱们得出点力呀！
4: 对，林书记，你说吧，我们能做点什么？
5: 是啊，
4: 是啊，
5: 能做点什么？
4: 好，我今天把你们喊来，就是要为了红军攻打贵阳出力的。具体的工作安排是：你们在这里，
7: 大家回去啊！
8: 先都黑了，戒严了啊！快点回去吧！戒严了，戒严了！委员长，目前离贵阳最近的只有桂军跟滇军了。
9: 我们商量了一下，桂军靠不住，只能调动滇军了。您看，
8: 他李德林和我一样，是同一个国民政府。不是说他想不调就可以不调的。
9: 委员长，他们调得动吗？调不调得动的，和可不可以调的，这是两码事。
8: 校长，要不你还是亲自写个手谕吧。
9: 不用，就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这个调令。
8: 主席，我们才6个旅，委员长要孙渡带3个旅过去，一旦共军窜到云南，怎么办？我看不能答应他。

0: 朱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
1: 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丰县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
0: 这可为难孙渡将军了，他现在在大殿，离贵阳有400多里路，普通行军需要7天，老蒋却要他3天就赶到，他能赶到吗？
1: 孙渡3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 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了。
0: 是。
1: 给我把贵阳工作站的电话接通，我要和任刚通话。
0: 是。

0: 主席，空了。
1: 喂。

0: 委员长找我啊？是，委员长找你有急事。
1: 贵阳城内的防御也只有交给委员长。卑职王天熙前来觐见。
0: 天熙来了是吗？来，坐下说吧。坐坐坐。
1: 卑职不敢。
0: 不用这么拘谨。
1: 谢谢委员长。
0: 天熙啊，你哥哥王天培有后代吧？
1: 有，好，有就好办，政府会考虑的。
0: 承蒙委员长关怀。嗯，天熙，
1: 到，
0: 你对贵阳是很熟悉啊。两天之内，把贵阳周围的碉堡防御工事给建好。 另外，还得再组织一个别动队，搜捕贵阳城内的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 是，有什么情况，及时的告诉我。慈修和莫三，你们不是很熟悉了吗？是是。
0: 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国家现在可是用人之际啊，希望你。 要勤勉履职，担当大勇。
1: 是，请委员长放心，卑职一定励精图。
0: 委员长，啊，都到齐了是吗？那好，我就不留你了，我还有个会要开。
1: 委员长，
0: 嗯，
1: 我
0: 怎么，你找我还有其他的事吗？
2: 没有，你马。好，开会。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您的安全。好，那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呢？有，走花旗老过去，不到60里路。好，你马上准备，挑选20名忠诚可靠的向导，20匹好马和2顶轿子。是。
3: 越快越好。是。去吧。哎。走，你们跟我来。是。来。
4: 立正！哎呀，孙司令官，咱们又见面。

0: 王主席，大军今日路过黔西，多有打搅，还请多多包涵呐。哎呀，
1: 孙司令啊，这常言道，自古以来这云贵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能说出两家话呢？啊！
0: 来来来来，今晚大军呐就在这里安心宿营，明天一早再到贵阳勤王。
2: 请。
0: 来来来，请。
3: 请。

0: 不好意思啊，你看看，我这堂堂一个省主席，25军军长，现如今呢，也只能在这小县城里接待你们，实在是惭愧呀。哪里哪里，邵武兄刚才不是说了吗？自古云贵一家人，还讲什么客气呢？哎呀，这现如今啊，我们贵州人啊。 着实体会到了王省的切肤之痛啊！所以还请司令官向龙主席转达，如果有一天鄙人在贵州待不下去了，还请龙主席在云南划拨几个县，给我们当立身之地呀！
1: 邵武兄，请放心，兄弟一定告诉龙主席。既然滇黔一家人，有事应该出手相助才是。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云南会尽力而为。好，太好了！<笑>
2: 以孙司令官的见解，共军这次过吴江意欲何为啊？
0: 鄙人不知。
3: 啊，依我看呢，无非是想江他老蒋一军，啊，你们说呢？是。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哎呀，欢迎啊！有见过，
1: 终于把您盼来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走，辛苦了，走走走，小心点儿。
2: 首长好，
1: 首长好，
2: 首长欢迎少奇同志啊！
3: 首长来了，
1: 首长，首长，
0: 辛苦了，首长好，
1: 好，
0: 首长，
4: 感谢中革军委给咱们派来了这么好的政治部主任啊！
0: 请进，坐坐坐。
4: 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顾队长，还得靠着你们两位啊！哎，
0: 少奇同志，你是总工会的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理论水平比我和老彭高啊，我们得向你学习啊！
5: 就是，太谦虚了啊！
0: 来，和他互相学习吧。
4: 军团长、政委，咱们自从四渡治水和南渡吴江以后，官兵们的情绪怎么样？
5: 哎，
0: 坐坐坐，
5: 好，
0: 我们好好聊聊。
4: 少奇啊，不瞒你说，自从三渡治水以来，我们是光走路不打仗，但走了几百里了，脚都走肿了。有的士兵掉了队，开了小差；指挥员呢，有很多也不理解，难免会有情绪。真的，正需要你该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啊。我们呢，一方面要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再一个呢，要好好的动员起来。
0: 嗯，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嗯，主席，接下来，
6: 军委紧急命令，
0: 军委命令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方向开拔，目标贵阳东郊的吴当。
5: 准备出发。嗯。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军委电台组破译了前军的电报，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一图啊，
1: 是。
2: 好啊，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嗯，
3: 是啊，我们明天打到他贵阳去，我们转移到贵阳的东面去。嗯，
1: 哎，命令林彪、彭德怀，在天上一把火呀，连夜攻击贵阳城，把这个假戏做得更真一点，
2: 让蒋介石更着急一些，让孙渡跑得更快一些啊！
1: 哎，走啊！
4: 燕主任，委员长，
5: 这是哪儿在打枪啊？
4: 委员长，现在还不知道，我马上去查。

0: 连长，什么情况？连长，有好多骑马的大官，滇军来了。
1: 好，捅他一下，给滇军一个见面礼。
0: 但是敌方至少有一个旅啊，
1: 打他的先头部队，打一枪就跑，有便宜不占那是傻子。集合，
0: 集合！
1: 杨子康，镇，
0: 镇。

0: 快点，撤！撤！撤！撤！撤！吁吁！主席来见。
1: 还要快，还要快！把我当什么了？四条腿的骡子，就是牲口，也有休息的时候啊。
2: 要不要让部队先休息一下？
1: 不用。弟兄们，加快速度，到了贵阳，重重有赏。
3: 是。
4: 跟上。

0: 我们要去找三枪，去告诉他们，每人就打三枪，打完就往东面撤，急行军，追赶大队。是。
1: 我打，快跑走！
2: 隐蔽，
1: 快隐蔽！

0: 润之啊，我们开始下第二步棋了吧？我建议啊，让红六团出开州，进入清水江滨，搭建两座浮桥，然后呢，从清水江直逼瓮安县境内，让一三军团东进，再下湘黔公路，直逼龙里。哎，先把龙里县城包围起来再说呀。
1: 嗯。
2: 让红六团把他们的动静搞大点，这样蒋介石才能相信我们往东去是为了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3: 是啊，要把这假戏啊唱得更真一点，让二六军团派出一支队伍继续西行，假装成配合我们行动的样子，让这个老蒋啊身心不疑呀。
4: 你进来了，欢迎兵马。
5: 不要慌，进去前进，是侦察机。不要躲呀，正好啊，让老蒋看清楚我们的行动啊。
6: 报告，
1: 委员长，铁西，你怎么来了？
6: 我正准备到北门城防看一看呢。
5: 报告委员长，卑职用时一天一晚，城防工事已经全部修筑完成。
7: 一天就全部完成？
6: 是。
7: 铁西啊，你真不愧是党国的人才啊！
5: 委员长过奖。
6: 委员长，好。
7: 委员长，孙渡到了，到哪儿了？到了清镇。
5: 委员长，太好了，机场安全了。
7: 铁西啊，
6: 到。
5: 你还得辛苦一趟，去组织一些民众，举行一个欢迎仪式，欢迎孙渡将军的到来。
6: 是。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

0: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

0: 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 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冯佳杰，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9: 中华有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9: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8: 月圆人圆家国圆，
9: 戏韵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6: 锁定河北卫视
9: 即时新闻客户端。
5: 中华有好戏，
3: 中华有好戏，
12: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7: 因为我与众不同。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
1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6: 你到底什么速度？
1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7: 零油炸。

0: 到底什么赛道？
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孙渡前来报道。
1: 都好好看看，滇军不仅能征善战，还忠勇诚朴，不愧为我军队中之楷模。此秋，按照军规，该如何奖励？
2: 报告委员长，按照我军惯例，这种情况，一般每个士兵奖励1块大洋，全体军官奖励10000块大洋。
0: 按照军规，得加倍。是。我命令，给孙将军的士兵每人3块大洋，给他手下3个旅长，每人奖励3万大洋。是。至于孙将军，我更要加倍的奖赏。好，谢谢委员长。
3: 谢谢委员长。
4: 这幅画可以，来，挂起来。来来来，同志们，这边来。啊，主席啊，你看看谁来了？哎，主席，林晴同志。
5: 主席，你好啊，
4: 你好，来，哟，快坐，快坐。来，啊，
5: 辛苦了，
4: 同志们辛苦了，
5: 请坐。
4: 辛苦了，同志们坐下。
6: 班长，班长。
7: 注意警戒啊！是，
8: 班长，是不是又有什么行动了？
4: 有行动啊！
5: 别瞎琢磨啊！别瞎琢磨。哎，注意警戒啊！
4: 班长好，班长好。
5: 冷吗？
7: 不冷，不冷，不冷，不冷。
4: 林香同志，要不要吃点茶叶呀？
7: 主席，这茶叶您就这么生吃啊？
4: 我呀，平时有这个个人习惯。
7: 晚上吃点茶叶，精神得很呢。
9: 林江同志，这一路辛苦了。不辛苦，主席，此次来是有一项重要的情报要向您汇报。哦，
7: 孙渡的军队已经到达了贵阳。好啊，
9: 老茂，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
4: 这孙渡可够积极的，3天跑了400多里，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哎呀，这蒋委员长一定是给龙云许了什么愿，不然他不可能那么积极啊。这滇军呐，来得越快越好，看来他老蒋啊给龙云打了奖赏了。是，哎，于杰兄啊，你、建英还有这个龙云，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校友。
5: 你可不能落后啊！哎呀，
4: 那还不容易嘛。等有机会到了昆明，我请客。你作陪。
5: 好啊。<笑>
4: 我们的机会来了。我看呀，现在命令红六团加紧速度，在清水江上架桥，迅速进入瓮安境内，大肆活动。
5: 嗯。
4: 然后呢，命令一军团南下湘黔公路，佯攻龙里。最后命令三军团。 攻击贵阳东侧的古角，牵制贵阳的敌军。策应中央纵队南下湘黔公路。哎，主席，那咱们从什么地方往西边转了？哎，你们看，这里。 是贵阳，这里是龙里，他们之间呢有个30华里的安全地带，叫做泥儿关。我们呀就从这里越过湘黔公路，然后向西南方向挺进。你们看看。

0: 那个计划怎么样啊？
1: 哎呀，泥而关。主席，这个地方离敌军主力部队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咱们红军20000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中求胜啊？
2: 胜从险中求啊。
0: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3: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
0: 哦，还有啊，既然滇军已经到达了贵阳，那么红四团佯攻贵阳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告诉他们，停止攻打白沙关，东进湘黔公路与主力会合。
2: 好。
0: 哦，林书记啊，还没有吃饭呢吧？宝成啊，让伙房多做几个菜，让林书记他们吃个饱饭呀。
4: 没问题呀、啊，李靖同志，跟我来吧。
5: 谢谢主席，
4: 来吧，
0: 快去吧。
5: 哎，好，
0: 同志们，多吃点啊。
5: 哎，好。哎，
3: 老毛啊，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嗯。
4: 校长，虽然滇军及时赶来，但他们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战斗力不足，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除贵阳的危机。学生愿意代替校长镇守贵阳。
6: 一日不把主谋共军耗死在贵阳周边，我绝不离开。
7: 他们来了，
8: 跟上！
9: 大家快过桥，快
10: 快
9: 上，
10: 快点！
11: 侦察进，
9: 大家快过桥，快
10: 快
9: 快
10: 快
9: 快快，跟上！
7: 团长，不能让敌军发现我们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11: 是，组织对空射击，赶走敌机。
9: 是，
10: 快
9: 快点！

孙渡何用？校长，我知道您的意思，可是现在贵阳城的情况十分严峻，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您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

0: 刺绣，你马上去孙渡指挥部。
1: 明白。全都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许去。
2: 是。
1: 顾长官，
3: 王局长，现在这个时候，你应该在贵阳城的城楼上。
1: 是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来不及解释那么多了，夫人呢？
1: 楼上，快去吧。
2: 好好好。
1: 夫人，
3: 别着急，慢慢说。
1: 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乾陵山了，咱们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你看，
3: 你的人呢？
2: 已经在门外待命了。
3: 10万火急啊！好，你们先去忙吧。
2: 是。哎。

0: 别搬了，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都停下，别搬了。
1: 怎么了？为什么不让搬？
0: 夫人，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
1: 委员长在后院休息呢，有什么事跟我说。
0: 郭思衍从茶店发来电报说共军没有进贵阳城。
1: 你再说一遍。
0: 共军没有进贵阳城，而是向龙里贵定方向去了。
1: 你去给孙渡打电话，看他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跟委员长去说。
0: 好的，放回去放回去。
2: 今天早上
3: 和你的部下
2: 飞机侦察报告，
3: 长途
2: 一支共军部队
3: 克服了很多，
2: 在开州瓮安交界处的清水江上架起了两座浮桥，
3: 真是
2: 一部分共军已经渡河进入了瓮安境内。另据前线观察报告，共军已经停止攻打贵阳城北要隘白沙关，朝东面去了。目前在贵阳的东面，乌当、水田、新天寨均有大量的共军在活动，还有一部分共军在南下，在湘黔公路上。
0: 哦，
2: 进来。
4: 你。湘军合舰报告，贺龙、萧克目前正在向西边运动，有进入贵州配合朱毛匪部的迹象。
5: 下去。
4: 是。
5: 没错，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明了。贵军廖雷所部驻守在都匀、独山，共军朱毛一定会避免消耗，因此他不会南下。依我所见，他们一定会过清水江，经瓮安、黄平、余庆往镇远，去湘西会和贺龙、萧克部队。孙将军，你以为如何？
6: 卑职对整个情况都不是很了解，我非常赞成诸位的判断。
7: 诸位，这次是孙渡将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及时赶到了贵阳，如此猖獗的共军才能闻风而逃，功不可没。
6: 谢委员长夸奖，不敢不敢。
7: 为此你部还得克服疲惫，从湘黔公路向龙里方向追击共军，我部也会从遵义东进石迁、余庆。另外通知湘军的合舰把主力部队安排在湘西一线，也派小部分部队进入贵州堵截。
5: 是。
7: 诸位，这次一定要把朱毛共军消灭在黔东地区。
8: 是。
5: 来。孙将军，兄弟作为贵州省的绥靖公署主任，也算是半个父母官。
9: 来，您请。
5: 受贵阳父老乡亲的委托，特地给将军置办这桌酒席，为孙将军接风洗尘，同时也为你出征践行。祝孙将军为党国立德战功，
10: 胜利而归。
5: 来
6: 来。
9: 那好，来。
6: 好，
5: 啊，请请。
9: 孙将军，您劳苦功高，这是贵州各界的一点心意。
6: 好，
11: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
9: 请请，来。

0: 陈总指挥，薛主任啊，你们真是太客气了。兄弟是受宠若惊，荣幸之极啊。只是无功不受禄，这些礼物，
1: 孙将军不必客气。其实，这也是委员长的意思。
0: 哦，委员长，
1: 这。
2: 孙将军，这可是委员长的意思呀。
0: 既是这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陈总指挥，谢谢各位父老的厚爱。
1: 孙将军，请来。
0: 好，请啊，
1: 来。
3: 好，
1: 来，我们再敬孙将军一杯。
3: 来，
2: 祝孙将军早日凯旋。孙将军，
1: 请
3: 请请请。
4: 报告。
1: 来，等等。
4: 报告，滇军已出贵阳，由湘黔公路向我方追进，距离后卫五团不足十里。
5: 命令五军团挡住前来的敌军。
4: 是。
6: 哎呀，这是得了蒋介石的什么好处啊？这么积极。
7: 沃成啊，命令红六团加紧在瓮安境内的活动，向县城方向发起几次进攻，把我们往黔东行动的目标暴露得更大一些。
5: 好。
7: 还有啊，要把滇军这个秦王之师往东边调得越远越好，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往西去，进入云贵边境了。
5: 是。
7: 老朱，你看怎么样？
5: 可以啊。
7: 嗯，走吧。来，跟上。
5: 啊，永泰，中毛共军既然离开了贵阳，王家烈的戏终于也唱完了。刺绣啊。
1: 好，校长。
5: 既然朱毛共军不敢来贵阳，那我就得赶去昆明，会会谭龙云了。
1: 校长放心，学生会处理好剿共的事务。
8: 报告委员长，机场已经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5: 很好。啊，通知夫人，请她先准备一下，我们要飞往昆明。
8: 是。
5: 嗯。
4: 加速前进。就。加速前进！
9: 就当官的没几个好的，刚跑了700多里路，就紧接着出发，还没休息够呢，就是牲口也得休息休息。
10: 哎，你还记得上次咱们有功，
9: 这样
10: 说好了，奖励咱们3块大洋，
9: 对，
10: 结果就给了1块。
9: 这活干的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4: 真是，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老子不干了。
9: 哎，行行行，哎，
4: 别哭了。
9: 你什么？
11: 这个孙度，他进了老蒋的屋，就成了老蒋的人了。老蒋让他去追红军，他就乖乖的去了，把我出发前嘱咐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4: 报告，
11: 进来。
4: 报告司令，蒋委员长来电。
11: 老蒋要来昆明，
12: 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昆明，司令。只怕是
11: 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既然他老蒋要来了，我们就尽尽地主之谊。你去安排一下，我要在镇庄给他接风洗尘。

0: 坐飞机快啊，再有一个小时就到昆明了。
1: 哎，
2: 你看，好像进云南了。
1: 你别再看了，休息一会儿。
0: 嗯，
1: 达利，别再看报纸了，休息一会儿。

0: 也是忙里偷闲，看看当地的新闻。
1: 这周，我想成立一个云贵军政公署，主要是来统管云南和贵州的事务，而这个主任就由你来担任。你有什么想法吗？
2: 委座台，这周一切听从委员长的安排。 今天在镇庄，特意为您安排了一桌晚宴。云南的一些同盟会员和乡绅们，特别的想见见你，他们也在那边恭候多时了。哎呀，
0: 这周别这么大动干戈，应该的嘛。
3: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来，停一下。泥儿关到了。哦，这里就是泥儿关吗？哦，地图上显示有三个岔路口，对，就是泥儿关。
1: 不会有错的，我们的侦查员已经问过当地老乡了。泥儿关，哎，这个泥好像是小儿的意思。
2: 这小儿还有关口，哎，这个名字很奇怪呀。老毛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心里踏实了。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这叫背道而驰。哎，
1: 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哎，
2: 我们的总参谋长给参谋一下，到底走哪一边呢？
0: 侦查过了。 走这边，
3: 哦，好啊，
4: 那就走吧。
5: 出发，
4: 出发，继续前进，
2: 走啊。

0: 这个老蒋是不请自到啊！咱们跟滇军啊，可不能过多纠缠。现在啊，就看敌人怎么出牌了。嗯，哎，赵翔，伯承啊，
1: 啊，老毛，你看一下，滇军的先头部队被乌军团打退了，滇军的一个车队被我们便衣队袭击了，一辆小轿车被摧毁。
2: 哦，
1: 小轿车？
2: 嗯，
1: 里面坐的什么人呢？
0: 还不清楚。
1: 好啊，让正规军和游击队教训一下远道而来的滇军。嗯嗯，伯承啊，让武军团立刻越过湘黔公路向西转进，告诉他们千万别和滇军过多的纠缠。
3: 好。
1: 我现在担心的还是九军团呢。伯承啊。
3: 有几个小时没跟九军团联系了吧？嗯，这样，给他们发份电报，让他们往大定毕节方向转移，寻求新的机动。
4: 是。
3: 哎，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哈哈哈！这红六团啊，东行诱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给他们发电报。
4: 让他们从凤安的建中乡、白沙乡转移出去，去龙里找一军团主力会合呀。
5: 好啊，
4: 三军团已经过了滇黔公路，向西转移了。嗯，好啊。跟这个滇军呀，咱们可不能过多的纠缠啊。
6: 不上了啊！喝这么气劲。
4: 哎，你别光喝酒啊，多吃菜。
5: 军长，我跟你说，军委来电询问咱们的情况。
7: 并要求咱们往大定毕节方向进军，寻求战机。
8: 好啊，你赶快把咱们智取长延镇的情况向军委报告。
7: 嗯，再加一个，就说咱们明天早上去攻打大定县的朴儿井。
8: 好，
7: 你
8: 小子。
7: 来，同志们，为了胜利，干杯！
9: 来，干！
10: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加速，快点，快，后面跟上。

0: 你看，条二警这地方还真是富裕啊！你们抓获的那些人呢？
1: 有一些顽固分子被我们当场击毙了，剩下的被我们关到镇公所了，就在这边。
0: 走，看看这，
2: 都在这儿。
0: 看看这帮土豪劣绅，搜刮多少民脂民膏啊！
2: 裴总，黄亮，同志们，把这些东西都搬出去，给老百姓们分了。
3: 好，
2: 军团长，
0: 啊，
2: 看我发现了好东西。
4: 领完粮再去领盐啊！
2: 好队啊，每个人都有，后面的不要急啊，大家都有，排好队，排好队，
0: 大家都别着急，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拿好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赶快到车里领盐吧，到那边去领粮食。
5: 排好队啊！
0: 哎，军团长，他们说什么你能听懂吗？
5: 听不懂吗？
0: 听不懂。
2: 他们呢，是我的小老乡，彝族人。他们说要跟我们一样，要当红军。什么样的？后面不要急啊，还挺神秘。
0: 好啊！
2: 他们说，不光他们几个，还有很多人要来呢。
0: 太好了！欢迎欢迎，
6: 年轻人，越多越好。
7: 谢谢。
6: 郭参谋长，
2: 哎，
6: 带他们到报名处报名。
7: 好啊，欢迎你们。
6: 走，走，跟我来。
8: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是啊，好，前面看看。
9: 好，
8: 谢谢。好消息啊！哎，主席呢？
9: 什么好消息？
8: 我军啊，在裴二警歼灭严防军150余人，关键的来了啊！缴获枪100余支，缴获大洋30000多块，我们还做了800件新的军装。最关键的是啊。
9: 工商界的人给咱们自筹了3000块大洋当做路费呢，
8: 真的？嗯，呵，这个朴尔井是个什么地方啊？在贵州这样的穷省里，还有这样富裕的地方？
9: 朴尔井是川沿入黔的一个集散地，在这里经营盐巴的都是些军阀地主，特别的富裕啊！啊，
8: 对头。
9: 哎，我就说啊，这个罗胖子是个福将啊，因祸得。

0: 和服，还发了笔大财。到时候见了他，一定要打他个土豪啊！打他！
1: 九军团采用化妆炸成的战术啊，可以经常用，值得向全军推广。
0: 是啊，他们在乌江以北啊，打的是风生水起，咱们在乌江以南也不能落后啊。
2: 嗯，
0: 我看这样，左路军呢为一军团，迅速占领定番县；右路军呢为三军团，马上拿下清寨镇；中央纵队和五军团迅速啊赶去长清镇。
3: 哎，主席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收东西走了？现在我军一天可得走60里，要是走得再慢点，可就拖后腿了。
0: 好啊，那就快马加鞭回去收拾吧。
3: 收拾东西啊，都收拾好，别落下。
1: 同志们，快些啊，
4: 各部门抓紧时间啊。
5: 贵阳工作站联系上了吗？
6: 刚刚联系上。
5: 他们怎么说？
6: 红军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我军在贵阳东郊追击共军时打了败仗，孙渡的车队被红军袭击了。
5: 嗯，孙渡打死了没有？
6: 险些丧命。
5: 嘿，哎呦，
7: 这老天怎么搞的啊？
5: 怎么就没把他给打死呢？哎，想搞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给孙渡发电，严令他回师贵阳。若再往黔东去，所有经费即刻断绝。
8: 是。
5: 共军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
6: 可能性很大呀。
5: 我们的麻烦大喽。
9: 何院长。
10: 嗯。师兄啊，把你最新的作战计划跟我简单扼要的说一下。
9: 是，委员长。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目前，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经过了乌江，到达了西丰境内，可命令他们沿着滇黔公路向西追击共军。湘军李运恒部也刚刚到达贵阳，可一同参与追击。命令滇军孙渡部停止东进，向西边追击共军。命令黔军王家烈部严防乌江鸭池河一段，防止共军北上渡江，再次进入黔北。
10: 很周全，很好。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薛伯陵。
9: 吴院长，
10: 马上带着你的两个纵队去追剿共军。另外，湘军的一个部队和滇军的一个纵队也全都交给你在战前统一指挥。
9: 是。
10: 记住，毛泽东应对我们的策略无非就是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趁虚而入，还有就是设防游击。你可以去蔑视他，但绝不能轻视他。
9: 卑职明白。
10: 很好，慈修，去作战室向各部下达命令吧。
9: 是。
11: 达令，要不你先去忙。
10: 啊，不，我先送夫人回去。
9: 委员长，夫人慢走。走。
6: 司令，龙主席来电。
12: 你，
6: 国军若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即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需考虑，不能轻进，切记。司令，看来龙主席这次真的发怒了。
2: 报告，蒋委员长来电。
4: 立即掉头返回贵阳，向西追击红军。命令，部队立即掉头，追击红军。
2: 是。
4: 给龙主席发电，就说一切按照他的意思办。
2: 是。赶紧掉头，向后转。炮火走。

0: 报告，中央急电。好，下去吧。
1: 是。
2: 老彭，军委命令我们加快行军速度，明天必须奔袭并占领青岩镇。
1: 什么？还要走这么远？
3: 电报就这么说的。
2: 老这么着急不行啊！
1: 别急嘛。
2: 我能不急吗？少奇，你也看见了，这部队一直在走，一直在急行军，已经很疲惫了。甚至还有些战士，他掉了队，遭到了地主民团的杀害。老这么下去怎么行呢？
4: 老彭啊，你说的这些情况，中央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及时的汇报一下。
1: 也对。
4: 这样吧，你们要是没意见的话，我现在就去趟中央。
1: 那太好了，辛苦你了，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及时的反映给中央。
4: 嗯，好，放心吧，老彭。尚坤同志，那我先走了。
1: 注意安全。
4: 嗯。

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集中力量打垮前面的谜团，冲出去！所有手榴弹集中准备，我狠狠地打，谁也要给我！

0: 军团长，
1: ，
0: 先带他们下去休息休息。
2: 是。
3: 同志们，起来了！
4: 同志们，
3: 先下去休息。走。
5: 叶政委，
6: 你好好统计一下，自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以来，非战斗减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定要统计清楚。
0: 你看怎么样？
6: 放着好好的弓弦路不走，非要走弓背路。再这么下去，不被敌人打垮，也要被拖垮。不行，我得给中央发电报，问个清楚。
0: 哎，我觉得还是等咱们先安定下来以后再做打算。
6: 怎么安定？怎么安定？啊，天天急行军，怎么安定？
0: 总会有安定下来的时候，对吧？
3: 军团长，
7: 军委命令我们急行军，夺取定番县城。
6: 你看，你看，你看，又要跑啊！哪一个部队能跑得动？
0: 先别生气，参谋长，他们有没有说咱们这次需要多少兵力？
7: 驻守县城的军队估计有一个连左右吧，再加上一些民团呀、警察呀，人数不会太多。我估计啊，一个营足够。
0: 那咱们这样，先派教导营去，告诉他们尽量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夺取定番县城。
7: 军团长，你看，
6: 就这么办吧。
0: 哎，
7: 老林，政委，咱们上次不是缴获了一批国民党的服装吗？
0: 啊，
7: 既然定番县的敌人还不知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化妆诈取的方法？
0: 这个办法好，走，咱们找他去。
7: 走。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12: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3: 我们中央军来的长官。给我们来问问，给我们发大洋，我们欢迎一下好不好？
14: 我们红军呢，优待俘虏。
13: 你们是红军？
15: 这次攻打长寨县，没费1枪1弹，没死伤1个人，真是化妆智取的经典战役。
14: 是，我们的便衣侦察兵已经打得很清楚了。留在乌江北岸的这支部队，就是朱毛红军第9军团，共有3000多人，打吧！消灭他们，以雪楼山关之耻。
16: 而且现在他们是孤立之敌，可没有任何援兵啊。
6: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11，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此刻我们是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曲周县，在我的身旁一片金黄，放眼望去，现在的华北平原沃野千里，麦浪滚滚，再过几天的时间，这里将迎来又一年的收获。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就是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承载了一所高校与曲周县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时间回到1973年，当时的曲周县啊，40%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只长盐棚不打粮。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们响应国家号召，扎根曲周，立下了治不好盐碱地不回家的誓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把昔日的盐碱地变成了如今的米粮川。解民生之多艰，与天下之英才。2009年，一种全新的农业科研模式科技小院在这里诞生了。从此，中国农大的师生们把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他们吃在农家，住在村里，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田，把论文真正的写在了祖国大地上。如今，科技小院已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带动全国290多个高校人才培养单位参与其中，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大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高度赞扬同学们自找苦吃的精气神，并寄予广大青年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这封回信不仅是对中国农大科技小院学子们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那么，当代年轻人如何看待这份嘱托，又在以什么样的实践行动来寻找答案的呢？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心声。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欢迎大家。通过开场的短片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发展故事，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广大的中国农大的学子们扎根农村，服务基层，自找苦吃的这种青春的身影。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大家在学习当中、科研当中、生活当中是怎么思考的，又是如何践行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共同寻找答案。首先还是掌声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学子们，欢迎各位。另外，现场还有一位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曾经荣获全国首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来自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孙芳老师，欢迎孙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孙芳。
1: 想先问孙老师，看完我们开场，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把课堂搬进了田野当中，打通了科技助农的最后一公里。在这里，他们不仅帮助农民们增加了收入，更重要。

0: 也让我们懂得青春的价值在哪里。
1: 谢谢孙芳老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在科技小院里啊，把论文融进了田野当中，融进了泥土当中，也在用自己的青春成长来回应着时代的需要和关切。那到底这样的成长路径啊，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蜕变？那长时间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他们又有着怎样真实的故事和自己真切的感悟呢？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代表，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袁聪。
2: 大家好，我是袁聪，是刘庄科技小院的院长。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从一袋肥料说起。2009年，张福所院士带着团队来到河北曲周进行试验。一位学生发现，当地的农民会用舌头去尝肥料，以此来辨别肥料的真假。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师和同学们，大家都大为震惊。在学校，学生们学习了很多辨别方法，不仅能够辨别真假，还能分析肥力、吸收转化效率等。而在农田里，农民居然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尝试。这一年，张老师的团队在国内外顶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但他清醒地问自己，发这么多文章，老乡们真的能读懂吗？
3: 我说咱们发这么多英文文章，咱们老乡不读英文啊，他一个字都不读啊，咱们弄半天有什么用啊？我就提我说咱们能不能下去几个人，咱们试一下，就下到河北曲周了。一直到从而发现不一样了，我们就住在农民身边，农民有什么问题随时找你。哎呦，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特别有用。
2: 由此，科技小院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师生搬到了村子里，住在了农户身边，手把手教技术，面对面解难题。而我正是被这种精神感召的后辈之一。2025年，我从校园来到了刘庄科技小院。同年初夏，小院师姐的中麦578喜获丰收。我们都认为这样好的小麦品种，农户们应该会抢着种才对。然而事实泼了我们一盆冷水。
4: 一亩地相差200斤，千斤基本上卖不了什么大价菜，
5: 因为都不称量了，没有接来肉，
2: 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导致他们不是不想种，是不敢种。那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如果农民挣不到钱，那这学问是不是缺少点地气？于是我们决定折腾一番，想要实现农民增收，就要延伸产业链，把更多的价值留在田间地头。那怎么去延伸呢？经过深入的调研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做面粉。我们将收上来的小麦磨粉，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在小院厨房里进行了试吃大会，包饺子、做馒头、擀面条，师生和农户就是最真实的评委。最终我们成功制出了2款靠谱的面粉。这下终于能挣到钱了吧？还是不能，因为面粉也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一轮新的头脑风暴。我们小院常年备着一箱面包，方便又充饥，而一袋5斤重的面粉能够制作6条吐司，价值翻了3到5倍，是妥妥的增值。有了新的目标，挑战也随之而来。首先是找面粉厂，面包的面粉要求更高，人家大厂一听只磨几千斤，连开启设备的成本都达不到，根本不收。找面包店更困难，成熟的面包店都有自己的配方体系，用惯了进口的成品面包粉，一听是国产小麦粉都纷纷摇头。人家说国产小麦粉需要重新配粉，配粉需要新的生产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0: 面对现实的骨感，我们只能一家一家的找。最终，曲周县一家面包企业被我们的诚意打动，愿意和我们合作，共同研发客气小院面包。2025年7月21日，我们小院的第一炉面包出炉了。
1: 这小人像咱们刘庄村做的
2: 啊，好吃好吃，真好吃啊！
3: 那特别好，特别鲜，有一种那种麦香味道。
0: 从一粒种子，到一穗麦子，到一袋面粉。再到一个香喷喷的面包，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随后，我们的客气小院面包正式在网上售卖。那一段时间，我们一度登上了某电商平台面包销售榜的第一名。我们卖出了3000多袋面粉，20000多个面包，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心态变了，看着面包一车车的发走，有人问我们，明年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种。你看，这就是变化。他们看到原来种地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能做成面包，变成品牌，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如果你问我，作为一名农学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不是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多少个奖杯，而是乡亲们那一句，明年我能跟着你们一起种小麦吗？谢谢大家。
4: 好的，谢谢袁聪。今天我们也把由袁聪他们所种植出的小麦磨成面粉所制成的面包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来，我们请大家来尝一尝。这是什么时候烘焙出来的？这大概是？
0: 这是昨天。
4: 昨天刚刚烘焙出来的啊，今天我们在现场来好好的品尝一下。我看今天是准备了很多种口味啊，黑芝麻的、椰蓉的、抹茶的，吃完感觉怎么样？
5: 我这个是抹茶的味道，非常好吃，
4: 很清香哈。
5: 对，而且还能够满足我，感觉我没有吃碳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上，一点油都没有，它非常非常的健康。
6: 我能感觉到它有一股那种麦香味儿，就是很本真的那种味道。然后我觉得，那既然就是无糖无油，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减肥也是没有压力的了，吃这个。
4: 比如说这样一根碱水包，让你生活当中购买的话，你愿意花多少钱？
6: 我觉得15到20块钱。
4: 这个价格怎么样？能收回成本吗？
0: 非常多。直播间线上的话是19.93元，线下5块钱一个。
4: 现在直播间的这个账号名称叫什么呀？
0: 在拼多多搜索河北曲周刘庄科技小院，就可以购买到同款的碱水包。
4: 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袁院长的刘庄小院科技小院的直播间，谢谢各位。其实刚才袁聪在分享的时候，我注意到你讲到了有一个细节啊，我们现在在烘焙的时候，尤其面包制作的当中的时候，大部分其实现在采用的面粉还都是国外进口的面粉。
0: 其实这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关，因为我国传统农业侧重的是中筋小麦，做面条、做馒头，而面包需要的面粉是蛋白质含量高、面筋强的高筋小麦。国外的话是以面包为主食的，所以它的基因和品质是更占优势的。
4: 所以咱们现在科技小院有研发出相应的这个高筋的面粉吗？
0: 是的，有。现在我们的科技小院的话，主要就是中麦578和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研发的农大753，还有我们的紫小麦，它们都是品质高、抗病性强的优质小麦。
4: 所以这些优质的小麦品种将来也会在整个的产业化过程当中逐渐的会被我们国内的这些烘焙的厂家所使用，我想这对于我们的农业发展来说也是一个产业链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5: 大家可以看袁聪这么柔柔弱弱的一个小姑娘啊，但是却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从田间种田再到磨粉制面烘焙面包再到产销各地，这样一段成长的经历其实说起来好像是云淡风轻，但是我相信这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科技小院已经连续两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它意味着科技小院已经从高校的一种探索转变为农业强国的一个战略抓手。当然这也更加意味着国家迫切的需要有越来越多像袁聪一样的大学生能够承担起科技助农和实干兴农的这个时代使命。
4: 说得太好了，谢谢孙芳老师。我想在座的同学们心中对于袁聪和他们的科技小院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跟思考啊。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在座的各位同学们。
7: 袁聪同学你好，刚才听你讲的故事确实很感人，也让我记忆犹深。那还有另外一个也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是你的名字袁聪，聪都是指农作物，这么一个有农学色彩的名字，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来历或者有什么寓意呢？
4: 来袁聪解答一下吧。
0: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偶然，我出生的时候呢，大家取名字一直定不下来，然后我妈妈她就往窗边一看，她发现那个葱长得特别好，很有生命力，她也希望我像这个葱一样，所以她就给我取名袁聪。
7: 看来有的时候名字可能也预示着你以后注定要投身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发展。
4: 哎，所以浩然你这个名字有什么样的来由吗？
7: 其实当时这个浩然主要是我爸妈希望我这一辈子坦坦荡荡，就是浩然正气。
4: 好，谢谢浩然，希望浩然有更多的浩然正气，也希望袁聪可以亭亭玉立亭亭净植不断的向上发展啊。
7: 谢
8: 袁聪你好，你在做面包项目创业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印象非常深的其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找面粉厂，其实最开始我们只是试着去磨一下，也就几十斤，根本不会有厂愿意帮我们磨，只有自己村里面的面粉厂愿意，所以村里的大爷大妈们就冒着高温去给我们磨，因为他觉得我们很不容易，
9: 也没有收钱。
0: 我们科技小院的初衷是帮助农民，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更多的是农民来帮助我们。
4: 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我知道袁聪他们在用真心在用耐心在对待着我们这片土地，对待着我们周边的农民朋友们，所以说我们的农民朋友和我们的土地也会用自己的真心来真切地回馈他们啊。
10: 袁聪学员你好，我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李子元，我也是一个学农的，然后未来我也可能会进入科技小院。我想请问你一开始在科技小院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你又是怎么度过那个阶段的？
0: 其实最开始我来科技小院非常的崩溃，因为首先就水土气候不适应，然后环境也不太好，最重要的就是沟通非常的困难，所以最开始我来的那几天我基本上是跟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直到后面邻居家阿姨上门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吃饭，然后给我们拿了她自己种的蔬菜，在这之后她也经常给我们送蔬菜，送她自己做的馒头饺子面条还有炖菜等等，她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这种温情的方式就是拉近了学生跟农户之间的距离，也消除了我们最开始的陌生和防备。
4: 好，还有同学想要来分享的吗？
11: 袁聪师姐你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梦坦，我学法的，大家可以看我的体型，就是我和农产品最大的这个关联就是我吃的农产品应该还挺多的，就是刚才我听师姐的所有的分享当中我听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做销路。我想请教师姐，我们还做出过哪些努力把这样的面包把这样的面粉把这样优质的小麦推广出去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师姐。
0: 大 家最开始呢是为了支持国产而激情下单，但是一个品牌不能仅仅依靠情怀来走下去，所以我们建立了新品，四川美术学院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像是这种面包的话它保质期是7天。现在我们的新品的话也是与另一位加工企业合作，也是不添加防腐剂的一个情况下研制，保质期到了21天，
4: 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产品的销路啊，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去买去保存啊。好，还有同学，
12: 科技学院的故事和我理解的不是很一样，就是我以为你们只是在种地啊或者是研究之类的，但看到你们在创业，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
0: 其实这个一方面是与我们的课题有关，我的课题就是做小麦产业链延伸的，随着时代它的发展，科技小麦也在迭代，从过去的生产技术和单纯的增收到现在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你像我们做面包就是一种尝试，把农户的前端带动到后端实现增值，那我们自己的话其实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去成长去赚钱。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我们参加过一场比赛，然后评委老师他也就跟我们说的是，你们怎么能不赚钱呢？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给我的启发很大，如果中国农业大学所研发出来的农产品的品种都不能够被市场很好的所接纳产生价值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带动更多的农民朋友们共同来致富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呢？其实刚才我们听袁聪的分享能够看出来，我们的科技小院的发展模式其实也是经历了迭代的，从最开始帮助我们的农民种好地，到后来要增产，再到现在要增收啊，再到未来我们要打造整个的农业的全产业链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同学们带来了自身的一个增值、增长和成长啊。
5: 我刚才在听大家说话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情不自禁的也写了这一段话，其实青春最踏实的样子就是放下浮躁，沉下心做事，我们只有踏踏实实的沉到基层去，接地气，懂民情，我们才能够学到真本事，我们也真正的能够触摸到中国大地这蓬勃的这样的一个生机，而且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农业是国之大者呀。我们说啊，它是基础产业，而且还是战略产业，因为它可以安天下，也可以抚民心。你们在课堂上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句话的分量我们刚才在袁聪的分享和大家的对话以及科技小院的实践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不管你是在实验室在进行技术的科技攻关，还是在田间小路去助农去兴农，我们都要实干兴邦，去寻找真问题，去解决真问题。
4: 好的，谢谢孙放老师。在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是专门给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呢，也是表达了对于同学们的关注和对于他们未来发展的这个殷殷的嘱托和期望。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袁聪在我们的舞台上一起来带我们重温总书记的那封回信，有请。
0: 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从小就是背着我去地里进行农业劳动，看到他们的生产技术还有他们的生产观念有些落后，我希望通过自己对农

0: 业的学习来改变这种农业生产的技术。
1: 学农并不是像之前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更多的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这些需要真正去懂农业、懂作物、懂土壤的人，我也愿意利用科学技术来服务乡村振兴。
2: 在学校的时候，凡事都是要讲究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来到科技小院后就发现，实际上很多的问题它不会完全按照课本上的去发展。就比如说我们绿色灯伴粮技术，不可能说光一些理论计算就行，我们必须要到实地去看苗情，去测伤情，而在这些呢是课本之外的东西。
3: 和农民交流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如何看到他们的难处。平时可能自己做研究的话会很闭塞，他们真正说出来他们想要多少肥料，怎么样能最高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实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需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
2: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农民培训，我会比较一开始会喜欢给农民直接上来就说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啊 PPT， 但是我发现农民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把一些专业的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比如说深耕深松，我们会说这是在给土地松松筋骨，然后在介绍我们的绿色蹲伴粮技术的时候，就直接给农民说这个蹲伴粮啊，就是在一年内你这块地上的小麦和玉米的总产值能够到1吨半，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在科技小院驻扎给农户带来最大的变化是能够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种了几十年的地，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会通过在农户的田里做实验，进行同田对比，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利用的技术能够提高农户的产量18%。
0: 给他传输一些新的施肥技术，比如说水肥硬化管理，或者是无人机追肥，或者是局部调控等等一些技术，然后来帮助农民在他们田径里面实现提质增效。
2: 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拘谨，说哎呀来了专家，然后不好意思来询问一些问题，到现在直接一个电话就说，哎，我们这里地了出了什么问题，你看能不能给帮忙解决一下，就打破这种距离感，打破这种隔阂，让农民更加的就是相信我们。
3: 我们现在科技小院有很多文创小队，文创它主要是用五谷创造一些冰箱贴或者是碱水面包挂件等等，这些妇女们做这些文创不仅仅只是增收，同时他们也可以接受到大学的这些氛围，乡村的风貌也会随着这些妇女的改变而改变。
4: 这个工作都是时间比较集中，工作也不是特别重，主要是能增加家庭收入。
5: 我们这个新风种植合作社种了有100多亩的艾草，还有芹菜籽儿，这些都是中国农大的老师学生跟我们对接了这个上一种资源，只要一收购，直接人家就是签合同，人家都收走了，我们合作社也增产增收了啊。中国农大给我们每个家庭农场合作社都配备一个1:1类博士生研究生，来对我们种植方面来进行指导，每年的话对我们这个种植户要有4次培训，我们学习了也很多。我们这个小麦每亩地能增收200斤，玉米这一块呢我们能增收300斤，下一步我们争取让400斤500斤努力。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青年人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是顺境还是逆境更有利于大家的成长呢？
2: 如果表白99次，那么他的第100次表白一定成功。
3: 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能推我一把的能不能让我变得更牛。
4: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得起来，可问题在于台风过后第一个摔死的是不是也是猪。
5: 推动历史发展的究竟是这些英雄人物，还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民大众呢？这才是我们学到的人民史观，这才是我们践行的社会主义。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王，到底是休整，还是继续进攻啊？该做决断了。主席啊，一定在斟酌、思考，就是不知道最后他的决定。 那咱们就再等等。不，我要给毛主席，还有中央军委发一份电报，不用记，六个字，我写给你，发给主席。
1: 就是六个字，对，这不合适吧？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只有实事求是。
2: 彭总，主席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啊。
0: 现在的主经，大家不清楚吗？嗯，寇是穷寇，胜勇也不缺，但是拿什么追呀？

节漏洞百出的敌人战线也开始收缩，他们各师之间的防线呢相互重叠，咱们再想打运动穿插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后勤补给再跟不上，那就是难上加难。我想不明白，现在已经是给主席发出电报的第5个晚上了。 他好歹也该回个电呢。作为战场指挥员，实事求是向领袖报告情况，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忠诚。我应该没有错。

0: 就算是啃石子儿，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消灭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司令，
3: 韩副司令，辛苦了，
1: 辛苦。
3: 辛苦，
4: 彭总，瘦了，
5: 是吗？
6: 老韩在地线指挥
3: 打得漂亮，
4: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哎
6: 呦，油嘴滑舌了啊！
4: 彭总，人我给你带回来
6: 了，交进来呀。
4: 梁新柱，
7: 好，
4: 过来。
7: 是。
8: 报告。三十八军梁新柱，
9: 刘旭元
8: 向各位首长报道。
6: 万岁军的军长，还有政委，怎么样？这一声万岁，感觉是不是？自己还在天上啊！
8: 回司令员的话，天没上去，可是啊，有点上头了。
10: 有的时候做梦会笑醒，
6: 这个梦不会永远不醒。
8: 请首长放心，三十八军全体将士深深的知道，万岁军的称号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我们的想法就是，打好下一仗。争取把美国鬼子早日给赶下海，为毛主席争气，为祖国人民争光。
6: 姓楚啊，接下来还有大仗要打，嗯，拿来吧。
8: 啥东西？
6: 又给我装？嗯，
8: 拿出来。彭总，这块石头能不能留给我做纪念？我天天带着它，时刻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犯在西川那样的错误了。
6: 哎呦，行了，你又不是愿望勾践，这个石头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小杨，
9: 走，
6: 来，把这个石头给我扔得远远的。
9: 是。
6: 姓朱啊，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能让这么一个石头永远成为你们三十八军这个心里的负担。
9: 是。
6: 好啊，那就一起吃个饭呗，不会让你吃石头的啊。走吧。
8: 谢彭司令，谢彭司令。
11: 1950年12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商讨有关朝鲜战争的停战事宜。
12: The Philippines submitted this.
13: It is a 13-nation peace plan that we would vote on tomorrow at the UN.
12: But I want your insight.
14: The U.S. military in Korea is not as in bad shape as we previously predicted. So I think that we can figh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the bitter en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is needs to be clear if we're going to agree to an armistice.
15: General Bradley is right about this. If the ceasefire is confin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is acceptable to call a tru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on the basis that the U.S. still has her military advantages.
16: Well, I am not against a truce. But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truce might bring military disadvantage to us and our forces. With a ceasefire, our Air Force and Navy have to withdraw.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might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it and send massive reinforcements, and they could very easily conduct a second ground strike. Now, I'm afraid we cannot afford that risk. Now, I say that a ceasefire must not put us at a military disadvantage.
12: I could not agree more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ur folks and the world need to see that we are willing to negotiate, but we will not accept any threat of Soviet expansionism. The truce will be limited to Korea.
4: The Chinese will want us to keep our noses out of Taiwan's affairs and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take a seat at the United Nations.
12: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not agree to talk peace, the world will see them as the peace breakers and not us. If they refuse to talk peace,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state of emergency.
2: 昨晚潘尼加通报了美方和谈的原则，不得在军事上使美军处于不利，不得附加政治条件，不得因停火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哪像和谈的条件？印证了主席的话，对美帝国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的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 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赞同主席的意见。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苏联方面赞同我方较早前提出的5点要求。 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则与美方和谈不迟。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
5: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不到30万。你看。 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我们是往南攻啊，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7: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 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
5: 怕什么呀？
6: 解放，
7: 到。
6: 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7: 是。
6: 孟大个子，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大鱼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前挪呢。
5: 孟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
9: 有个地方啊，这叫军司令。
5: 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6: 拟定。
11: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草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
2: 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
10: 停战是有条件的，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
2: 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
10: 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哎，制空权呢？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啊？
8: 孟总，你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6: 这还真不错呀！啊，
8: 你再到里边看一看。
6: 好啊，好。孟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
8: 你是把话说，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
6: 安全怎么样？
5: 啊，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护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
6: 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
17: 彭总，啊，辛苦了。
6: 邓华怎么样啊？哦，
5: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你就别挂念了。
6: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啊，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5: 是
6: 。好吧，啊，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嘛，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跨？
7: 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匠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
6: 这5道防线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
7: 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二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4: 硬碰硬，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很困难。 彭总，攻坚需要大炮。
5: 彭总，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二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七八成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的帮我们出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我们再发起进攻。
6: 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的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
1: 请您记住这个。

0: 能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胆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
1: 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险，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0: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当头炮？
2: 彭总，你说的是116是吗？
3: 可以吗？
2: 太可以了！
4: 太好了，彭总，这个事一定行。
3: 老韩，同意不？
0: 行。
5: 来，接着。
6: 어머니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7: 지원군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고마워
6: 별말씀을요어머니맨날정지한테물도주고먹을것도주고빨래도해주시고저희가죄송하죠감사합니다
7: 참좋은총각이네딸있으면총각한테CG보내야겠어이따가너만들어줄게
6: 감사합니다
5: 副连长，紧急集合！
8: 集合。
6: 어머니죄송해요복귀해야될것같아요이집이튼튼하니까걱정말고편히계세요가겠습니다
5: 不是休整两个月吗？怎么又紧急集合？
9: 废话！
7: 지원군동무또무고가요
6: 어머니전쟁이이고돌아와다시먹을게요
10: 突破38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
11: 所以啊，这第一战至关重要。
10: 彭总点将39军116师来突破临津江，你觉得怎么样？
11: 幺幺六师可是号称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部队啊！入朝以来，他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云山击败美71师，第二次战役。又打垮了美第25师，
10: 硬碰硬，连克美军两大主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啊！荣臻同志，命令东北军区务必尽最大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补给前线，粮草弹药不惜一切代价运到朝鲜。
11: 好的，主席。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任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

0: 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 整个东北呀，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1: 第三次战役嘛，机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2: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 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尤其向东，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三十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一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议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啊。
1: 夺取韩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一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三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
2: 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卜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
3: 消灭南朝鲜军第二师两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嗯，
4: 说说后勤情况吧。
3: 啊，为了加强第三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 他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局表现得非常好啊，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笑>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
1: 永兴地区，
3: 抽粮3万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1: 好啊，哎，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3: 彭总，
1: 嗯，
3: 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笑>
1: 不错。 我早都看好了，啊，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而美军呢，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突然发起进攻，打他措手不及，行不行？
5: 好主意，
6: 太好了，<笑>那就这样呗，<笑>就这样。<笑>
1: 哎，洪大个子，急什么呀？ 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5: 可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1: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2: 你哪是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0: 每次玩赖都是你，行了，您得哄我，我还是哄的。
2: 你这耍赖吧你？行行行，哎呀，
1: 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2: 行了行了，啊，
1: 你哄的，我先走。
2: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0: 钢头炮，
1: 哪来的？
0: 红烛，
1: 红烛。哎，
2: 洪总。
0: 大喜事啊！什么大喜事？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了。你说什么？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了！你看，这电报写的很清楚，沃克车祸身亡。南朝鲜军慌了，都发明码电文了，你看看。
1: 哎呦，这也算是一代名将啊，算是棋逢对手。可这死法有点窝囊啊！
2: 这个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三军无主啊，这对我们第三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1: 有利。
0: 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1: 要
2: 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哎呀，彭总。
0: 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还能有啥能人呢？
1: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停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计会出良将，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
2: 是。
0: 彭总，
1: 那我们这盘棋还下吗？
0: 不下了，敌人临阵换将，这可是大事儿。
3: God bless General Walker.
4: MacArthur says that Ridgway would make a great replacement for Walker. What do you think?
3: It couldn't be more perfect. If Ridgway is to replace MacArthur, then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him.
4: Do you think this would finally give us a favorable outcome?
3: Ridgway is a courageous and a brave man. He likes to lead from the front, and he's a wise commander. Trust me, this is the kind of commander that we need on the battlefield.
4: Collins, send Ridgway to Korea right now.
3: Yes, Mr. President.
5: 刘部长，哎，来了。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接替美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叫李奇微。李奇微已昨天启程，在美军基地稍作停留，直接飞往东京。
6: 这是他的一些有关资料，你抓紧整理一下，立即发给彭总。
7: 好的。

0: 我们上天两架飞机为一个小组，掌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1: 明白。
2: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麻烦，坚持吧。
0: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2: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0: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2: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作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0: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2: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1: 我错了，听说呀，还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前几天，美国报纸在首要位置刊登了李奇微刚下飞机时的照片，他在身上挂了颗手雷，而且还扬言要随时和敌人同归于尽。
2: 他那是走夜道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子。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对，9块9，包
4: 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4: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老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9: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听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启星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启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1: 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2: 9月22号至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4次集体学习。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3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0: 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2: 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

0: 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
1: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的经验？
2: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3: 请问在限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4: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0: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避矛盾。
5: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6: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7: 好收成点亮金秋，好日子有滋有味。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礼赞丰收，致敬耕耘。
8: 我现在呢就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来源主会场的活动现场，现场是热闹非凡。那边呢有唱歌跳舞的，不远处呢还有舞龙舞狮的，现场还有近百名的农业主体带来了特色展品，可以说是香气扑鼻。
0: 台上载歌载舞，跳出丰收的喜悦，台下惠农服务专区把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农产品大集上千种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农文旅体验专区里，传统梆子、丰收秧歌轮番上演，乡村振兴成果展区直观展示乡亲们红火的生活。来源小米、保定冰室、黄米炸糕等特色农产品齐聚，让这个节日满是烟火气。
9: 咱们这个冰室现在卖得特别好，就是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速度快，今年订单就已经排到了明年。
10: 这是咱们地理标志的产品，来源小米。你看今天咱们又丰收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熬出来的米油特别厚，软糯香甜。
8: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我们身后有很多的展位，他们都是来自沧州各县市区的农特产品。
11: 大家纷纷搬出自家压箱底的丰收成果，晒收成、比品质、拼特色、亮品牌。
12: 乡亲们排架起铁锅，做起了乡村大锅饭，供游客们免费品尝，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0: 各地分会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石家庄设置丰收面孔展示环节，种粮大户、合作社带头人、返乡新农人依次登台，带来中华寿桃、安泰苹果、行唐大枣等有机认证特色农产品。新集市开通进京直通车，满载各乡镇特色农产品的货车整装出发，直送北京新发地市场。保定易县、邯郸广平县等地开启云端助农，新农人、网络达人直播带货，让当地好物走出河北。
13: 我们呢会继续发挥我们新媒体的优势，讲好易县丰收故事，
14: 让广平的乡土好物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张家口宣化主推牛奶葡萄，现场开放品鉴。秦皇岛青龙集中展示板栗仁、板栗雪糕等板栗系列深加工产品。沧州黄骅重点推介汉碱麦、冬枣、梭子蟹三大区域公用品牌。各地依托地域特色，以节庆为媒，擦亮农产品品牌，拓宽销路。
15: 欢迎大家来咱们宣化观美食、赏美景，尝尝宣化的牛奶葡萄。
0: 承德、邯郸等地还推出采摘、掰玉米、刨花生等特色农事体验，五谷盲猜、丰收拔河等趣味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 廊坊永清2000。

0: 母秋月梨苏梨迎来丰收，吸引了大批京津游客前来采摘采购。唐山千安把科普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研学乐趣。雄安新区创新举办河北省首届学生丰收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田间体验农事，在劳作中体悟粮食来之不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在石家庄拉开帷幕。在上午举办的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主题大会上，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为河北集聚创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建言献策。
0: 从日常生活的移动支付到工业生产的智能管控，数据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力。本次大会上，参会专家普遍认为，数据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何让 AI 真正融入工业场景，将是未来数据产业升级的核心突破口。
5: 机器像人一样的思考，像人一样的去干活，这样的话会提升整个河北的工业的效率、工业的能力。
0: 河北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为 AI 数字化落地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大会现场，河北省数政局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光合组织河北产业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算力、算法应用协同创新，精准对接河北产业需求。
6: 重点呢，将面向钢铁、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围绕着产品性能验证和行业解决方案呢开展合作。中科曙光呢，也希望把技术与算力的优势转化为河北本地的产业发展能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
0: 大会上，中国移动公司也发布了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携手生态合作伙伴，助力 AI 加新型工业化提质换新。
7: 作为国家级的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起了从数据治理到 AI 智能决策的全流程的闭环体系，为全品类工业和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应用、算力资源、网络连接等一站式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0: 目前，我省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 AI 智能体，一批成果实现场景落地。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
8: 咱们河北省离得北京近，那么资源共享方面我觉得就要优于其他的省市，那么很多北京的资源都可以用在咱们河北。再有一个，咱河北本身的科研实力就很强，它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强与强的结合。
9: 河北有丰富的场景，所以河北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这样一些能够有巅峰技术的这样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啊，由他们去引领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颠覆性的赛道的这样一些企业的一个产生，不局限于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改造，而是要进行一些全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
10: 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如何能够构建一个高质量的 工业数据集，这数据建立的基础以后，再加上我们肯定未来会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工业的模型，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会是一个物理模型，会是一个化学模型，甚至是一个生物的模型。
4: 9月22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推出27项成果，我省宣化

0: 嘉宾出席论坛。
1: 所以这也
0: 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2: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0: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9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1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1至4824年，是离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3: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啊，和黄河流域乃至其他地区啊，也发生了重要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0: 据了解，该项考古成果先后入选第6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4: 在中国科技馆，一场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观赏性的科学之夜正在上演。在沉浸式体验中，引导公众走出书本，亲近科学，以多元科普形式点亮金秋科普之光。
5: 当夜幕降临，夜色为中国科技馆赋予了全新的科技氛围感。这场航天主题的沉浸式光影秀，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为载体，运用前沿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转化为巨型科技光影画布，光影特效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互为映衬，生动复刻了浩瀚太空的壮阔场景，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直观呈现于观众面前。
6: 非常壮观，它的灯光非常的绚丽，它表达了人们的好奇心的重要，还有想象力。
7: 在晚上的话，可以比较好的呈现出这个关于星空啊，这种星空，对星空的想象，对星空的一个探索。天河航那个核心舱呀、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器，其实来说，真实的在太空中的话，也实际上是一种夜晚的一个背景，所以来说也可以给小孩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感触吧。
5: 除了沉浸体验，中国科技馆还和煤矿文工团打造了原创话剧《态度》，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剧中没有神话的科学家，而是塑造出有困惑、有挣扎、有坚守的科研人形象，把厚重的科研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舞台艺术，让科学家精神走出实验室，更加生动、直观、感人地走进观众视野，
3: 让我们的演员通过艺术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诠释这种我们感到比较晦涩的这种学风，通过他这种对白，还有我们这种舞美各种场景，来制造这种科学家在从事这种复杂的科研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这种外部的压力，还有内心的矛盾，这种冲突会让公众观众来更多的理解学风的精髓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5: 让科普服务延伸至夜间时段，融入大众生活。科学之夜活动还将在中秋假期期间再度上演，届时将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实现科学、科幻与艺术的深度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科学体验。
4: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文化活动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上演，全国多地空竹爱好者齐聚乡村，切磋技艺，共赴非遗盛会。
0: 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6个省。

0: 分33座城市的38支参赛队伍，近200名空竹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单轮、双轮八大竞赛项目，同时配套精品展演、空竹行业交流研讨等活动。开幕式上，孤山子村空竹队伍携手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专业团队登台献艺，各类空竹绝技精彩亮相，引得阵阵惊叹。
1: 美丽的孤山子村能够打造出这么浓烈的空竹氛围，使我感觉到很震撼。我既可以结交到朋友，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空竹技术。
0: 据了解，孤山子村自2023年引进国家级非遗斗空竹项目，聘请金牌教练驻村常态化授课，全村800余名村民主动参与学习，老少同乐传承非遗，让空竹文化扎根乡土，融入民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名片。
2: 跟着村里学空竹好几年啊，从零基础到能站上赛场，特别自豪。既能展示我们村民的风采，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文化生活。
0: 今天，省委宣传部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发布磁州窑文化传承创新群体先进事迹，并授予他们燕赵楷模称号。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承载着深厚的燕赵文化底蕴。以刘立中、安继恒、任双和等国家级大师为引领，老中青三代非遗工匠接续奋斗，守护千年窑火。他们守正创新，构建数字磁州窑资源库，开发的文创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2亿元。他们带动峰峰矿区集聚陶瓷企业116家，产品远销65个国家和地区，作品累计获国家专利220项。发布现场通过嘉宾访谈、技艺展示等形式，再现一代代磁州窑匠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据了解，该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9月27号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00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省内短途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滨湖景点等地周边道路流量集中。今天征战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游泳队继续捷报频传。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我省13岁小将于子迪在蝶泳、仰泳、蛙泳三个泳姿过后，已经和排在第二名的选手拉开4.03秒的差距。自由泳阶段，于子迪全力冲刺，最终以4分28秒56的成绩夺得冠军，将赛会纪录提升了4.41秒，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枚金牌。
3: 2026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举行。大赛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四大类，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参与。
4: 近日，为期2天的2026河北秦皇岛海钓大奖赛在海港区鱼渡一号海东青综合休闲渔业平台举行，近100名专业钓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推出鱼市体验、海洋科普研学、滨海美食市集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渤海开海鱼俗文化。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再见。

晚上好。寒来暑往，又是一年秋分时。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此时呢秋高气爽，秋意渐浓，天凉好个秋，说的正是这个时节。当前呢早晚时段秋凉更明显，向廊坊未来几天呢最低气温稳中有降，30号或不足10度，其他地区呢也将是这样的趋势，要注意合理着装。此外呢还要注意防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保定、廊坊和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25号夜间到26号，北部地区呢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中秋小假期遇上下雨天，那无论呢是走亲访友还是出门旅游，都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5到23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5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18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廊坊阴转中雨，20到25度。保定雷阵雨，20到27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26度。衡水多云转阴，22到30度。邢台多云转阴，21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1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新集阴，20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1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

公元前65年的初冬时节，天气渐冷，敦煌寿陵里的一位名叫赵富的女人很着急，向乡里提出申请，想要出关，去给百里之外正在边塞戍守的丈夫辛送冬衣御寒。隆冬将至，虽长辛虽然缺御寒衣用，仍坚守岗位。而妻子的到来，仿佛给清冷苦寒的塞上带去了温暖。这个场景被汉代玉门关的值守人记录在了木牍上。直到2000多年后，考古人员在敦煌马圈湾遗址扒开汉代封碎的黄沙，才找到了它。历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长城封碎依然伫立，而这枚49个字的汉简，穿透时空，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在甘肃宁夏，长城像一道神奇的分水岭，把金黄与翠绿区分开来。南边是绿色的农田林地，而北边则是黄色的沙漠。这样的图景被王之涣那句"羌笛何须

苑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定格。玉门关内或许春风和煦，关外却是杨柳不清。西汉时，汉武帝征服匈奴，收复河西后，列四郡，据两关。两关中玉门关属于长城体系，是一座军事重镇，阳关则属于官方设置的中原与西域诸国通使往来、贸易转运的处所。为了防止匈奴再次进攻，汉武帝修长城、筑边防、设都尉，还开启了一场全国性的移民潮。戍边注定是一场凶多吉少的远行。在汉代，长城戍边人中有当地人，也有折边伐作的罪徒，还有无数来自内郡赴边戍役的士卒。他们辞别父母妻儿，从全国各地万里迢迢来到西北，在戈壁深处的边塞帐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繁杂而艰苦的戍役劳作。这些在边关保家卫国的将士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批曾沉睡于地下的汉代简牍，用凝练的文字记录下了戍卒生活的丰富细节。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省级简牍专题博物馆，收藏了近4万枚简牍。这枚汉简就记载了四个人在迁徙边塞的路途中不幸死亡，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抵达边塞之路充满坎坷，人们骑马、徒步或搭乘牛车，需经历数月的艰难跋涉才能到达。途中不仅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食宿无着的困境，还可能遭遇不测，生命受到威胁。汉简中有很多对边塞恶劣气候的描述，说明甘肃这里地热、天寒、多风沙的特征，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作为军事防御设施，长城的布防讲求易守难攻，因此多会选择修建在地形复杂、有险可守的地形地貌过渡区。生态环境脆弱，酷暑严寒难耐，可以想见，当时戍边将士所面临的生活条件的恶劣。

这枚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的残缺信件，生动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边塞的荒凉。由于后勤未及时补充粮饷，战士们无粮可吃，无助困顿，深切的恐惧与绝望跃然于简牍之上，触动人心。西汉时开始实行一岁屯戍制度，23岁至56岁的男子要由县里分批组织到边疆戍守一年，如果兵源不足或者战火连年，延期戍边的事情也时常发生。

0: 守卫长城的戍卒主要分为三种，燧族、田族和骑士。作为边疆作战主力的骑士地位最高，是精锐部队，随时防范匈奴的进攻。田族是从内地征发的屯田士兵，除了开荒种田、开渠打井、维修防御工事外，一旦边境有事也会参与作战。燧族最辛苦，不仅要守望烽燧，还要时刻监视敌情。他们几人编为一组，驻守一个烽火台。戍边将士面对最多的是小规模的边境袭扰，而燧族作为国防的第一道警备线，压力最大，责任最重。他们通过望敌情、放烽火，将情报传回后方，再由后方组织力量反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燧族也会独自抗击小规模入侵。除此之外，戍族们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比如运输粮食、喂养狗马、耕种菜园。
1: 看待戍边的吏族们，他们的一个日常劳作情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一枚简的话，记载的是2月12日，这七名戍卒每个人都是进行了分工的，编织草席、修筑城墙，还要维修房屋。因为河西的风沙大，还要进行这样一些除沙的工作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反正事不巨细，所有的活这些戍边的戍卒们他们都得干。
0: 暮春时节，胭脂山下，农民开始了一天的劳作。2000年前，同样有农人忙碌的身影，他们从家乡迁徙到西北部的河西地区，在这里屯垦戍边。汉文帝时采纳晁错的守边劝农书，颁布了守塞戍边制度，鼓励内地居民携带家眷前往边塞安家，开垦田地，繁衍生息。汉武帝时期，西汉开始实行屯田制度，此后的历朝历代都保留并沿用了这一制度。
2: 屯田是我们古代的时候治国当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它可以确保呢，就是在边地平时有民，战时有兵。那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这是西汉的锻造铁器，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时尚语言说，那在古代来讲就是一个黑科技。为什么汉武帝当时能够开发河西、经略河西，最主要就是这种黑科技的出现，使它能在这些汉作农业区生产出可以养活我们这些人的粮食来。
0: 河西汉塞除了厚望烽火防御外敌入侵外，沿长城烽燧也设置了驿制，传递文书书信。这里是汉代烽燧关城监水金关，是进出河西南北通往的咽喉。上世纪7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对监水金关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才有机会时隔2000年读到这封未能寄出的家书。新的主人远离家乡到边塞为例，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现在生病了，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只有来生相见，再做兄弟。寥寥数语，戍卒的纸短情长令人动容。这样的信件还有不少。

0: 遗憾的是，许多信件不知什么原因滞留在驿站，终究未能送达。家远在万里，国就在眼前。在这绵延两万里，由关塞和烽燧构成的汉长城上，留下了一代代戍边将士的身影，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铸就了国家的屏障。在唐代，如无敌情，守卫烽燧的军兵会于早晚各点一次烽火报平安，被称为平安火。每当夜幕降临，长城上就会点起熊熊烽火，那是平安的信号，更是戍边将士对家人的深深思念。这里是罗布泊荒漠无人区，夏季酷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冬季寒冷，温度降到-20度。由于缺水，地表没有植被覆盖，一年四季沙尘肆虐。在这漫天的风沙中，一座沉睡了千余年之久的烽燧被唤醒。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在新疆修筑烽燧，是唐朝管理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西域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代，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称为烽子，他们既要厚望放风，织文书、符牒，又要种地、打猎、准备粮草，日常工作繁杂而艰辛。
1: 我们发现总共在这个烽燧遗址呢，除了木简之外是860多件，这也是国内在这个唐代烽燧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次这个文书资料。
0: 边关遥远，思念绵长，春景渐芳，宣和未尽，不为如何。这是来自1200年前的春日问候。那一年，他驻守盛唐的边境大地，看到西域春景，不免思念起远方的家人，提笔写下字迹优雅的家书：春天来了，我对远方家人的问候一直没有停止，你们还好吗？对戍边的将士来说，爹娘妻儿必定是永远的牵挂。远方的家人隔着千里路途，只能在信中与他重逢。也许因为身体不适，也许因为战事发生，这封家书最终没有送到他的家人手中。草木枯荣，大雁南北，守边在外的戍边将士，眼前是茫茫戈壁，身后是不舍的家园，而他们只能将感情寄托在一笔一画、一物一景之间。这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是一份牵挂，一种独有的浪漫。 个戍边军人对于情感生活的渴求，还体现在他们的日常读物中。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文书木简，除了一些经典之外，还有一页《韩彭赋》。这部古代畅销爱情小说，描写了战国时期的宋国。贤士韩彭离家出游，仕于宋国，妻子甄夫美而贤，宋王欲得其妻而采取各种手段，最终韩彭与甄夫两人为爱情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这页《韩彭赋》残片是将士们闲暇时光的休闲读物，还是当时军中说书人的底稿，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当他在1200年后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重现于世人面前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边塞将士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对家乡亲人的浓浓思念。历史与现在，故土与远方，家国与江山，在蜿蜒万里的长城之巅，也在长城守边人的生活日常中。

辽阔的贺兰山东麓是平坦的山前荒原。延池县红沟梁村的老冯刚和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视频通话，心情极好，他准备用肥美的滩羊肉犒劳一下自己。

0: 的延迟抵触北方边陲，战略地位重要。境内长城总长259公里，有古城堡23座，包括战国时代、隋朝至明代各个时期所修建的长城遗址。老冯生活的村落附近就有一段遗存的隋长城，从他记事起，长城就屹立在那里，和村里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远离家乡的戍卒们入乡随俗，用现有的食材解决生计与温饱，而味道牵引出的是遥遥历史中他们的烟火日常。依据监督记载，边塞百姓除了主食类食物，也有肉类、蔬菜等副食，还包括盐、豉、酱等调味食品。
1: 在汉代，我们还发现有大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味品。汉代这些普通的士族们，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酱，相当于就是豆瓣酱一样的。从我们的简文记载可以看出来，像牛羊肉、酒这些，其实是有一定身份和级别的官员们、使者们，他们才经常给他们配备使用的。而作为普通的庶出来说，他们其实是很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的。
0: 长城脚下升起连绵不断的炊烟，长城上每一次闪烁寒光的厮杀，彻夜披

0: 一甲的守卫，都是为了长城内每一户人家的顺遂平安。而守在长城上的他们又如何生活？以驻边建堡为重要国策的明代，修建的长达8800多公里的长城，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历史现场。
1: 这些人当时是不是住在长城上？
2: 我说是住，
1: 但住的话，你有他住的痕迹吗？我说有痕迹啊！你看现在我住处的火炕和灶的痕迹，对不对？就说明当时他真的要住，因为冬天很冷，如果没有炕的话，那日子真的是不好过的。
2: 咱们到这个实心砖台的顶部去看一下，非常完整的这个灶的这个结构，包括灶门，还有里边的这个挡火砖。都是保存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是上面的火炕。那么这次考古发掘呢，我们也是说第一次发现了非常明确的明代的这个灶和这个炕，跟文献的记载真的是非常的一致的。这明朝人真的是在长城上过夜，并且呢，他们也会在上面做饭，并不是说把干粮从下边带上来，真的会在上面会亲自的去做饭的，会对我们对理解明朝人当时的这个戍边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明朝
0: 考古发掘的现场，还发现了一块明朝人有意刻画的方砖，推测是戍边将士休闲娱乐用的棋盘。近几年在北京及河北东部长城沿线曾出土过若干粒棋盘棋子，这些长城考古现场为我们还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生活。横亘在中国北方崇山峻岭间的明长城，不仅展示了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精良与宏大，也诉说着一段延续了400多年的传奇。时近晌午，张鹤山的老伴儿正给家人制作婆罗叶饼，这是义乌兵戍守长城边关时发明的一种美食。在南方粽子的基础上，就地取材，抹上玉米淀粉糊和馅料，对折粘合成饼状，蒸熟有叶片的清香。粗粮细作，改善士兵生活。
3: 这个就是传承了将近500年的菠萝月饼，当年义乌兵发明的。现在如果到城里，不吃这个就白来了。
0: 长城沿线的村庄，至今还保留着这个义乌兵戍守于此的习俗。400多年前。明朝大将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骁勇善战的义乌兵也追随他来到长城沿线，修长城，守敌台。这些北上戍边卫国的义乌兵，有很多没有再回过故土，而是留在这里繁衍生息，世代守卫着长城。

0: 的童年最美的时光都是在长城底楼里度过的。
1: 我还走这个楼梯，你看
0: 这个拱，你看假落日余晖的老张走进去了啊。明朝时候戚继光把我们的祖先从浙江义乌带着这一带先修长城，修完了以后守这个地楼，张家的祖先就守这个楼，所以当地就把它叫张家楼。所以说这个楼门刻画有很多地方它就体现南方人的风格，这里边也有很多寓意的啊。底下是个小瓶子，然后瓶子里边插的一个是荷花寓意。

0: 保卫和平啊，就说这个义务兵啊，虽然他骁勇善战，但是他们也不想老打仗啊，他们也希望
1: 忠孝仁义、永保和平的美好愿望，都极大程地刻写在这些精美文饰中。今天，秦皇岛境内374.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有158个长城后裔聚居村。义乌兵的生活痕迹深深烙印在这块土地上。如今，守望在长城上的义乌兵后裔不必再手执长缨仰天长啸，他们扎根在长城沿线垦荒繁衍。几百年来，已与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仍以坚韧的毅力世世代代守护着长城，在长城脚下书写着自己的故事。长城内外，无数故事淹没风中，烽火狼烟已成陈年往事，刀枪剑矢也已入库封藏，沉淀下来的除了钢铁脊梁、边关战士号角威昂，还有一代代戍边人的身影与故事。戍边有着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叹息，更有着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豪迈。乱世之中，有了他们的守护，才有了这万里河山的葱茏与蓬勃，有了这九州华夏的壮美与诗意。历史跨越千年，巍峨伫立的长城是他们的代言人，代言生命，代言爱，代言生生不息。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活不了这事，打都不想去。
2: 活不了这事，打都不想去。
3: 霍院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4: 霍院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这个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分界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3: 弟兄们，
4: 加快速度，
3: 到了贵阳，重重有赏。出发！
4: 快！
5: 吴营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3: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这孙渡可够机警的，三天跑了700里。
6: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咱们红军2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中求胜了？
7: 胜命险中求啊！
6: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7: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6: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你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
7: 我们的麻烦大喽！
6: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
8: 这叫背道而驰，哎，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嗯，
9: 你就是红军，
10: 对，我就是红军。
11: 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12: 我们签字画押，
11: 一言为定。
12: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了。
13: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红军与金沙江以南地区。
2: 是。
3: 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北渡吴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2: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
3: 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0: 听。
1: 小吕。
2: 嗨，
3: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4: 干嘛？
3: 去省厅。
5: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
1: 您到了就知道了。
0: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2: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3: 你们是尖刀，坐。

0: 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1: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崔铁军，
2: 是。
1: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3: 到。
1: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
0: 有你们作为开山斧、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4: 是。
0: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1: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警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5: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封的权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6: 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封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7: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8: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
9: 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度，后期会推出新的业务项目。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个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秘书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我来吧，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真的！你看，太好了，
3: 提现成功了，
2: 是啊，
3: 成功了。
4: 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2: 我看看，
4: 真的。
3: 哎，我也可以了，你真的呀？我也可以。
2: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3: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 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5: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6: 请他进来。
5: 请进。
6: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0: 这次把三卡递给贾国家了，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躺在梦里，我掀不起他了。掀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追的监办的，程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2: 那又怎样？
0: 此一时，彼一时。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3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之前，
3: 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 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

0: 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钱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1: 大崔，你们的意思呢？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0: 有依据吗？
1: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 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儿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被封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 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2: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0: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2: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白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涉密。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 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番四抖。
0: 那是相声。哎，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
3: 嗨，旧书摊上论斤要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呀。
0: 你不靠谱。
3: 催稿的来了，
0: 怎么样？
2: 打印出来。

0: 这不易啊！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1: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 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
2: 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
0: 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3: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3: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4: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3: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5: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3: 你不懂，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 人呐，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2: 懂了吗？
3: 懂了。
0: 你接着说。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
3: 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
0: 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3: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0: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
3: 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半夜。
0: 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是。
2: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很香的啊！
0: 我今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0: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0: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3: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0: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那个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了，我先去忙了啊。
4: 康总，不会是？
3: 哎，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来
5: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5: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0: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多呀。
1: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7: 哎，没事吧？

0: 没事吧，
1: 小泉？
2: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3: 谢谢啊，大哥。
4: 闭嘴。
3: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4: 闭嘴。
1: 到底哪个道上呢？
3: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类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1: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2: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的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5: 下车！哎，快点！
6: 干什么？啊！你到底要干什么？
5: 走着点啊！你
7: 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8: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6: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
8: 明白。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

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了。

0: 小婉，赶快！怎么样？哎，吴姐的怎么样？上不上？
1: 影帝，
0: 真的？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那安装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0: 哎呦，
1: 那赶紧的，田队，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侯二爷。

0: 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尽管，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1: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0: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1: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1: 哎，不对呀，你怎么知道钟某要杀我呀？
0: 你怎么知道钟某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
2: 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
0: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2: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捏不住他？
0: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3: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4: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庄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没有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0: 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
0: 你记住了吗？
1: 那明明是三点南码头吗？对，
0: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1: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0: 四号，准备接应。 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好。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4: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跑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爸，你干什么呀？
0: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

0: 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齐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哎哎，
2: 你别过！
1: 这是，
0: 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哦。
1: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齐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我不讲历史，打都不想去。
9: 我不讲历史，打都不想去。
10: 郭院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11: 郭院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川县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棘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3: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4: 弟兄们，加快速度，到了贵阳，重重有赏。出发！
3: 快！
5: 吴营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6: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5: 哎，这孙渡可够机警的，三天跑了700里。<笑>
7: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咱们红军2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难求胜了？
8: 胜命险中求啊！
9: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10: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
11: 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7: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少长，你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
12: 我们的麻烦大喽！
7: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
13: 这叫背道而驰，哎，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嗯，
14: 你就是红军，
15: 对，我就是红军。
14: 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13: 我们签字画押，一言为定。
14: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了。
16: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
2: 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3: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杨凌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1: 我重兵防守的杨凌兵站也丢了。
0: 再给孙渡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援昆明。
2: 是。
3: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1: 国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4: 同志们，冲啊！

0: 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劝县境内消灭朱毛红军。
1: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里，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 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3: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好，好，好，好。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 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0: 上车。
1: 哎，
2: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收到，秦江。
1: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2: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3: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2: 13819。
4: 您好，您拨打的。喂。
5: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6: 你能背下来吗？
5: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4: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2: 哎！哎！哎！师傅，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7: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2: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8: 美元，美元都行。
7: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啊！往哪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0: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1: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0: 这大金佬20万，
1: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0: 土鳖呀，你就是！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2: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0: 你要干嘛呀？
2: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还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篓，金篓，值20万。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
0: 你要换多少啊？
2: 1000。
0: 啊？500。
2: 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0: 哟，二位吃饭啊？
3: 康永光，
2: 我去！
0: 别跑，站那儿！

0: 他在跑慢着，我都怕追上他。
1: 我尽力了。
2: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3: 平 AC 1603。

0: 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1: 二号收到。

0: 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 来，
2: 北原码头。周茂要去北原码头。
0: 二号，二号，北原码头，北原码头，
3: 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
1: 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
0: 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2: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某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救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3: 棍子，让你背一会儿。 还挺舒服的，
0: 嘿，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可真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茂，现在风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3: 6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翠杏花，翠杏花，已经过了三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
2: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3: 不是周茂，
2: 除了周茂还有谁？
3: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
1: 你说谁？
2: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这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你还知道些什么？
2: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洪豪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4: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5: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4: 全明白。周茂，我问你。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两百一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青城会？
6: 不是，都不是。
4: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2: 李希正，
4: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2: 胡说！这些都是李希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二百个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哈。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吸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摘小燕儿，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
4: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
2: 我有证据。
4: 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
2: 后来又退的、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说，
4: 在什么地方？
2: 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0: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7: 怎么救？
0: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行吗？
1: 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7: 哪儿啊？
1: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 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0: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1: 李希正。 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人。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上，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
1: 你干什么？
2: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1: 生意往来。
3: 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3: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
2: 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3: 李叔叔，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

0: 事情一直陪在他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1: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
0: 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
1: 哼，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着。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了。

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 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 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路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

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嗯。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嗯。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事的，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水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我回去填。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6: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嗯。
5: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嗯。
6: 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4: 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6: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4: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6: 好。
5: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
2: 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3: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3: 楚政委，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
3: 老楚，
4: 记住了啊。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2: 又是省厅，又是
0: 什么？
1: 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0: 能不去吗？
1: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0: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1: 不像话。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1: 真是的。
3: 怎么着啊？
4: 还能怎么着？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
4: 和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汗远、汗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

0: 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好窑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号码暂时未接。
1: 哎，小心小心小心！还没找着我姐夫呢，好不容易摆脱有些人的魔爪，他指不定上哪儿撒欢去了呢。
2: 小姐，你说话注意一点，我爸才不是那样的人呢。妈，我爸最近好像总是加班。
1: 对对，准是加班呢。
3: 加班再忙，总有时间喝水上厕所吧？接不了电话，倒是发微信告诉一声吧，打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1: 小心，小心，小心！
4: 哇！走的时候把我姐夫大骂一顿，出去玩这么多天还跟人家赌气，一个电话不肯打，这下好了吧？人家也不理你了。
3: 谁让他说好的事儿反悔？哎，你谁表妹啊？你站哪头啊？
4: 要我说，就你太强势，说一不二惯了。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温和好脾气的老好人，那一旦被逼急了、爆发了，那可就是核爆级别的。
3: 你这都什么歪理邪说啊？
4: 你别不相信，我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哎，逼上梁山，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再以牙还牙。哇塞，形容我姐夫这种行为，我现在越想越贴切。
3: 行行，你别叨叨了，我头都大了，头疼，你快点，别来了，快点。赶紧关了，眼睛不要了，是不是？
2: 这就玩完。
3: 你听不听着我说话？赶紧换鞋，来。
1: 彤彤，给我拿双鞋。
3: 彤彤，快去洗手。嗯。哎，这家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1: 哟。什么情况啊，姐？这要搬家呀？买新房子啦？
3: 没有啊，看了几个都不太满意。那搬家我还去旅游啊？
1: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

0: 谁呀？女神啊！我姐夫呢？你姐夫是谁啊？姐，
1: 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给我出来！出来！
2: 不是，你干嘛？你嚷嚷什么呀？干嘛？进我们家来干嘛？
1: 哎，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干嘛的呀？你们是？
2: 不是。
1: 等会儿，怎么成你们家了？你俩脱光衣服这干什么呢？
0: 恶心不恶心啊？
3: 什么叫恶不恶心啊？不穿衣服怎么了？愿意干嘛干嘛，我光着都行。
2: 不是，
0: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2: 这怎么成你家了？这是我家，你们什么人啊？
1: 姐，甭跟他们俩废话，这俩属于私闯民宅，我现在就报警。
0: 哎，你等会儿，先别报警，别报警，先别报呢，你先别报呢，这是不是得消个他媳妇儿啊？
1: 什么？
0: 嗯，是不是？
1: 别跟人套近乎啊！肖哥媳妇儿，那你说说，肖哥全名叫什么呀？
3: 肖哥名吗？还真知道啊！
1: 我老公电话一直打不通，你们为什么在我家？又是怎么认识肖哥名的？
0: 这肖哥名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3: 这不可能。
0: 他卖房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呀？
3: 那我知道，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卖这个房子。
0: 你别闹行吗？合同签了，钱也打了，你现在跟我说没这么回事，你不逗我呢吗？
3: 你是不是弄错了？
0: 不可能，咱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正常的就开门进来的吗？哎，没留门撬锁，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对呀。
3: 会不会是我姐夫见着侯总啊？不可能，这么大事儿能瞒着我？
1: 说的也是。
3: 我就带孩子去旅个游，回来房子成你们的了，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再说，我老公他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
2: 丹姐，我们真的付了一大笔定金了。
3: 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加上我们俩的6辈子钱啊！
0: 不，银行还贷款了呢吗？
1: 哦，对，又是一大笔，我们真的付了钱了。
0: 小柔，咱这不都有合同吗？你看看，你看见，你看见，来，这上面地址、银行卡号，然后什么都有，对吧？你在房子那签名什么的，媳妇儿那手印什么的，不在这儿呢吗？
1: 这签名，这签名不可能是真的。
0: 不，这怎么就不可能是真的了呢？你老公签名你不认识，这还能有假？那就做个笔迹鉴定去呗。
2: 姐，你要不再给你老公打个电话问问吧？
1: 不是，再说了，咱也有转账记录，那能骗人？
3: 我不是说你骗我，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不能成立的。
2: 姐，
3: 咱们别着急，我们再给姐夫打个电话，一会儿再说。
0: 赶紧打，说不定你老公把你也给骗了。
3: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这么凶啊？
3: 我就这样。
1: 行行行行行行，
3: 我先打个电话。

0: 哎，喂，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肖克明，他没去加班吗？辞职了。哎，你好，王哥，我是聪聪。啊，没有啊。行，哎，林老师，
1: 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
0: 最近肖克明跟你联络了吗？
1: 那他辞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2: 肖彤彤，你赶紧啊！你再墨迹，你就跟你爸在家待着吧。哎，
0: 你刚拿房产证干嘛呀？
3: 你要拿房产证干嘛？

0: 你拿方针上干嘛？有
1: 会，他也。还没接电话呀？哎，
0: 彤彤呢？果然他回屋了。
1: 怎么样？联系上了吧？这没问题吧？都。
0: 我还没联系上他。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先回去，房子的事儿等我找到人再说。

0: 你的名字吗？
1: 不是，咱不耍无赖可以吗？
0: 谁跟你耍无赖了？
2: 真的，面对你们这种特别的无力。
3: 行行行，你俩先别吵，咱们有话好好说。这卖房子事儿，我确实是不知情，我们没有耍无赖，也不想骗你们。
1: 什么意思？不是你们骗人的，我骗你呢？
3: 我没这么说啊。那个，
1: 喂，这个买卖这个事儿它是成立的，对吧？这个事儿你能不能认？
3: 行，就算房子卖给你们了，再走程序。但是你得给我时间找房子吧？你看看这个家里所有东西，像是一时半会儿能搬出去的样子吗？
1: 不是，你说这个话就好像我们特别不讲理的那种人一样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呢是你老公说的，我们这个定金一打，随时可以搬进来。你现在一句联系不上了，就算了是吗？咱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契约精神可以吗？
4: 大姐，主要是我们租那房子已经退了，我现在没地儿去。
0: 你没地儿搬，就得让我姐跟我外甥睡大街上去啊？不是，你想怎么着？
1: 想怎么着啊？好，你们赶紧走，这我们家，我要收拾东西了，
0: 我
1: 收拾东西了。
0: 怎么还
1: 不我们家呀？
0: 我
1: 想怎么着？
0: 我们走啊？
1: 凭什么这我们家？凭什么呀？
0: 你等着，我报警。
1: 哎，再报警，咱也报警，媳妇儿。
3: 真报啊？先别，哎呀，你先别跟这掺和了，先别报警。
0: 是我姐夫。姐夫
5: ，Congratulations。
0: 现在送快递都这么浮夸呀？
5: 我不是送快递的，我是诚心最好的哥们儿，我叫方磊。
6: 你是沈晶闺蜜吧？
0: 我不认识什么沈晶，诚心，你走错门了吧？
1: 方磊，进来。
0: 哟，帮凶来了，进来吧。正好，坐在一块儿好好聊聊。
6: 这是家里人都来了。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并且乔迁之喜。哎，
1: 你分析现在这个局势啊，他喜吗？
6: 什么？
4: 吵架呢？啊？
6: 你们俩不会刚领证就离婚吧？
1: 先别说话了，自打你出现就特别吊我们俩气势，你知道吗？
0: 行了，聊正事儿吧。
1: 这样啊，大姐，这合同也在这儿，手续什么各方面也齐全，就赶紧把你老公叫回来，咱把事说明白了。
3: 他现在手机留在家里了，公司呢说他辞职了，熟人我也都问过了，我找不到他。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先把人找到再说？
1: 我是给你时间，你找人呗。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你说呢？你看，你说这家里边都是你们东西呢，对不对？我给你们时间，你们搬走。
3: 那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不可能清走，我不可能搬走啊！你们也得离开我家。
1: 那不耍混行吗？
0: 说谁耍混呢？
1: 你讲点什么
0: 道理？
1: 什么话？
0: 我看是你想耍混。
1: 我耍什么混？我们能不能认这个合同？
0: 这合同是不是真的都不知道？
1: 这合同是真的。
0: 行，
3: 别说了。
1: 那你说怎么着？
3: 今天的事情呢，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一夜之间说我家变成别人了，对我来说冲击也很大。我现在呢，要找到我老公，问清楚情况。所以，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
1: 不，为什么就我们要离开？那我们还一夜之间这房子突然就不是我们的了呢？
7: 你们别吵了。

0: 不对，我怎么觉得让你俩给道德绑架了呢？这个房子我买的，我房子我走，这事儿不合理，对吧？
1: 不合理吧？
0: 我一会儿找着你。
2: 哎，人家孩子都哭成那样，你回去干嘛呀？
3: 你别去了。再说卖你房那大哥又不在，咱就在那僵着也不解决问题啊。
0: 早就该想到，娶便宜媳妇当便宜爹，房子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3: 给谁打电话呢？
0: 中介。
4: 你啊，你把我儿子给吓的，猫猫不吓。
5: 我姐夫这什么情况？闹脾气，故意气你，那不至于把房子都卖了，被人敲诈勒索了。就你们俩那点积蓄，犯不着啊。哎呦，他不真出轨了吧？

0: 没有，开玩笑呢，彤彤。
1: 怎么不接电话呀？
0: 都几点了，下班了吧？哎，要不咱先吃饭去。
1: 行啊。不吃不吃，气都气饱了。哎呀，别气了，别气了。
0: 那你生气的解决不了问题呀。再说那大姐看着不像是个骗子，万一真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呢，也怪可怜。
1: 还有闲工夫可怜别人呢，是吧？那骗子脑门上都刻字呢，我问你。
0: 我跟你说，说不定就是他们觉得这房子卖便宜了，俩人演戏唱装潢呢。那人家不想卖，咱也没办法呀，总不能强卖强卖吧？他不想卖，就让他把钱退给咱。小金，你这话说的倒挺轻巧的。你知道我为了找一套合适满意的房子，我看了多少套房子吗？几十套有了吧？再加上这些跑手续，谈价钱，我腿都快跑断了，说退就退。
1: 不是程鑫，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那你就是埋怨我，你自己跑前跑后了，我没管是吗？那不是你说的吗？买房子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你自己都能决定了。
0: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曲解我意思好吗？我是在跟你分析咱们现在的损失，咱们现在有一半那个定金还在这个中介的账户上呢，贷款我也申请了，就咱来来回回折腾，手续费是不是得搭进去不少？
1: 然后这也不一定多长时间，弄一10天半个月的，万一房价又涨了呢？你到时候不是说咱能不能找着一样的房子？咱就算说找到了，那买得起吗？不一定了吧？
2: 你大的买不起就买小的，近的买不起就买远的，都一样，住哪儿都行。
1: 怎么就都一样都行了？那上班远不远？对不对？
2: 不是，你听我说好吗？我来是想问一下肖克明辞职的事儿。 这个事儿他具体没跟你说吗？你说肖克明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这么冲动呢？我也是刚刚知道的，他失踪了。啊？不可能吧？
3: 他手机扔家里了，我看了一下，这两天所有的电话都是未接，信息也没回过。陈总，他到底为什么辞职啊？
2: 你也先别着急。要说他辞职这事儿吧。
4: 我也有责任。嗯，
2: 陈总，升职公告我看了，前两轮都有我的名字，怎么第三轮就没有我了？升职名额一个部门就一个，公司有公司的难处，论能力、论资历、论对公司的贡献、论工作的态度，我只有一点不如他，我就是不会给领导溜须拍马、拎包提鞋，下了班以后还去领导家给领导遛狗、服务到家。你胡说什么呢你？
3: 我不干了。
2: 这次升职呢，他抱了很大的期嘛。 但是最终的名单没有他，按理说他在公司也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他照顾一些。但是公司呢有公司的困难，机会将来是会有的，对吧？他不能为这就跟我拍桌子瞪眼睛的呀，说不干就不干，搞得公司现在很多业务都很被动。
3: 那他是什么时候辞职的呢？
2: 有一阵子了，走了以后一直没联系过。他会不会？ 跳槽到其他公司去了，做我们这行呢，两三天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你也别太着急，啊。我对我设计的
5: APP
6: 非常有信心，对朱敏同学呢也很放心。现在只是这个公司的初创阶段，只要熬过这个初创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你想啊，这个创业路不好走。你们这个产品如果上线了，无人问津怎么办？ 你估值再高，那投资人撤资了怎么办？这些你都不想吗 ？IT 行业创业失败的例子还少吗？这些呢，我也都权衡过。可是现在你也不能让我放弃，什么都不管啊。没说不让你管啊，你下班之后你该怎么帮朱敏怎么帮朱敏，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3: 可是我都答应朱敏了。
6: 你告诉朱敏，李聪聪不同意。 我是看到他给老朱的转账记录，想着来问问是怎么回事。肖克明肯定是出事儿了。子欣，他们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3: 有段时间他给肖城的，我猜肯定是公司运营上遇到了困难。据说俩人都投了钱，但投了多少我可真不知道。
6: 400万。肖克明给朱敏转了400万。
3: 这么多，
6: 我们所有的积蓄，加上卖房子的钱，子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这他们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1: 啊，你们消失公路，
2: 没看见封条吗？中介跑了。
0: 那我钱怎么办呀？我之前打了200万，有100万现在还在他们账上呢。
2: 你先别着急，你看这些人跟你都一样。
0: 不，这怎么不着急啊？钱啊，大哥，
2: 着急也要先做笔录，然后等消息。
0: 我等消息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钱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呀？
2: 你早干嘛来着？不贪便宜也不会上当，天天给你们普法反诈反诈的念叨着，怎么都不长心呢？
0: 你说一般定金拿到这么高，我200万可都打过来了。
3: 我放心吧，靠谱。
4: 咱俩这么多年朋友，我什么时候坑过你呀、啊？哪回有好事我不是想着你？
3: 这定金的一半啊，我们已经打给那元芳取消先生。嗯，另外一半呢，暂时留在我们公司的监管账户里，什么时候全都交割完毕以后才会拿给他。
0: 这个我什么时候能搬家呀、啊？
3: 随时啊。乙方定金结算后，随时可入住，搬家吧。走走走。

0: 你说的情况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在下边签个字。我们先要核实。
1: 警察同志，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我不担心别的，我怕他万一想不开。
0: 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报案。
1: 那如果他不在本市呢？
0: 这样吧，我帮你查一下，看他有没有乘坐飞机或者是火车的记录，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你的身份和你们的关系。你放心，别着急，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的。
2: 跑了。
3: 跑了。
2: 跑了。
3: 谁跑了？
2: 中介跑了。
3: 中介跑了，钱呢？
2: 跑了。
3: 跑多少钱？
2: 100万。
3: 为什么这么多？
2: 不是这么个情况啊，当时人家同意把房子便宜卖给咱们，就说定金得给的高，要200万定金。现在有100万已经给人家了，还有100万在中介账上，然后中介跑了。
3: 这些你让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2: 我确实没想到会这样，这中介还是我朋友呢。
3: 你什么朋友？
2: 高中同学。
3: 张鑫，我就说你这个人不靠谱，你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你什么狐朋狗友？
4: 别着急，这事能解决。我也报警了，开始做笔录了。警察说这事儿肯定能解决，钱肯定能追回来。
2: 那现在先把房子弄回来不就完了吗？对吧？咱只要房子一住进去，什么事不都没有了吗？
4: 我赶紧给人大爷打个电话吧。哎，没事儿没事儿，能解决的啊，相信我。怎么还关机了？不会合起伙来蒙咱们？
3: 大姐不说她老公丢了，找老公去了吗？
4: 我上他们家找去。
3: 我跟你

0: 哎，可明好几天没来电话了。你儿子忙，他给你来什么电话呀？不是你儿子啊？你看看，这个你也较劲，你这人真是。
1: 不是，我这些日子吧，眼皮老跳。
0: 眼皮跳？嗯。左眼右眼？
1: 右眼，我就怕出事儿。
0: 左眼才右眼在，哎，你别瞎想，你怎么还迷信了？你还现在这。哎呀，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你别捣乱了，行吗？人家工作你给人打什么电话？
1: 我就打。
0: 你看看你这是。

0: 哎，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我说他工作忙吗？不是接你什么电话？你以为是跟我们一样每天没事干？
0: 不，他接电话可快了，这
1: 人家工作呢，就不捣乱了，行吧？
0: 我给送送吧。
1: 这，挨个扰啊！开门，开门，开门！
0: 这怎么这？
1: 哎呀，行了！
0: 怎么老管我呢？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呀、啊？你可真是的！
0: 不给你开门，不让进家了。你
1: 行啊！
0: 你可真是的，请进吧。哎
1: 呀，吃饱了撑的，我看你们就是。

0: 你个王八蛋！
1: 小可明，小可明，你个王八蛋！
0: 我像没头苍蝇，我天天找你，我担心你出事儿，我担心你出意外，担心你做傻事儿，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不敢睡觉，我怕我做噩梦。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跟我说离婚，我告诉你，家里一堆烂账等着你处理，你想什么呢？你离婚？
2: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不能拖累你。
0: 我知道什么了？卖房、辞职，还有那些钱，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
0: 你辞职为什么不告诉我？卖房的事为什么要瞒着我？你朱敏投钱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小可明，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是我认识的小可明。
2: 不是我变了，是所有的事情赶到一块了，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3: 不是一直很顺利吗？5%也达到了，怎么回事？
4: 风投那边突然更换了项目负责人，他说他重新评估了咱们的项目，要咱们再提高2%。
3: 2%问题不大呀，我有信心。
4: 我也有信心，可问题是咱们没钱了。老肖啊，我把我的房子已经抵押了，可钱还是不够，我实在是拿不出再多的钱来了，你能不能也想想办法？
5: 我本来对公司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这个公司是可以一飞冲天的，那样的话我们家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6: 无论是您想换的大房子，还是彤彤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再有就是我们每年都可以去世界各地去旅游，这些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到时候我再把辞职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不会再怪我了。
5: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刚把钱投进去，朱敏就出事了。
2: 朱敏。

朱敏死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我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我看着他被救护车拉走的那一刻，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为了公司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

0: 我就是觉得赌什么的太不值了。
1: 朱敏的猝死对我的刺激挺大，我们是大学同学，又是好哥们儿，一起十几年，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一块创业。
2: 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3: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2: 是我们的公司，
4: 我们的梦想。
1: 结果为了这家公司把命搭上，所以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等我再缓过来的时候，行在老家了。我本来是想回家的，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爸妈问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就找了这间旅馆，想喘一口气，再把事情也捋捋。
5: 事情已经这样了，回家吧，回家再说。
1: 聪聪，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让你原谅我，我不配做你老公，我也不配做聪聪的爸爸。我们离婚吧。
6: 小可明，你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
1: 聪聪，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是不想拖累你。咱们家买房子的钱，只有这样才可以归你，债务归我，我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
6: 你跟我回去才是最好的保护我们。可明，一发生事情就散伙，还是一家人吗？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扛。我不相信咱们俩加一起想不出辙来，大不了从头开始。
1: 聪聪，你乐观 OK 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咱们家现在存款没有了，我没有工作，房子也卖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朱敏这间公司外面现在欠了多少钱，有多少未知的法律风险，我完全不知道。我不能让你跟我一块扛这个事情。
6: 肖克明，我不这么想，天还没有塌下来，咱们家也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想想，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克明，跟我回家吧，咱们再努力一次好吗？你还在家等我们，还有朱敏，你不想送他最后一程吗？

0: 好饿呀，
1: 点外卖吧。
0: 哪能点外卖呀？门都被他们给守住了，外卖都送不进来。
2: 嗯，来。
3: 我不吃。
2: 不吃。
3: 哎，你们俩这样是不是有点缺德呀？在楼道里吃这东西，这么大的。
2: 那怎么着？我想进去，不进不去吗？
4: 你们这是？
2: 哎呦，肖哥，你可回来了！咱聊聊房子事儿吧。
5: 成，那别在走廊了，进房间说。
2: 那现在不就是进不去吗？
6: 这个事儿呢，都是因我而起，我真的给二位道个歉，对不起。

0: 我当时公司急需要用钱，所以卖房子的事情没有经过我老婆同意，是我瞒着她干的。
1: 这件事情错在我们，请你们原谅。还好没办手续，所以一切还来得及。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房子我们不卖了，我收到的钱我会退给你。
1: 哦，那个中介那儿是不是还有手续费啊？这个钱我们来付，不过我们欠你们的钱能不能跟你们商量一下，我们可能得分期偿还。
0: 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们写欠条，我现在就给你们写。
2: 等会儿肖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跟这个黑中介不是一伙的，对吧？
0: 什么黑中介？
2: 是这么个情况，就咱们之前那个中介让人查封了，啊，警察说转钱跑了。我之前不是说打了200万定金吗？有100万已经给你们了，还有100万说过户完了再给你们。
0: 你说什么呀？什么转钱跑？
3: 糖糖，咱跟他们一块儿过去玩去吧。
4: 对啊，咱们一起去玩吧。
5: 你俩玩去吧。
3: 不是你干嘛来了？
4: 他们让咱俩和彤彤一起出来玩一会儿吗？
3: 谁跟你咱俩啊？
5: 你俩别吵了，东西先我思考。
2: 现在就是说，你们退我们钱可以，200万一分不少给我，然后没有什么分期付款，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1: 不是，你这个就不讲道理了。这个
2: 你还要我怎么讲道理啊？那天我们来，你说你要找你老公，给你时间找，找没找？那天我们在这儿，你给我们轰出去，我们住旅馆去了，我还要怎么跟你讲道理啊？
6: 那哪能讲理啊？那报警吧，上法院讲理，那行吗？是这么讲道理吗？
0: 先别着急。
7: 大哥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们俩上班真的没多少年，没那么多钱，我们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吧？现在你们房子说不给我们，钱也没了，那我们不就是被骗了？
0: 你们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钱呢，我收到的，我肯定会退给你们。可你们说的中介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突然了。我们只收到100万，你说让我们把中介的100万给你们，其实这钱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2: 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去呗。
1: 不是，不应该是我们去解决的。而且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看了，我们俩带一个孩子，我们三个人如果搬走了，我们睡哪儿啊？睡大街上去啊？这是我们三个人唯一居所，所以这房子我们真不能让。
2: 不，你们不能让是吧？那就是我们能让。对，你们三口不能睡大街，我俩就睡大街，是这意思吗？我跟你说啊，你们啊，要是说如果现在给不出来一个解决办法，咱就直接打官司，对不对？
1: 你别冲动，打官司，你想清楚了吗？现在呢，法院判决之前，这个房本还是我们俩名字，你们是住不了的，钱你也拿不到。啊，你那个黑中介那个刑事案件要侦办多长时间？法院判决多长时间？你想清楚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2: 我还能想什么结果呀？啊，但是房子没有了啊，钱也给不了我们，而且我们那丈母娘就说买房结婚，我跟你说，我俩领证他妈还不知道呢。那如果说现在因为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俩最后婚结不成了，我怎么办呀？你能不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同情我一下，行吗？

0: 要不这样吧，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各退一步。我们腾出一间房间来，让跟你们住，暂时住在一起。
1: 聪聪，你说什么呢？什么腾出一间房啊？
2: 这不有病吗？怎么讲那天？
0: 不是，那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怎么就住一起呢？
3: 都吵成这样了，还不认识啊？
0: 这间彤彤的房子，给你们住。里面那个储藏间我收拾出来给彤彤住，厨房、客厅还有卫生间两家共用，行不行？
4: 行。
2: 不行。
3: 你闭嘴。

0: 你听我说，你刚方磊在门口等着的时候，我去了公安局了。人家警察说了，现在中介跑了，这笔钱是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跟他们的钱，我们要起诉到法院去。
1: 你们房子这个事情呢，属于买卖双方被骗，双方都是受害者。假如你跟卖方有什么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要么协商解决，要么走民事诉讼。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抓捕嫌疑人。
0: 那现在房子归谁？
1: 房产证是谁的名字，房子就是谁的。
0: 那没道理啊，钱我们都已经交了，
2: 肯定协商不了。
1: 那协商不了，可以走民事诉讼。
0: 但是判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就算法院判了下来，但他什么时候还我们钱，这也是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盯着他们。
3: 那个中介那钱只能咱们去解决，没法推给他们这事。
0: 对，和他们的钱最好是协商解决。而且咱们俩现在身无分文的，走出去住旅馆也是花钱的，还有车贷没还。
3: 听上去免费住着什么的，倒是也好像也。
0: 看他们怎么说吧。如果说条件还可以，我们先同意，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看。
3: 等会儿。

0: 现在情况已经这样，这房子和钱都是大事儿。还是从男人的角度成亲，更大的事情还是怎么爱身边的人。我们不能让身边的人流离失所，对吧？
1: 那咱也不说这些，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一起住的话，要住多久？然后这钱怎么算？
2: 一年，我们承诺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清欠款。你们住在这里一年呢，至少省了房租、水电、煤气，还有取暖、物业，这些我们家全包了。
3: 那这个要是到时间钱没还我们怎么办呀？
1: 房子按原合同价卖我。
0: 行。
1: 好，那咱们就说好了，一年之后如果还不上钱，这套房按原合同价卖给我们。
4: 可以签个合同？
2: 可以，一言为定。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
4: 题，只有美和你。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活不了这事，打都不要去。
6: 活不了这事，打都不要去。
7: 郭院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8: 郭院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分界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1: 弟兄们，
3: 加快速度，
2: 到了贵阳，重重有赏。出发！快！
4: 吴营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3: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2: 哎，这孙渡可够机警的，三天跑了700里。
3: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咱们红军2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难求胜呢？
5: 胜命险中求啊！
3: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5: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0: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你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我们的麻烦大喽！
2: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

0: 面追赶的，这叫背道而驰。
1: 哎，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嗯，
2: 你就是红军。
3: 对，我就是红军。
4: 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5: 我们签字画押，一言为定。
6: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了。
5: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红军与金沙江以南地区。
2: 是。
3: 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北渡吴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鱼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杨凌兵战被共军占领了，
1: 我重兵防守的杨凌兵战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严令他火速回援昆明。
2: 是。
3: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4: 我承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5: 同志们，冲啊！啊！
6: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圈县境内消灭诸盟红军。
7: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8: 有。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理，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 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

0: 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1: 好。
2: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 强渡吴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 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 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1: 中不中啊，儿子？哎，还行吧。走。嘿，平时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东西还真是挺多的。
3: 啊，你先搬出来吧，到时候看看放哪。
1: 啊。
3: 注意点，别把墙弄花了。
1: 你说你买这么大个电视干嘛呀？
3: 这不之前定的了吗？不是，要不然退了吧，那不有一个吗？
1: 不退，那不一样，咱这是新的，好吗？啊，
3: 咱车贷还没还呢。
4: 我要不然退了，
3: 这样你俩回来跟你俩说一声，这个客厅还有餐厅是公共区域，想要放什么东西咱们商量着来。
1: 不用商量，不说一加一半吗？挺好的公平。
3: 也行，那你们贵重物品放房间里啊，这钥匙给你们。
4: 我们没什么贵重物品，这也就最贵的了。
3: 嗯，行，那沈姐你跟我过来一下，这边是厨房，嗯，然后一进门那边是洗手间。
4: 洗手间，你们早上最好不要洗澡，因为早上比较紧张。然后，除非你们是最后一个，嗯。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吃饭大概是什么时间？跟我说一下，咱们最好凑。哦，我们家不做饭，都吃外卖。
3: 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家做饭的，那个灶呢也是就一加一半就行。然后那个橱柜啊，冰箱也加一半就行啊。
4: 不是你是有什么毛病吗？咱家又不做饭，姐给我们一小柜就行，我们没那么多东西。
3: 啊，行。
4: 干嘛去？
1: 上厕所。喝点水。
4: 谢谢吧。做饭去。
5: 陈叔叔，你家这大电视真好，我能用你家电视打游戏吗？你家不有电视吗？
4: 我妈不让玩。
5: 跟你妈的话。
4: 那你这大电视不玩游戏好可惜呀！
5: 哦，游戏机马上就到了，不可惜。
4: 那等你这游戏机到了，能借我玩吗？
5: 不行，因为你妈不让你玩游戏。那我妈说的是不让我玩我家的电视，又没说不能玩你家，对吧？我突然觉得咱们两家东西得分得清楚一点，就从电视开始，你家的电视，你家电视，我家的是我家的。 你以后不要偷偷看我们家电视，然后这个茶几也是啊，哎，不然这不有条线吗？那好好比有条隐形线，从这儿分开，这边归你们家，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就这些东西，脆的不要赖我，来，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看这沙发，你们家三口人，来，一二三，三个位置，你们家的，我们两口人，这俩归我们 ，OK。
4: 陈叔叔，你这太幼稚了。我们小学生都不划分割线了。
5: 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割线，我有张桌子要放在这里，是来自大学生的智慧。

0: 别郁闷了，房子的事儿这不解决了吗？
1: 哎，这哪算是解决了呀？咱们现在欠他们一大笔钱，每个月呢，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等于现在是没有收入，你呢，是固定的工作。

0: 咱俩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不打算跟行政的。
1: 不管行政你去哪了，你离开一线已经有3、4年了吧？你要回市场部啊？
0: 我原来有个上司韦总，记得吗？
1: 有印象。
0: 他去了一家新的公司，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他之前叫我过去，我拒绝他。明天我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来不来得及。如果真的能去呢，收入肯定比现在高，但是肯定会很忙，所以在家的时间就没那么多了。你得多抽出时间照顾彤彤。
1: 那都无所谓，可是那样的话你就太辛苦。
2: 妈，我今晚睡不着，想和你们一起睡，主要还是想爸爸。
1: 来吧，儿子，来。
3: 就一次啊，下不为例。
4: 哎，一
0: 会儿慢点，来吧。你看这个，还挺好看的。你干嘛呀？不理我。
5: 你不用跟我说话了啊，叛徒。
2: 我怎么又叛徒了？搬家忙了一天了，我都快累死了，你还凶我。
5: 不是，咱们现在虽然说答应了合住，但是在这个家里，咱是得寸土必争，你知道吗？你倒好，又给别人支招，然后又这不要那不要的，你干什么呢？我跟你说，那你要不然跟他们说，咱不吃饭，不上厕所，靠一口仙气儿活着呗。
2: 那我哪儿说的不对呀？咱平时就是不做饭呀。你要冰箱也就算了，你要橱柜干嘛用啊？
5: 不是什么叫干嘛用？咱没用，咱也得先把这个地儿占上。你看那女的，对吧？整的咱们像房客似的。我跟你讲，这房子是咱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咱现在连主卧是不是都没住上？咱必须得争。
2: 嗯，争什么争啊？
5: 我跟你说，这个房里就连空气都有一半是属于咱们的，凭啥不争啊？你是不是傻？
2: 你才傻呢你！你没完没了是吗？你想吵架是不是？那咱就说说是谁贪小便宜买的这个房子。
5: 确实是我的问题，好像是我这个贪便宜把房子给买了。最不应该的是，不应该不等你回来就把合同给签了。
2: 哎呦，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啊！你看这儿比咱们原来住的好吧？客厅比原来大，房间比原来大，小区环境也好，哪儿哪儿都好啊，不用花钱。
5: 就有一点特别不好。
2: 嗯。
5: 就每当我想伺候你的时候吧，就想这家好几口子人有点奇怪会。
2: 那你就小点声。
5: 小点声没意思。

0: 向松，嫂子，我知道有些话在这儿说可能不太合适，但还是得说清楚的好。我们呢，都是朱总亲自面试招到公司来的，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1: 哎，行了，说那么多没用的干嘛呀？朱总现在已经走了，公司接下来怎么干，是不是得给我们个说法？
2: 你想要什么说法？
1: 咱们公司还干不干了？欠我们三个月工资了，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也得生活呀。
3: 你在这儿说这些话合适吗？
1: 现在也觉得不合适了，那欠我们钱合适吗？
0: 我们确实现在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可是我们大家都是家在外地，来这个城市工作的，每天睁开眼睛就是房租、吃饭、生活开销各种问题，我们真是撑不下去了，才跟您开这个口的。
3: 大家的处境我也理解，但是老朱走得突然，公司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们也别欺人太甚。
1: 嫂子，

0: 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我们可没想欺负人，我们就想商量一个最好的善后措施。
1: 丁大勇，你别逼他了。你要善后措施跟我商量吧，我也算是公司的股东。肖总
0: 啊，您可别怪我说话难听啊。这朱总刚走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不辞而别，这公司至于乱成现在这样吗？啊！现在想出来管事儿了，那你得拿出点诚意来。
1: 你给我三天时间。
2: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说三天就三天了，丁大勇，你还想怎么样？差不多得了。
3: 就是，肖总已经说了给出个满意的答复，也不差这三天。
2: 行，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后要是解决不了，可就别怪我了。
3: 大爷，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不好意思啊，嫂子。 肖总，我一直想把这个交给您。
3: 这是什么呀？
2: 筑梦家的底层代码。我们都是搞技术的，我明白，筑梦家就是您的命。就算公司真的散了，我想您留着这个以后也会有用的。
3: 谢谢。
2: 其实。
3: 我真的挺喜欢咱们筑梦家的，我先走了，嫂子。
1: 子欣，你别担心，公司的事儿你交给我，我们走吧。
4: 进来进来，别闲问啊！随便坐。我给你倒点水。哎，子欣，进来，别忙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5: 能有什么打算啊？你们也看见了，我都在收拾屋子，因为老朱把这房子给抵押了，我得赶紧搬家。
4: 哎，克明。
5: 你怎么就能答应着人家就三天呢？三天来得及吗？来不及也得先答应着。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
1: 交给我吧。
5: 真对不起，什么忙也帮不上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能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5: 哦，对了，你等我一下。
1: 怎么样？
5: 刚才那三个人什么情况？
1: 啊，都是公司的高管。
5: 那男的叫丁大勇，是负责运营的。给我 U盘的叫王东东，他是负责数据的。还有一个
1: 就是财务总监，叫李平。都是公司的核心主管啊！你们这个团队已经人心涣散，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5: 想办法吧，爸妈总比困难多。没事儿。
4: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那家老朱珍藏着这个，现在物归原主。
5: 呦喂，这就开始为将来的小日子谋划蓝图了呀！啊，哎，对，哎，什么蓝图？我看看，这
6: 是个秘密。
5: 不是，
6: 这
5: 是个秘密。
6: 什么秘密啊？
5: 你给我看看，
6: 还傻笑呢？啊，你不追啊？家都被人抢走了。
5: 家？
6: 你还跑？我家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

0: 冯总，我支持你。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么多年夫妻，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你是不是想接替朱敏，把公司的担子扛起来？
1: 是。我想给朱敏一个交代，也为了我们当初的梦想。从你看到这幅画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你迟早会做出这个选择。
0: 我还担心你不会同意。如果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我会劝你立刻止损。但是朱梦家倾注了你和朱敏太多心血，说放弃就放弃。

系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现在公司只是出现了一点运营的状况，并没有完全失败。不拼到弹尽粮绝就放弃，也不是我李聪聪的风格。放心去吧，再拼一次。嗯，

0: 梅总，哎，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0: 您一点都没变，还这么潇洒。
1: 没啊，头发都白了，但是不装了，永远十八。
0: 还这么幽默。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是不是想好了过来帮我？
0: 坦白说，确实有这个打算，先把精力放回到事业上。
1: 这次机会啊，我觉得你要抓住。环宇灯光设计公司，企业龙头，行业标杆。我现在又任 COO， 还有说话的权利。项目经理的位置我给你留着，怎么样？
0: 您这么信任我，那太感谢了。只是我还有一些顾虑，毕竟这三四年我没有在工作一线，您觉得我能行吗？
1: 你怎么变得不自信了呢？你要自信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啊！我呢知道你的人品跟能力，所以啊在决策会议上呢我也极力保举你。但是你是新人，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通过吗？
0: 不知道。
1: 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方式，凯亚。
0: 凯亚国际酒店集团。
1: 没错，凯亚是您的老客户，他们信任你，你也了解他们。其实这一次合作本身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跟凯亚接下来大规模的战略合作，这至关重要的头一战，只有你来，我放心。
0: 谢谢韦总。
2: 嗯，通了，怎么样？
3: 他不接电话呀。
2: 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3: 那哪知道啊？
2: 你这孩子，你。
4: 喂，妈。
5: 哎，哎，儿子！喂，儿子，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这个看上你电话呀，之后就忘给你回过去了啊。
2: 你知道我们多着急？你看看你妈妈急的，那眼皮直跳。
5: 是，我这右眼老跳呢。
4: 哎呀，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边都挺好的啊，你们放心吧。他们也挺好的，等我有空啊就带他们俩回去看你们。
2: 好好好。
5: 哎，好，我跟你说啊，有啥事儿一定跟爸爸妈妈说，别一个人在那儿硬扛啊。
4: 行，有事情啊一定向你们汇报啊，放心吧。
6: 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啊。
4: 知道了，爸妈你们也注意身体啊，平时吃的时候清淡一点，这血糖啊也时刻都监测着。哎呀，
6: 常有你们消息，我和你妈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好嘞好嘞，放心吧，眼皮别跳了啊。
5: 好的好的，亮了啊！
2: 这孩子，你啊，
6: 哎呀，放心了。哎呀，
5: 放心了。
6: 眼皮还跳吗？
5: 不跳了。
6: 好啊。哎呦，嗯，哎呦，
5: 怎么了？
6: 我这眼皮还跳上了呢。
5: 哟，真的假的？嗯。哪个眼睛跳？
6: 左眼呢？
5: 左眼跳财呀。
6: 左眼发财呀，那就让他跳吧。哎呀，让来劲儿了呢。

0: 哎，我刚进厕所，然后碰到程叔叔了，吓我一跳，他还没锁门。哎呀，
1: 以后咱们跟叔叔阿姨一起住，你上厕所之前得敲门，知道吗？
0: 我忘了，那我去跟程叔叔道个歉。 啊，叔叔，对不起啊，我以后进厕所一定先敲门。

0: 有一小孩太麻烦了，所以说我最讨厌小孩，好像脑袋不太好使，一天到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上厕所也费。
1: 叫你叨叨什么呢？
0: 不是，我跟着上厕所去，就他们家那小孩是脑子不太好，哎，不知道怎么着，推门就进，你还就是硬闯往里边，哎，闯一次不行，闯三回，这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的？
1: 哎，小男孩这个，
0: 不是。我正在上厕所呢，大的，我正在上呢，你知道吗？咔就进来，
1: 谁让你自己不锁门？
0: 啊，我不是觉得，我以为是自己家了吗？就纯纯的自己家的那种，那我也没有说想到
1: 别叨叨，我要睡觉。哎呦，好香啊！哎呀，我都饿了，闻着这小培根味儿，
0: 你再睡五分钟吧，开完嘴让我给你弄点吃的。来，今天吃什么呀？
1: 吃什么都行。
2: 早。
1: 大姐。啊，
2: 我做多了，一起吃吧。
0: 啊，不用了。
1: 合适吗？
2: 当然合适。
0: 哎，不合适。我那个今天要开会，咱路上吃好不好？
2: 那没事，那你先去吧，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0: 不是没你吃饭，我不吃饭，放下。哎，不许吃，快点啊！哎，没熟。
2: 熟了。
0: 没有，路上吃，听话，乖。
2: 谢谢。彤彤，吃早饭了。
3: 装的时候小心点，别摔了啊！
4: 丁大勇，你这么做合适吗？
3: 你管我合适不合适？公司欠我钱，我这叫以物抵债，听明白了吗？
4: 你现在不能办，这不还没到时间呢吗？
3: 少管我啊！
2: 哎，师傅，你先别
5: 过分了，这是公司财产，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3: 你们不敢说话，你们别拦着我，听见没有？
6: 不是说好了三天时间吗？三天时间还没到，这么着急以物抵债啊？
3: 肖总，三天我是等不了了，公司早晚都得还，这些东西早晚都得搬，我呀先搬先得。
6: 我说丁大勇，朱总活着的时候对你不错吧？薪资待遇全部让你满意，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也没少帮你忙吧？
3: 肖总，现在您就甭跟我提这个了，咱就说说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
6: 丁大勇，我知道你平时脾气急，愿意犯点小浑，
7: 可是你也为公司做出过贡献。
6: 我们筑梦家第一批用户就是当年你不分昼夜扫街扫回来的，这事儿你不会忘吧？
3: 不是，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6: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我们筑梦家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筑梦家是大家一砖一瓦打造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了困难，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这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能不治吗？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他死吗？大家忍心吗？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不忍心，我更不甘心。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这么长时间，多少都会有一些感情，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这样，难道就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了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的根基还在，根基就是用户，他们每天还在我们的 APP 上打造着自己梦想的家，而我们的核心也在，就是大家都在，我们没有散，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迈过这条坎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梦想还在，就是要达到千千万万人梦想中的家。 所以我今天在这儿，
3: 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

0: 肖总，我留下来跟公司共度难关。
1: 肖总，我也愿意留下来。
2: 那之前的资金缺口怎么办？
1: 公司资金上的缺口，我不回避，我会想办法尽快筹钱。来之前，我也咨询了律师，根据公司的章程和协议，朱总留下来的股份，我是有权处置的。愿意留下来的人，我会把这些股份分给大家。
3: 以干股的形式为大家进行补偿，如果大家不愿意留下来，那我会给大家写借条，欠大家的钱，以后我会连本带利还给大家。这个肖总，您看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不就有点见外了吗？咱们都一家人，是不是？哎，这些东西是谁搬到这儿来的？我跟你说，老刘，我就说这些电脑不用修，不用修，赶紧的。
4: 从哪儿搬过来的都搬回哪儿去啊！他这都干活吧？丁
3: 大勇，你这弯拐的也太急了吧，都漂移了。你们这些人呐，就是不懂得幽默。其实我一直都是特别看好肖总的。
5: 你是看好干股吧？
3: 哎，不，怎么停电了？
1: 丁大勇，你跟物业熟吧？
3: 太熟了，
1: 去看看。
3: 好嘞。
6: 一会儿就给了。这是这是这是。哎，伟哥，各位啊，今天我向大家宣布一个人事变动，向大家引荐一位我们新入职的新人，也就是我们运营部的项目经理，来，李聪聪女士。

0: 好，大家好，我叫李松宗，很高兴加入环宇灯光设计公司。那我的工作经历呢，韦总已经介绍过了，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如果大家对我还有什么好奇的，可以私下来找我，但是仅限于工作有关系的内容。项目一组呢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啊，以后呢你们由李经理带领，接洽我们的重点项目。
1: 好不好？好。哎，我还有个会，你跟他们聊吧。哎，肖总，电力给咱恢复供电了。
2: 什么原因？线路故障？啊，不是，咱没交电费，人家给掐了。但是我是凭借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是好说歹说，人家算是暂时给咱恢复供电了。不过人家说了，这月必须补齐，要不然的话还得给掐喽。
3: 肖总，
2: 我刚刚收到邮件，
3: 还有个事儿，肖总，你先说。
2: 我们
3: APP 所在的服务公司要跟我们停机。服务器停机，APP 就没有办法运行了，这是大事。
4: 李彪，公司账上是不是还有点钱？
5: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的公司账户被冻结了。我刚给银行打电话核实情况，说是给咱们投资的上药资本准备起诉咱们，已经申请了诉前保全。这，
4: 你说他不好好跟家里待着当家庭主妇，跑这儿捣什么乱？
5: 哪只眼睛看的是家庭主妇了？我这一看妥妥的白领精英，还分裂了。
4: 闭嘴。
2: 都跟我说饿了，大家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先熟悉熟悉。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组的成员吧。不用叫我姐。这怎么行？您一看就是前辈，肯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以后您多教导教导我们后辈，我们都应该尊称您一声老大姐。
4: 吕佳，负责公司 S
2: 级客户的对接和维护，对吗？是，凯亚的案子一直是我负责的，所以韦总让我当您的副手。
4: 比起叫姐呢，我觉得你叫我领导或者是经理更尊重一些。你先坐吧。

1: 各位的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过了。今天之前战争太炸裂了，可见人们之前根本都没对你正经。哎，
2: 那个李组长啊，李经理，我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灯光设计的呢？啊，我知道您肯定不是说学这个专业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外行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3: 别送我死吧。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舒适感。
1: 舒适性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舒服，对吧？我就瞎说啊，就是好比说一个什么呢？好比说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就是对自己家里的那个要求是一样的，是吧？就哎，舒舒服服，就那感觉是吗？
4: 可以这么说吧。不管是你追求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还是想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能够让进入到你设计的这个艺术空间里的人感觉到舒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设计的根本是要服务于人的。
5: 不管你的客户是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人，
4: 作为一个外行的一点点感受，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
6: 你好。我是筑梦家公司的，我叫肖克明，我想见一下你们陶总。啊，
7: 您好，请问您有预约吗？
6: 我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但是都没约到。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陶总方面说。啊，
7: 是这样的，没有预约的话呢，可能要请您在那边稍等一下，我请示一下陶总。
6: 好，谢谢。
7: 喂，筑梦家的肖克明肖总想要见陶总。
8: 陶总说了不见。
7: 啊。好，我明白了。
5: 我们接着说说具体的案子吧。凯亚艺术酒店的照明设计
4: 方案和设计图我已经看过了，我有一些想法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先有请主设计师做一下方案阐述。
1: 行，就咱们这个给凯亚集团做这个新品牌，我给它取名叫麦香摄影。因为大家不都看效果图了嘛，对吧？就整体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金属元素运用的特别多啊。但是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大，
4: 等等，
1: 这个
4: 你不需要把你的方案播放出来吗？
1: 我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们都看过呀。

0: 这电脑可能有点问题，我直接说行不行？
1: 散会。
2: 还惦记跟人干呢，这下可好，成咱顶头上司了。
3: 不是上司怎么了？上司就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是吧？刚那女的绝对是故意的。
4: 这小心眼儿，睚眦必报。
2: 明明是你小心眼
3: 儿。有什么？
2: 没什么。
3: 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这仇算是结下了。那家里战争还在白热化呢，又在公司碰上了，真是阴魂不散。
2: 是啊，电视剧都编不出这么巧的。
3: 不是，你说当着全组人的面让我丢脸，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但凡要是不摆平了，以后有我受的。今天真是流年不利，倒霉到姥姥家去了。
2: 是，
3: 哎，还舒适感，啊，还得让客户感到舒服，这不是废话吗？你问人厨子做一道菜最重要是什么？啊，厨子告诉你得能吃，不就是片汤话？你说。还能跟人附和的，一群白痴。嗯，
2: 白痴。
3: 放点大傻子。
2: 嗯，傻子呀。
3: 不是你看，
2: 哎，那个呢？
3: 你还我！
2: 你有劲没劲？
5: 你是不是李聪聪表妹张媚雅吗？
2: 还我！
3: 你天天刷人社交账号干嘛呀？
2: 你追星的。
3: 还我！
2: 哎呀。

0: 你先别扯我们这事儿，就刚才人家李组长可没什么错啊，项目经理让设计师阐述设计方案，这是正常工作流程，怎么就成针对你了？倒是你说人家内行外行家庭主妇的想要让人难堪，结果人家有备而来。哎呀，某些人呢，不能因为自己的轨迹没得逞就恼羞成怒。
1: 打住吧，打住吧啊！那个叛徒，那重色轻友，见色忘义。
0: 哎，我就是见色忘义了，我就是喜欢卖雅，怎么着吧？
1: 行，那你要是把他搞定了呢，我就跟他表姐和解，和平共处。
0: 好，一言为定。
2: 哎哎，彤彤，
3: 哎，
2: 张老师。
3: 来了，
2: 不好意思，又来晚了。
3: 知道你们忙，下次尽量早点来啊。
2: 好，
3: 快回去吧。
2: 行，张老师再见。
3: 嗯，
2: 再见啊，
3: 路上小心啊。
2: 好，拜拜。
3: 妈妈，
2: 没事，妈，这次我不怪。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今天找到新工作了呀，我今天心情也好。
3: 你怎么知道妈妈换新工作了？爸爸说的。
2: 不是，这还不简单吗？我昨天晚上都见你把这衣服翻出来，用了好几遍了都。以咱家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能比工作还重要的事儿，那就是找到了一份更好的新工作。
3: 不愧是我儿子，
2: 那可不。妈，我昨晚还听见你跟我爸说的，不过我不是偷听的啊，咱家是不是没墙了呀？
3: 彤彤，咱们家最近呢，生活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程心叔叔和沈静阿姨可能会在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妈妈工作也会变得很忙，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陪着你了。但是爸爸妈妈会尽快的让咱们家恢复正常的。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吗？
2: 嗯，
3: 一个家就是一个 team， 做好自己，不给家人添麻烦。耶！爸爸妈妈需要做的呢，就是让咱们家尽快的恢复正常。你需要做什么？
2: 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
3: 走，吃米撒去。
2: 走，叫爸爸一起
3: 吃米撒去。
2: 行，那咱就。

0: 你看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1: 能再帮我打个电话问问吗？
2: 陶总，你等一下，
3: 我们公司账户被你们申请保全了，我想跟你谈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
4: 那没什么好谈的。
3: 陶总，
4: 王院长。
3: 陶总，我想跟你再好好谈谈。陶总，
1: 先生，
3: 陶总。
5: 这么不文明，摆这么乱。
6: 哎呀，坏毛病别跟人学啊！
5: 我肯定学不了，
7: 去开门去吧。
5: 行。
7: 脚垫儿七扭八歪。
5: 哎呦，你家怎么跟遭贼了似的呀？啊？
7: 怎么乱七八糟的呀？你别弄了，去洗手去吧。啊，我来收拾。

0: 儿子。
1: 哎，爸，你回来了。啊，我和我妈今天去吃披萨，等你老半天，你还没来。哎
0: 呦，老爸今儿实在是太忙了。
2: 哎，回来了，还没吃饭呢吧？
3: 我也吃不下，今天公司一堆事儿，还有邮件等着我回复呢。
2: 行，那你带彤彤先把作业写了，一会儿给你煮碗面。
3: 好嘞。
0: 哎，我说话。

0: 准备做饭呀？
1: 啊，
0: 我这马上好了，你等一会儿行吗？
1: 我用这个就行。不爱吃。
0: 吃泡面。
1: 啊。
0: 葱油拌面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啊？
1: 不要，我俩爱吃泡面。
0: 哎，那个冰箱里有鸡蛋啊。
1: 哦，没关系，我俩一般那个吃泡面都是配香肠。
0: 冰箱里的火腿肠啊。
1: 那是就橱柜里边放的那个。
0: 那过期很久了。
1: 那我包里还有个盘。
2: 好香啊，姐，你做饭呢？
0: 啊，葱油拌面，
2: 是不是？
0: 尝尝。
2: 我能尝尝吗？
0: 能，尝尝。
1: 你干嘛呢？我肠儿给你拿来了，你吃不吃？
2: 这葱油面和那肠不挺般配的？
1: 随便吧你。
0: 吃不吃了？
2: 这个给我留着，我一会儿回来吃去。那
1: 你看好 U 盘没有？
2: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1: 不对，哎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0: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1: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小羊人问
0: 题，只有水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你看我 U 盘没有？
6: 我没有，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5: 不对，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4: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5: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我个 U 盘找不着，里边特别重要的资料。
4: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5: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有抽屉。
4: 我也不想动，你以为我想动啊？那麻烦你下次自己收好，放在自己抽屉里，不要到处乱扔。
5: 我怎么就到处乱扔了？我工作习惯就把所有东西都铺在面上，这样我有灵感，你知道吗？这个家是不是有一半是属于我的？那就按我的工作习惯来呀。
4: 行，你的习惯，你在你房间里，你怎么找灵感，你怎么乱扔都行，但是公共区域，你不要弄得脏乱差。

0: 康明，你还不睡啊？
1: 我是不是想起来了？哎呀，
0: 我看你这两天都挺疲惫的，是不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应付他来啊。明天不是要见陶总，我想把这个方案再优化一下。
0: 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越得保证睡眠。你早点睡吧，不然明天没精神。
1: 我弄完了就睡啊，你先睡。
0: 嗯，我先睡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我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啊。沈静小朋友出来吃饭了。哎呀，
2: 他半夜的人怎么睡啊？
3: 我去看看。
2: 我去看吧。嗯。

0: 妹，
1: 你起来，
0: 咋这么吵呀？你是不是又做好吃的了？
1: 做什么好吃？
0: 还那么香。嗯。
1: 晚上没吃饱，饿了，点的外卖，你们吃吗？
0: 麻辣烫。
1: 不用了，谢谢。我明天都得早起，你们能不能小点声？
2: 不是，我们在自己家点个外卖，吃个宵夜，怎么了？
1: 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呢，我能理解。
0: 你把这客厅弄的，电视挂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我也认了。
1: 但是影响我们睡眠这事儿，我真不能忍。我们明天都要早起，孩子还在长身体，得保障睡眠，知道吗？
2: 我们俩都是这个弹性工作。啊，夜里边呢，经常得做图、做视频什么的，脑力劳动它容易饿，所以吃宵夜这种事儿属于常态。我俩无法做早睡早起。
1: 我没有要求你们早睡早起，就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别一会儿门铃声，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既然咱们合住呢，是不是得互相体谅啊？
0: 对，姐，对不起啊，我们以后晚上就少出来活动。
2: 凭什么呀？他们要睡觉，我们就得窝在自己屋里不声不响。那是不是喝水、吃饭、上厕所也得进来呀？合住是你们说的啊，让我体谅你，那为什么包容包容我呢？
0: 对不起，你以后多注意。
1: 走，睡觉。
0: 对不起啊，
1: 不是，本来就是道个歉，以后注意点的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0: 有点胡搅蛮缠。

0: 哎，我烦死了！小姐，你去看看去。嗯。要疯啊！这是，你去看看去。
1: 嗯。哎，能安静点吗？啊，这别人还睡觉，这早上吹什么树笛啊，在这儿。
2: 陈叔叔，是你要睡懒觉的，那我们就得不声不响的，什么喝水、吃饭、上厕所，那都不能干了，是吗？
1: 对，那咱把这先关了，行吧？可以吧？
2: 那你把这关了，我咋练呀？而且我今天还得音乐考试呢。
1: 不，你这水平，考试也及不了格呀。
2: 那我及不了格，那我就更得练了。
1: 别动。

0: 啊，你这让我出去的，你这样嘲笑我是不是？谁也别睡了，来吧，给他上一节成人课，我就。
1: 你大早晨发什么疯？哎呦，哎呦，我妈电话。别闹，别闹。行行行。喂，妈妈，早了。没睡懒觉。哎。啊，房产证。就正在办呢。哎呀，我和程鑫都这么大人了，这么点小事还办不好吗？啊，放心。哎，啊，不是你，怎么回事？总这样，没说完就挂。
0: 干啥去啊？
1: 他还能。

0: 干嘛呀？他要看房产证。
1: 那怎么办？咱给他，我也不能画一个呀。先拖着吧。
0: 我妈说了，觉得咱们俩办事不靠谱，要亲自来督办。
1: 嗯，什么意思？
0: 我妈要来了。

0: 上面管我要效益的时候，他们怎么没那么多建议啊？
1: 还有
0: 什么？
1: 祝梦家的肖总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说一定要跟您面谈。
0: 幼稚。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3: 你不，
2: 赵
3: 总，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2: 肖总，
3: 陶总，
2: 你出去好吗？
3: 我已经找了你很
2: 久
3: 了，陶总，肖总，请您先，
2: 我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0: 肖总，你这么闯进来，不大礼貌。
2: 陶总，我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组非常重要的数据要给你看。出去，你看，这是我们账户被冻结之前，筑梦家的下载安装率是应用商店里同品类的前五，而且它的用户注册数和活跃度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现在已经优化了算法，改变了用户体验，它是一款非常有可能成为爆款的产品，而这一切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成为泡影的。
0: 我们只是及时止损。
2: 陶总，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我保证会让您得到超额的利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是双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两败俱伤。陶总，你好好看看那个数据，那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4: 那你之前的投资呢？
5: 陶总，非常不好意思。
1: 陶总，要不我现在报警。
6: 肖总，哪样了？
7: 没戏。
6: 哎，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喂，
8: 肖总吗？陶总决定跟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7: 我随时有时间，我现在就有时间。
8: 那好，你明天等我通知。
9: 老婆，告诉你好消息，投资公司的人已经答应跟我们谈了。
10: 真的？那太好了，说明客户很喜欢你们的产品。那你这一次产品一定要有提升。
9: 这一点我有信心，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做产品的优化。
11: 嗯，对方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合作条件，你要有心理准备，多跟财务的同事还有律师商量。
9: 这还得是我媳妇儿，这一点我还没想到，多亏你提醒我。
11: 回去再跟你说吧，那我现在有事儿挂了啊。进来。
12: 组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家里边的事儿让我在公司出糗，好吗？
13: 现在是在公司。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不想再提。
11: 我也不可能未卜先知，预测到你拿一个破电脑做演示。不过幸运的是，你没有出糗出到客户面前去。
12: 我不可能出糗出在客户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做演示的话，我一定会先借一个很好的设备。
11: 一个设计师，你要借设备做演示，你开什么玩笑啊？
12: 你还我钱！你还我钱，我立马就换台好设备。
11: 钱我暂时还不了。
12: 切。
11: 但是公是公，私是私，电脑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说。既然我们要一起共事，我希望在公司能够偃旗息鼓，和睦相处，一切以公司为重，你说呢？
12: 我这人啊，也不是说一个公私不分的人，以后咱们在公司暂时休战可以，但是和睦相处难。
11: 没有要求你假装得多么团结友爱，只要做到最起码的礼貌，互相尊重就够了。费用我已经给你批了，去换台新电脑。好了，现在开始说正事儿吧。
12: 不是，隔着刚才都废话呢。
14: 哎，说实话啊，你家真不错，你看看这景儿，真漂亮。
12: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跟人合住呢吗？
14: 合住？
12: 你刚才进来那个大姐，你看了吧？
14: 看了。
12: 那人家以前这是房东，我就跟他买的房嘛。后来买房稍微出点问题，现在没搬走。
14: 这什么是过户啊？
12: 不知道呢，现在真等直接先背这口。
14: 哎，
12: 谁不见了？这是？
14: 这谁呀？
12: 这干嘛呀？这是？
15: 我是程鑫
12: 啊。
15: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2: 怎么过分了？
15: 你把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的，这弄得全都是垃圾，还挂了这么多彩灯，你要干嘛呀？
12: 这是我家，我是这家的房主，不是？至少这一年我是这家的房主，那我自己在家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愿意挂什么挂什么，有什么的呀？
15: 关键是。

0: 你弄了多大声音，而且这都已经几点，这是深夜，知道吗？你这样是扰民。
1: 咱们两个人呢，可能对于深更半夜理解不一样，我不认为这个是扰民。
2: 对呀、啊，
0: 怎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呢？这邻居现在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3: 喂，李老师，
4: 这是谁啊？
1: 啊，就刚才那女的老公。
5: 是、啊、家里边开了一个。
4: 干嘛这是？摇人呢？
5: 不好意思，
1: 老师，咱不是还有电话，真的假的呢？
0: 您别着急，别着急
5: 啊！
0: 我过去给您解释。不好意思啊，
5: 找邻居来着，电话不接，真
0: 的。你听见了吧？
1: 没有，
0: 还没听见。这邻居已经投诉了，这是隔壁邻居，一会儿楼上楼下的都得投诉，弄不好警察都得过来。你们赶快吧，早点结束。你们要真愿意玩，我出钱给你们换一地儿。
4: 用他出钱？来，
1: 哎，别理他，别理他，接着玩。哎，音乐放上去。
6: 必须
1: 来，
6: 必须来，
1: 来，
7: 王子杰。
8: 喂，
9: 你好，我是李聪聪。
8: 啊，我是李聪聪。
9: 啊，你好，你之前发过的交接数据我们核实了，但是有几项数据一直都对不上。
8: 不可能啊，那些资料我都整理好，已经交接完了，包括纸质版的表格。
9: 您是交接了，但是对不上的数据很重要，所以必须要重新核对。
8: 要不我再给你发一份吧。
9: 啊，那太谢谢了。
8: 啊，行，到时候你看一下啊。
9: 嗯，好。
8: 好，
9: 再见。
8: 好，再见。

0: 你干嘛呢？我烤串呢。你会烤吗你？
1: 我烤的老香了，你尝尝。
0: 还不错，哎呀，佟涛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张曼雅是？张曼雅是我小姨。哦，那你小姨今天来没来啊？
1: 没来呀，你找她干嘛？
0: 我也不干嘛，咱就随便问问。
1: 我小姨长得漂亮吧？啊？
0: 哦，你说我小姨不漂亮是吧？那我找时间就告诉她去。
1: 我可没说。
0: 那你就是。
1: 看上我小姨了，你想追她？你别瞎说，我这吃一串。
0: 那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她的秘密的，但是我看你这样，你也不想亲嘛，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1: 你说呗，你这么大小孩，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多难受。
0: 那我还想喝罐可乐。
1: 好啊，你要常温还是冰的？
0: 冰的。
2: 吃好喝好，想说就说。嗯，我小姨啊，其实呢，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你要的那个资料呢，我已经整理完发到你工作邮箱了，你查收一下。嗯，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嗯。

0: 来，十五十五五，再来，十五十五四，好玩吗？
1: 等会写作业去。
0: 坐，坐。
2: 不是喊什么呢？一飞，把那个音乐小点声。这怎么了呢，姐？这嚷什么呀？
0: 什么情况？啊？你霍霍我家就算了，你霍霍我儿子才十岁，你教他赌博？
2: 不是，我们就正常玩个游戏，谁赌博？
3: 对啊，那孩子自己跑过来看我们玩，还非让我们教他呢。
2: 就是，而且他还把我们给赢了呢。
0: 输？
4: 没赌博，正常玩游戏，人还是自己主动过来。你说我说我朋友干什么？管我孩子呗。
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一帮牛鬼蛇神，大半夜不睡觉。
4: 你说话注意点，怎么就牛鬼蛇神了？
0: 我注意。

0: 好好说话，你听吗？你能不能干点人事啊？
1: 我怎么就不干人事了？这客厅是不是公共区域？我在我客厅折腾怎么了？我没上你屋里折腾。再说你看你这孩子，那玩儿也不是挺高兴吗？有说有笑，有吃有喝的。大姐，咱这个教育孩子，不能说像你那样压力太大了。真的，你看你得适当的让他去放松，对不对？
0: 我没经验啊，你有经验啊。行，把音乐调最大，调最大。
1: 来来，这调调调，来来一块儿，那你喝吗？
0: 来呀，来来来，都喝，来吧。

0: 我们研究了凯亚集团旗下酒店的一贯风格，高端、冷峻、理性的商务风格。用色呢也是以冷色调为主，所以在我们此次的设计当中呢，也是延续了凯亚的这一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用动态光影的效果呢，去呈现了建筑的金属质感，以营造出符合我们酒店主题的艺术氛围。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Metal Shell 金属外壳，谢谢。
1: 感谢韩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完成设计图，这套方案非常优秀。
2: 谢谢季总，听您的意思是还有但是？
1: 这套方案虽然优秀，但是整体风格并不符合我们凯亚艺术酒店的风格，可以说方向完全错了。
0: 怎么会呢？
1: 看得出程先生很用心，做了很多功课。没错，凯亚的酒店一向走商务风，但此次我们公开招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系列的连锁酒店，旨在突破以往的风格，吸引更多的顾客。所以陈先生，你可能过多的依赖你的惯性思维了。
3: 这个是你为凯亚做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不是凯亚想要的。凯亚这一次呢，不想再复制以前的风格，想要创新突破自己的藩篱。新规划的这个艺术酒店将要面对以往不同层面的客户群体，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1: 我们凯亚集团这次决定做一个大的调整，所以凯亚艺术酒店的定位就是要给入住者打造一个低调奢华的家，从细节处体现精致，同时还要传递一个理念，那就是
3: 把艺术融入到家的概念当中。
0: 李经理，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您呢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我可以配合您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对我的设计指指点点，可以吗？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说你觉得对我的设计理念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向上面要求换人。
3: 我没有对你的专业指指点点，我只是把我掌握的最新的信息传递给你。如果信息不对等的话，会影响沟通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0: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息就是最新最准确的呢？你是凯亚代言人啊。
4: 程鑫，
1: 陈先生，期待你更好的方案。
4: 好，
2: 季总，您慢走，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方案设计到您满意为止。
5: 聪聪姐，我真的是你啊！
1: 我怎么变了？
2: 听秦总说的，是你来环宇了，还负责我们项目。本以为跟我对接的人是你呢，搞得我紧张了半天，你也没出现。
3: 你见我紧张什么呀？我可是知道你要来呀，特意来送送你。要是不想见我的话，那我回去了。
2: 别让我的姐，这可是到了你地盘。

0: 都得请我喝杯咖啡再打发我走啊。
1: 我不是怕你紧张吗？
0: 你可算我半个老师，那跟老师工作哪有不紧张的呀？不过现在工作结束了，我觉得喝杯咖啡就不紧张了。
1: 走吧。哎，我可太想你了。

0: 说什么来着？甲方代言人呗。表姐还是不简单，你看客户要求都被她说中了，你以后也别不服她了，这啪啪打脸不疼吗？
1: 这瞎猫撞上死耗子，懂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0: 你这干嘛去？
1: 我今天不想加班了，可不可以？
2: 咱们这位李经理心机够深的，明明和甲方关系那么好，开会的时候却不露面，这让这位季总给咱们摆了一下午的冷脸。身为项目经理，自己不去对接甲方客户，不把我推出来给他挡枪，这事儿办的，哎！
0: 我看你还挺积极的，我以为你乐意呢。
2: 你胡说什么呢？你才乐意呢！
1: 走了，拜拜。

0: 见。什么事儿？
1: 方案我做好了，您看一下吧。
0: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忙完了再看吧。
1: 哦，那我先放旁边，我先下班了。
0: 下什么班啊？
1: 那到下班点了。
0: 咱们公司还有点啊？白总可还没下班呢。你出去告诉大伙儿，都留下加班，谁都别走。
1: 珊姐姐说了，今天下班大家都别走，加个班。
0: 凭什么呀？
2: 沈晶不会又因为你吧？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你的事儿可不能连累大家啊！
1: 你们这一句一句的，关我什么事儿啊？喂。
3: 喂，你好，你在做什么事？
1: 你好，我在加班啊。
3: 活没干完啊？
1: 我干完了。是领导说的，老板没下班，大家都不允许下班。
3: 啊，那什么，我今天没加班，我说过来接你下班来了，我都到你楼下了。没事，那你先忙着，然后你看你能走的时候赶紧溜出来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会儿。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一会儿，你再等十分钟，十分钟。
1: 我等什么等啊？我是有劳动。
2: 等会儿，等会儿。
0: 我说没说？都留下加班，谁也不许走。
1: 倩倩姐，我工作做完了。
0: 你说做完就做完啊？你策划案通过了吗？
4: 悠儿，你去吃什么？
5: 我想吃一家新菜馆。
0: 先生您好，您找谁？
3: 啊，没事，我等人，我不进去了。啊。
4: 哎，你说我今天又不上播，还问下班，凭什么？都怪那个神经。你说倩姐姐真是，整那个神经就整他一个呗，怎么还连坐呢？哎，
0: 不过他今天被骂的真够惨的。
4: 是啊。
0: 倩姐姐说他身上那件就不叫衣服。
4: 叫衣服，那叫什么？叫麻袋吗？
0: 看也是麻袋，亏他家给大家分吃的，想卖好呢。倩倩姐一句话，谁还敢搭理他？不落井下石，就算正人君子。
4: 我还听说他跟倩倩姐较劲儿呢。你说他可真是有病，难怪名字都叫神经。我跟你说呀，倩倩姐在自己圈子里人脉可广，听说男朋友巨有钱，天天不是送表就是送包的。
0: 真的假的？
4: 是。
0: 好羡慕我。哎，你说神经有没有？
4: 就他呀，他那土样，就算有男朋友也是个半途土肥宅。给你，你要吗？
0: 不要。
3: 哎，打扰一下二位啊，那个我问个问题，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

0: 你说人已经够穷的了，都穿麻袋了，是吧？那你们说，就这样条件的女孩给你们送吃的，为什么还不领情呢？这是不是太不善良了？有点，是吧？你说咱们正常走到大街上看见流浪狗，你给它根骨头，那狗是不是还知道摇摇尾巴，对吧？
1: 你说谁是狗呢？
0: 啊，我没说您是狗，您肯定是不如狗。
1: 你这人有病是吧？
0: 没有。
1: 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0: 为什么？这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
1: 神经病啊！你是谁呀、啊？你在这
0: 不让说话、啊、这里是吗？嗯。
2: 怎么吵起来了？
1: 你真没素质！哎，
2: 不好意思，
3: 我应该是，
1: 对不起，
2: 神经病。
1: 这沈静男朋友吗？
3: 是啊，
1: 真没素质，一看就是一假戏。
0: 怎么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公司这前台的白瞎，话都说不利落。
3: 可不嘛，这方面谁有您能力强啊？出类拔萃的。你说你一男的跟俩小姑娘，你在那赢了光荣啊？你是通过嘴拍拍屁股走了，我呢？
0: 不是我是觉得他说那话就瞧不起咱，瞧不起我呢，对不对？我不能让这样事情发生，咱们就。
3: 他们俩就是墙头草，随风倒。我平时都不理他。
0: 那所以咱得给他把根儿拔了，对吧？你别让他倒来倒去的，对身体不好。
3: 您啊，别拔根儿了，我还加班呢，回去吧。
0: 那怎么死活不让你走是吗？
3: 死活，走吧。
0: 那你回去别坐公交车了啊，打车回去给你报销，见没？
3: 报
0: 销。你进去。来来。
3: 倩姐，您对这把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您嫌我不会选单品，这些单品都是您选的，文案也是按您要求改的，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1: 太直白了，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打广告是吗？
3: 那咱们说的再委婉，别人也知道咱们在打广告。
1: 那你这广告打的也不到位吧？你得把这些详细的好的地方的。仔细说出来啊！
3: 详细的咱可以直播间里再说吗？您加了这么多商品，每一样都展开说，那拍成电视剧也说不完。
1: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这么不服管是不是？
3: 哎，是不是觉得你特行吗？别人都不行，就你。
4: 大家怎么还没下班啊？
1: 白总，啊，我跟今儿在这商讨下一期的时尚单品策划案。说今儿，
4: 那个不着急，明天再弄一样，都别加班了。
5: 你们啊，上班的时候少摸鱼，抓紧时间做事，
4: 不要把工作都拖到下班以后。
5: 不是加班多就是好员工。
3: 白总，您说的太对了。千
5: 千姐，你让开。
4: 你干嘛？
5: 哎，美人姐。哎，就让我自己了。

0: 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了？
1: 我上哪儿出去？
0: 还没吃饭呢？你什么公司啊？加班加这么晚的不给饭吃，咱不干了，辞职。
1: 不干了吃什么呀？就说回云山，回云山了，你就非待在这儿，这有什么好的呀？这没有。

0: 一样是称心。
1: 一看你就饿坏了，是不是？要开始翻旧账了。说我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0: 不需要点外卖，那我点外卖，我给你做饭吧。你跟外卖过多好。
1: 嘿，怎么回事？这是要找替代品啊？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这带的什么东西啊？嘿，我说怎么提回云山呢？你妈给你寄好吃的了，看看，还有香肠，我给你蘸点香肠好不好？
0: 可以。
1: 等着吧。

没电了吧？你砸他，跟他生气也没用啊，得换电池。让开。

0: 好了。谢谢，不会说吗？
1: 我让你给我换了吗？我不会换。
0: 不加水啊，干烧。
1: 不，没来得及加呢嘛，这不是还？不是在你眼里我是个蠢蛋是吗？给我蒸香肠不知道放水，这个灶没电了不知道换电池，然后呢嘲笑别人外行，最后让人掏瓜打脸。我凭什么在家里在公司都得为你踩脚底下呢？
0: 踩你我都嫌硌脚，你能不能把你这廉价的自尊心收一收？你想想，用你这蠢蛋的脑袋好好想想，我是个主妇，我生活经验比你丰富，这不很正常吗？你有什么可自卑的？还有凯亚那个案子，
2: 李经理，
1: 咱现在已经下班了，在家里你不是我领导，不要拿着这个领导的架势来教训我，知道吗？我现在不想听，可以吗？
3: 回来了。
1: 啊。
3: 怎么了？
1: 我真是流年无力，倒霉倒姥姥家去了。
3: 小哥，宋总监，诚心这段时间没事找事儿，真的对不起啊，我给你们道歉。
1: 哎，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呀？
3: 你闭嘴吧你！小哥，宋总监，他其实不是这么烦人的人，也不是针对你们，但确实是因为我妈。
0: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妈想来看看新买的房子，但咱们合住的事情又不敢跟她说。我们俩是想租。
1: 行，什么事？咱跟人家说得着吗？
0: 自己搬出去心有不甘，就想了分招想把我们逼走。你以为你轰个趴就能把我们逼走？我告诉你，你把家拆了都没用。
1: 行，你厉害，行了吧。
4: 程鑫，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既然共住在一块儿，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0: 买房子这事儿呢，确实我们有责任。如果你们没法跟父母交代，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尽力配合。
1: 能怎么配合呀？
0: 你丈母娘来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出去住。
1: 有附加条件呗？
0: 有，你得跟我约法三章，公私分明，家里的矛盾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意见在公司提。
1: 你是我领导这个事情我承认，但你不能把职位带到家里来，拿职位压人，听见没有？
0: 好，公司的情绪谁都不许带回家里来。
1: 好，一言为定，机长没蒙，你俩做个见证来。
3: 把我那香肠弄开。
1: 刚才没来得及弄的。
0: 我给你做

0: 想尝你面吧。
1: 好啊，
2: 别麻烦了吧，老板姐。
0: 员工福利。
3: 我帮你。
0: 好。你瞅你那个不知好赖的样。
3: 我怎么了我？
4: 小总，哎，
5: 涛总，
4: 久等久等久等，
5: 感谢您，感谢您，
4: 来来来，坐，坐。小总，你留下的那份优化方案我仔细看过了，非常的喜欢。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来探讨一下我们有没有继续合作的空间。
6: 陶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感谢你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别激动，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
6: 啊，是，我是有点太激动了。您讲。
4: 鉴于你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再加上朱总刚刚辞世，这原来的投资协议啊，明显不大合适了。这点上你没有意见吧？
6: 当然，我们应该重新签订投资协议。我也觉得我们共同双赢才是良好发展的基石。
4: 肖总果然是爽快人，那我也开门见山。
6: 好，
4: 我们新的投资协议里，我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35%增加到45%。
6: 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会影响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决策。
4: 肖总多想了，我们只不过是希望保证投资收益。筑梦家这款 APP 啊，我们公司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
7: 能继续投资，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对它的重视。当然了，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啊。
4: 这样，如果你们能在3个月之内拿到市场份额的30%。我们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上市，那个时候的融资规模不可限量啊。
6: 好，曹总，我同意，
4: 马上把新的合同发给肖总。
7: 啊，还有啊，通知法务部撤销以前的诉讼保全
4: 啊。
8: 好的，曹总，我马上去办。
4: 啊，你们公司的账户也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6: 太感谢你了，高总。那我先告辞了。
4: 啊，那你先忙。
6: 谢谢，
4: 合作愉快。
8: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7: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演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4: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啊。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太感谢你了，高总。那我先告辞了。啊，那你先忙。谢谢，
1: 合作愉快。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2: 肖克明的能力值这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肖总，
3: 上次跟他说过这个事儿。
2: 打扰大家一下，我说几句话。我们公司的账户已经顺利解冻，上药资本决定继续追加投资，
4: 我们有钱了。
5: 方面调试完毕，最新优化的 2.0 版本就要上线了，还得您亲手完成它。肖总，这次
3: 2.0
2: 能上线，可多亏有你啊！来吧，肖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全部是靠大家的。来，我们手拉手过个电，一块儿让它上线。来来来，哥们儿，你先过去。来来来来来来。
6: 当好了，一、二、三，上线！好，我还有一个事情呢，要宣布，兑现之前的承诺，公司呢拿出30%的股份奖励老员工，但是我把话呢也说在前面，这股份啊不是那么容易拿的，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30%。 到时候我会让大家的股份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大家真正有钱。

0: 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电脑。
1: 啊。
0: 各方面都挺好的，是吧？
1: 老好了。
0: 那平时上班、工作、做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1: 相当没问题了，你用去吧。
0: 打游戏也行。
1: 老行了。
0: 那我帮你买了啊。
1: 买吧。快快。哎，您好。
2: 哎，你好。
0: 这个多少钱？
2: 这台是11999。
0: 还有优惠吗？
2: 这没有啊，不好意思啊。
0: 行，没事，那帮我来一台吧。
2: 要了，
0: 要了，要了。
2: 好嘞，啊，小金去拿一下。
0: 11999啊。付过去了啊，你看一下。
2: 哦，好，收到了，收到了。哎，我发票呢？哎，给您，来。趴着啊，先生，发票在袋子里。
3: 啊，有需要您再过来。
1: 你说，你就为了沈晶有面子，你值吗？哎呦，这个钱啊，它放在那儿，你看着它，你高兴不了的，对吧？这钱花出去了，他高兴，我高兴，这钱花的值不值？值啊！
3: 那你打算怎么骗？
1: 你话怎么说这么难听？我怎么叫骗呢？我这充其量算个先斩后奏，我先把钱领了，电脑回头给补上不就完了吗？
0: 那公司那边怎么着啊？你就用那台旧的，那到时候组长问起来，
1: 不是先用着吧？这不买膜了吗？回头拾掇拾掇，你帮我把膜贴上。回头真要查的时候，你把你新电脑借我使一下就完了。
3: 那你想了没？
1: 兄弟，你这个叫公款私用，
0: 职务侵占，情节严重，
1: 3到5年。
4: 哎，小姐，你
5: 叫谁小姐呢？
4: 啊，他对不起大妹子，
5: 那谁是你妹？哎，
4: 我你
0: 这是表妹吧？
1: 哎呀，啊，怎么还扳手？这是修车来了？
4: 大妹子，哎哎，你别
5: 干什么？
4: 你这样影响我工作呀！
5: 我来找我男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呀，
5: 他要肯接我电话，我能跑这儿来吗？给我，
4: 你先把东西给我，给你撒了。大姐，大姐，千万要克制，要克制，不能冲动啊！
6: 你快，给我出来！你有种跟小妖精约会，没准来见我呢！
5: 你给我出来！
1: 哎，我抓奸来了！
3: 哎，我去看看吧。
1: 你不看得见吗？
3: 我去劝劝他。
1: 你这怎么了？你去！
6: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过15吗？你给我出来！陆欢，
7: 吵什么呢？
5: 你谁呀？
7: 你谁呀？
5: 陆欢呢？
7: 那我进去，那我进去。陆欢，
1: 真是抓奸了！
0: 你刚看见没啊？
1: 妈呀，太可怜了！
0: 我觉得你也挺可怜的，反正是。
5: 陆欢呢？哎。
7: 能不能
3: 去？慢点啊！干嘛？
5: 这你的谁呀？啊？他干嘛的？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这你的谁呀？
3: 有什么事上车说。
7: 我不上车，一股骚味儿。问你呢，这你的谁呀？
3: 就是工作一个搭档。
5: 工作搭档上你房车干什么？
3: 别拍了啊，谢谢啊。
5: 啊，大家别拍了。
3: 是我没见过房车，想体验一下。
5: 你让人家小姑娘一个人体验啊，你怎么不陪着一块体验体验呀、
3: 啊？行啊，那要不你也上上车去。
5: 别碰我！
0: 哎，你看，正主来了，咱走了呗。
1: 不行，我还没吃完海鲜饭呢。
0: 你说你看看人家这男朋友啊，要颜值有颜值，要气质有气质，人还住房车，这叫什么呀？这叫情调。你听我的，咱换一难度低点的，行不行？
3: 不生气，不生气，好。
0: 哎呦！干嘛呀？
5: 你怎么不知道？你躲着我，是不是就怕我让你见我爸妈？
3: 不是，怎么又说这个了？
5: 我张曼雅这个人不喜欢玩虚的，你很清楚。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见我爸妈？
3: 那如果我今天答应你呢？我跟你去见你爸妈，然后呢？你还要我做什么？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然后为了孩子买房子，为了房子还房贷。

0: 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好吗？它不是不好，而是我的经历、我的性格、我对爱情的理解，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没有办法。
1: 今年跟你同归于尽！哎！啊！

0: 哎呀，我来救你了！我来救你了！你个傻哥们还真跳！哎，你不管女朋友这啊？
1: 是我让他上去的。
0: 三半眼，真的，你说你看看你这男朋友都不管你，你这干嘛方磊？是吧？
2: 关你屁事儿啊！
0: 这狗爷们哈！ 三半眼，还有我们方磊好，你觉不觉得呀？现在
3: 救命啊！
0: 等会儿我给你俩弄上来吧。来来来，试试能不能够着这个。来来来来来，哎。

你的张半仙，真的张半仙啊，虽然呢咱俩倒是小过节，但是今天哥们儿给你一个人生建议啊，就是找男人啊，一定不能找你是那个现男友这样的，徒有其表，对吧？要找找我们方磊这样的，真的啊，哥们儿现在呢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加油吧你。

0: 你这个别光发衣服的照片，你自己穿上也拍两张，是不是？要不然整的跟卖货似的。我跟你说啊，好歹也得让我丈母娘看看，别老说我不给你买衣服。啊，
1: 我妈什么时候说我这么快？
0: 嗯，好像是没说过。哎，反正你就别老那个放柜子里不穿了。嗯，明天上班咱就穿，啊，给你那个同事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1: 哎，咱不穿行不行啊？你瞅瞅那裙子，上班穿多不方便。还有那鞋跟太细了，我都怕弄脏了，弄脏了我该心疼了。
0: 东方呢，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便宜的东西啊，你放那儿不用啊，它就是贵的。这贵的东西呢，你要是天天用它，它就是便宜的，能明白吧？啊，
1: 哪位哲人啊？说话这么接地气儿？
0: 正是在下。
1: 哎，你别说，我今天穿上这身行头之后，我整个人我都觉得我支棱起来了。我这贵东西就不一样。
0: 这事儿确实也是怪我了。之前一直没有给你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害得你在公司遭人风言风语了。
1: 哎呦，我老公心疼我就很开心了。嗯，
0: 但是有一事相告啊。嗯，就现在你这个开心啊，包括就是正面的情绪啊反应，可能需要延续个十年八年的样子。嗯，情况是这样的，这次买礼物呢，用了未来十年的这个买礼物的预算额度了，所以可能未来的这个十年的纪念日啊、生日什么的没礼物了。
1: 嗯啊，那你腰子还想不想要啊？
0: 你腰子可能是宝贝，是不是？
1: 小宝贝，
0: 干嘛呀？你别蒙我呀！
1: 别说，你还宝不宝贝？

0: 彤彤睡了？
1: 睡了。哎，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0: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是不是公司的事很顺利啊？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投资已经谈下来了，账户也解冻了，钱呢也要到位了，2.0版本正式上线。来看燕子，这眉头啊，终于舒展开了。
1: 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要解决了，以后呢，咱们家就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0: 相信你，
1: 今天至少好好庆祝一下，
0: 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

0: 电视干嘛呢？再不走要迟到了。你快点啊，别磨叽了。
1: 小美，
0: 哎，小美，你等等我。小美，小美，
1: 你看我今儿穿这衣服好看，
0: 好看，特显条。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回头你给我链接呗。
1: 我这商场买的。
0: 得了吧，姐姐，今儿又没外人。你这一身全下来也超不过300，我这眼光错不了。
1: 不是，我这个就真的是商场买的，就
0: 切哟，正品也断根啊？
1: 不是，我给你看一眼发票。
0: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正品。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
1: 不是，你看，
0: 先走了，要迟到了。

0: 还跟这研究呢，再研究这鞋跟自己也长不出来呀。
1: 我今天这个早晨真的是经历了最社死的一刻了，每个人看我都像看神经病似的。你说本来就多事是穷，还遇到这种破事儿，我这不花钱买罪受。
0: 哎呀，别委屈了，吃点甜的，缓缓啊。
1: 你想吃？
2: 哇，你找他们售后去啊？这不是还没到7天呢吗？
1: 我这个是店里买的。
0: 店里买的也能保修呀？你这保修理由多正当。
1: 哦，对，还是质量问题是吧？
0: 嗯。

0: 您好，你们家鞋有质量问题，你看怎么处理？
1: 哦，请出示一下您的购买记录和票据。稍等，我核实一下。不好意思啊，您这个属于是使用不当导致的人为损坏，是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的。
2: 怎么算使用不当了？不就正常走路来着吗？是吧？
1: 咱们家这款鞋子上脚之后啊，是不能够太任性的。
2: 我甭跟你废话了，你说这鞋现在怎么着吧？
1: 啊，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周到的维修服务，您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点费用。
2: 为什么呀？
1: 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
2: 这鞋没法退，没法换了，是吧？
1: 确实不能退换了，不好意思。
2: 啊，行，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1: 好嘞，请稍等。

0: 迎下次光临。
1: 我以后是在公司没法混了，都怪你。
2: 那你怪我呀？
1: 本来他们背后说我两句，我装听不到就完了，这下可好了，可以明目张胆的嘲笑我。
2: 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帮你把脸面找回来。
1: 你歇歇吧，从今天以后，我出门的时候就把脸贴墙上，不带他出去。
2: 不要脸了呗。
1: 哎呀，催死我了，我加班去了。

白总，您找我。哎，沈丁，那条视频发出去了吗？您签完字，我就发出去了。我看看。

0: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再添加一点设计独特的小众品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别的倒没什么，就是白总这脸有点显肿啊。您是咱们直播公司的头部主播，视频里看着吧，有点显黑呀。
0: 不可能，白总，你那个是不是往上调的？这已经是最亮了，是不是你数值没调对啊？真心，你盯着再调一调。
2: 白总。白总，您准备做新系列那条视频，点击量破10万，点赞收藏超7万，咋好久没这么火了？
0: 多少？10万？啊！
1: 我还想撤下来修修脸呢，这下没法撤了，
2: 撤了。这郑倩怎么回事儿？又给你穿小鞋呢吧？
3: 他说白总的脸又黑又肿。
2: 黑哪儿肿啊？要我说，只有你能拍出咱白总那种风韵。白总自己怎么说？
0: 他也说黑。
2: 他们这帮女人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的脸，再白也觉得自己不够白，再瘦也觉得自己不够瘦。接口水啊。谁呀？怎么连看都不看啊？怎么了？
0: 我们家那碎嘴子的，我现在烦那碎嘴子比他还烦呢。要不是他火上浇油，我至于像烤串一样滋啦滋？
2: 哎呦，您那哪是滋啦滋啦，您那是干柴岭。
0: 啊呸！我现在就需要一顿美味的小餐来抚慰我的心灵。
2: 我愿意。哎呦，今天估计不行了，陪您吃的在那儿呢，去吧，姐妹。
4: 老婆，生日快乐！各位，
5: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那个今天呢是我们家沈晶的生日，晚上8点在王府会所啊。如果各位有空就一起来，好吧？
0: 哪儿是王府会所？
5: 就去年过生日去的地方呀。
6: 你去吗？
2: 去啊，当然去啊。王府会所能不去吗？哎呦，倩倩姐下班了。
7: 哎，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会所？
2: 哦，王府会所。
7: 啊，王府会所啊，我总去。
2: 啊，那陪我们再去一次呗。今天今儿过生日，她老公请咱们去。
7: 哎，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吧，看你面子啊。
2: 哎呀，谢谢倩倩姐，走，走，那边来。

0: 你一会儿在这看到的
1: 啊，
0: 行吧？
1: 你好，你好。

0: 是程总的朋友？
1: 对。
0: 同学？
1: 大学的同学。
0: 哦，大学。你俩是学什么专业的？
1: 美术。
0: 那毕业以后现在做什么呀？
1: 灯光设计。
0: 哦，哎，我们公司以后要有灯光方面的事儿，找你行不行？
1: 没问题啊，装灯的事情就找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最专业的。
0: 贵不贵？
1: 300。
0: 300万？
1: 哦不，
2: 哎，别吵酒了，来，接着
1: 下边还可以聊，到时候那个再说，找他。
0: 来，哎，程总，
1: 怎么？
0: 酒来了，程总，哎，我替你给沈晶点了酒，没毛病吧？
1: 没毛病，来，感谢
0: 啊！生日怎么能没有好酒呢？
1: 没错，感谢您，感谢啊！我上个卫生间啊，哎，谢谢。
0: 你最近干的最好。
1: 哎，你好，那个你的账单我看一眼，好吧？
3: 我给你查一下吧。
1: 哥们儿，不是说这过4-5千，你提醒我一下吗？
3: 不是，这是那女孩点的，我也不能拦着人家呀，是不是？
1: 是啊，行，谢谢，每天忙吧。
3: 哎，行，
1: 谢谢啊。
4: 15/20，
0: 开！
2: 你黑拳，喝酒，
3: 我是石头剪子布，我喝一半。
2: 可以。啊！来，继续。

0: 那个你手里还多少钱现在？
1: 余额还有1200吧，还得活10天。
0: 你都转我吧。
1: 我都转你，我后面吃啥呀？
0: 你明天再说，明天的好吧？谢谢。

0: 怎么啦？
1: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账上还多少钱？
0: 咱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程鑫，你真是小蛤蟆戴帽子，你在这充胖子。
2: 哎，沈静，你不是夏天生日吗？怎么现在？
0: 我妈都不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1: 先不提这生日这事儿了，好吗？就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咱钱可能不够结账的了。
0: 差多少？
1: 至少2000。凑吧，凑吧。
0: 程鑫，你就说你这个人。
3: 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现在外边10万火急，筹钱呢，没钱买单了。而且今天根本就没有人过生日。
4: 天哪，这可比刚才生日趴精彩多了！
5: 这人设崩的也太快了。
3: 是啊。哎，你就说你倩姐直觉准不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这叫蛇鼠一窝。
5: 还是倩姐开眼猫族，
3: 这俩人呀真般配。
4: 对，最烦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了。
3: 哎，你们还杵着干嘛呀？走啊，回家了。
5: 走走走走走。
6: 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1: 再
6: 玩会儿吧。怎么走了呀？
2: 再待会儿啊。
6: 哎，怎么都拿东西啊？
2: 咋了这是？
7: 走了
2: 走了。别走啊，待会儿啊。
6: 为什么呀？
2: 咋回事？
6: 怎么走了？再玩会儿。
8: 爹，爹，大家知道你是假过生日？
2: 不是谁假过生日？别胡说八道行吗？咋回事？别走啊，再待会儿呗。哎，
8: 都走了。
2: 这啥情况？哎，
3: 程总啊，哎，你说巧不巧？今天你租那车啊，老板我认识，不过你放心啊，我帮。

0: 帮你打个招呼，必须给你打折。
1: 好吧，谢谢。

0: 哎，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别干什么呀，听我解释吧。还关我？你干嘛还锁门？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还锁我？怎么回事啊？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啊？哎，别，嗯，还没睡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喝酒呢，喝多了就跟我闹了，我这。没事没事，你赶紧休息，不好意思打扰。喝多了喝多了，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老人，那好了，你干嘛去啊？哎，干嘛？你这不是当个外人呢，咱别丢人。
2: 我害怕丢人啊，我今天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我错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行不行？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喝酒，下回不会了。
2: 哦，你还想我下回啊你？你好吧，你又当我死了。明年的今天，你给我烧纸的时候，你烧一点脸皮给我。
0: 不是你大晚上干什么？你去哪儿、啊？
2: 回云山，我回家。
0: 你回家干嘛呀？你就
2: 回云山，我干嘛？我回家。
0: 回云山干嘛呀？不是，哎，哎，不，哎，哎。
2: 不在，无非在中堂，我是没法待了。
0: 行，你把我劝着他呀。
1: 小妹妹，你先把门关上。
0: 劝他呀。
1: 先把门关上。
0: 你帮我劝劝他。
1: 啊，沈静，这大晚上你怎么走啊？要走也得等天亮。
0: 不是，你好好劝行不行？
1: 我是不是好好劝的吗？走，你先睡觉，睡醒再说。
3: 我是看他也没想走，这叫欲擒故纵。
4: 先坐床。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太丢人了，我今天我陈家带着一束黄花站我公司楼下，硬说我要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要过生日。他请我们一公司的人去什么 KTV， 还租了一辆那么大的车，你知道吗？还雇一司机，自己还穿一破风衣，下车时候还抖了抖了的在那儿。
0: 他今天我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同事说他过生日嘛，啊，当然这事儿其实是假的。我又租了辆豪华车，然后订了 KTV， 说招待他们这些同事一块儿去唱个歌，高兴高兴。咱这不也是为了给他撑面吗？那我确实是说，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贵，好几千那个玩意儿。
2: 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没到十二点呢，然后就给我拎出去了。就因为我们没钱结账了，他连账他都没算好，我们仨人拿着手机在外面着急忙慌的在那儿凑钱，我们公司的人就全都知道了。他还给你发微信了没？
1: 我没看手机啊。
2: 那我们就在这凑钱，我都这么多年了，我没找人借过钱，真的，我是太丢人了。
0: 肖哥，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特别不容易。你说让自己媳妇儿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是咱应当应分的事儿，我就说到底就是我没本事，是不是？
3: 你这么说好像你还挺有理啊，还你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怪你，没到时间点儿你就给弄露馅了，而且连个临时预案都没有，你这都得给设计好啊。
1: 那诚心这么做肯定是不对，但是他初衷是好的呀，你想想。他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你吗？喜欢你，爱你，想给你争面子。哎呀，夫妻俩有什么话呀？说出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解决。你离家出走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4: 我跟诚心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们俩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挺好。我也没要求过他给我什么买包买衣服的。
3: 我说你是不是不了解你们家沈宁是什么人啊？非得是豪车一掷千金的，

0: 倒那排场，他也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啊。你好好检讨检讨，
1: 让人家当灰姑娘，结果临了还把梯子给撤，你等候发落吧。
2: 其实他今天这么做我也能理解，他是为了我好。你说他为什么就非要整这么一出？本来我公司的人就瞧不起我，他们就烦我排挤我，我这下可好了，我干脆我辞职算了吧。我，
3: 你辞职有用吗？辞职就能当这些事儿都没发生过呀？你越是逃避，你这心里的疙瘩就越解不开。哎呀，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到过几次尴尬的事儿啊？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你就是硬着头皮迈过去这道坎儿，那你就无敌了。
2: 啥意思呀？就是不要脸硬上班呗，我就无敌了。
3: 不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2: 程进宫进来。

0: 把门关上。你站好了。
1: 我知道错了，好吧，我要把我那个银行卡呀，什么乱七八糟密码都要告诉你，让你把密码改了，再也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0: 我不要。你以为我生气就是因为你乱花钱吗？
1: 你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乱花钱啊，还因为让你丢面了。那本身想给你找面的事，结果最后适得其反了，那肯定是我的错。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穿不穿名牌，开不开豪车，我根本就不在乎。
1: 我在乎呀，我想所有人都羡慕你，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程鑫，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想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你给我穿名牌，你给我开豪车，这些想法不是我沈晶要的，是你自己要的，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虚荣心压在我身上可以吗？我觉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很好了，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听明白了吗？
1: 你最好了，别生气，好不好？

0: 肯定的，买没来。他应该不会来了吧？要是我，我就辞职了，哪还有脸来上班啊？是啊，太丢脸了。哎，郑倩什么情况啊？嗯，
1: 不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请假。
0: 行了，先不等他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先说说新系列视频的事儿。 白总，不好意思，我刚刚去打印资料，所以迟到了一会儿。这是我新做的策划，职场女性生活图鉴。大家的我发到内网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还敢来啊？脸皮可真够厚的。
0: 那是，脸皮儿不厚，也干不出那事儿。
2: 我都替他臊得慌。
0: 白总，不好意思，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可以占用2分钟时间吗？ 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吧。首先我要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我老公撒谎了，昨天不是我的生日。他之前来咱们公司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太友好的言论，所以说想找一个借口跟大家聚一聚。
2: 说的好听，又是豪车，又是王府会所的，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装一把吗？只不过没装好，玩线了。
0: 他大概觉得咱们公司人太势利眼了。
1: 哎，这话怎么说？

0: 所以是他误会了吗？闹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如果你们想笑就笑吧。我老公这么做确实挺丢脸的，但是他为了我这么一点面子，愿意倾其所有，我也觉得很幸福，很感动。
1: 我以后希望我能更加坦然、真实的面对大家。对不起，白总，我说完了，可以开会了。嗯，你说开会就开会啊？你谁呀？你有什么资格？
2: 好了，走，
3: 开会。
2: 肖总，请。
3: 陶总，肖总，来来来，喝茶。<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看看这组数据。哎呦，这干得太漂亮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下了10%的市场占有率，漂亮！
4: 这才只是开始，陆梦家会越来越好的。
2: <笑>我会把钱全部都用在刀刃上，绝不会辜负您的投资。
4: 肖总的能力我还能不相信吗？其实今天约你来啊，是想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2: 有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公司，有意向收购你们的筑梦家。
4: 收购筑梦家？
2: 嗯。哪家公司？
4: 菲林奈尔集团。
2: 菲林奈尔。
4: 不可能，
2: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啊！<笑>哎，这个收购的条件你随便看，我向你保证，他们绝不会亏待你。哎，这可是个绝对的好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
4: 陶总，筑梦家是绝对不可能被收购的。
2: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菲林奈尔的手段我是非常清楚的。
2: 他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还想把筑梦家这样的公司扼杀在摇篮里，消除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陶总，你也知道，筑梦家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3: 肖总，咱们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就不要讲究什么情怀了。
2: 你不觉得现在套现上岸是最好的选择吗？
4: 啊，当然了，我们上亚资本也跟着战战光，我的业绩呢也能好看一些。你跟我说过呀，我们要双赢，但是现在可是个多赢的局面。陶总，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点？筑梦家的成绩，你已经看到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行业纪录。如果说加以时日，超越菲林奈尔。 成为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也不是没有可能。
2: 肖总的志向远大。好，这件事儿今天咱们就不聊了啊，喝茶喝茶。<笑>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

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

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昨天您提到了四合一还是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首先声明哈，我可不是催您，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但是您呢也不给点消息，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
1: 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确实也在忙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们，我出去溜了一大圈，考察一下，还真让我遇到一个眼前一亮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这个产品从成分配料到含量配比，再到它这个工艺技术，那厂家实力非常的拔尖儿。那越了解下去啊，我就越惊喜呀。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哎
0: 呦，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哎，就这个都得200多呢，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追着我问什么时候这个阮老师能团购啊。
1: 知道不容易了吧？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能轻轻松松的就上外边，就像你老妈出门就能找到的话，那就不用折腾了我老太太了呗，对不对？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每一处的细节我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2: 那是，谁不知道您呢是出了名的挑剔。
1: 那你说那这进嘴的东西不挑怎么行啊？
2: 那对，
1: 对吧？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它是自然界中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厂的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哟，哇，那些天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哎呦，我的心里一下子，哎呦，这么多万寿菊啊，我踏实了。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0: 哎呦，您形容的我都好奇了啊！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能让您认定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就是它了？
1: 好到我说不出来啊！要不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一起跟随镜头看看那个种植基地的那个万寿菊。
2: 行，
1: 看完你们全都知道了。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1: 对，
0: 对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呢，它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酯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哦，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哦。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哎，
0: 袁经理，
2: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欢迎来到晴光生物的万寿菊种植基地。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参观是太好了。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万寿菊来的。而且呢，我还想全方位的感受一下。我有点跃跃欲试，我想摘一朵。
1: 哎，等一等啊，老师啊，在摘之前啊，还是得跟袁经理请教一下专业的采摘知识呀。
0: 对呀、
1: 不然咱把花伤害了。
0: 是怎么摘呀？是怎么路过、还是？
2: 您看啊，我们采摘的时候就选这种花开的比较大的。
0: 这个行吗？
2: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2: 也可以，
0: 就下面摘啊。
2: 对对对，您看啊，这个花啊，它下面是空心的，
0: 是吗？
2: 对，你看这个花的下面的杆是空心的，您往这儿一摘，
0: 我一捏把它捏扁了。哎，我真的给捏扁了，你看，真是空心的。
2: 哎，是的，是的，
1: 很神奇啊，这中间的这个茎很脆呀、
0: 而且
2: 是它很容易
0: 摘。发现我摘下来以后，并没有损伤这上面的花瓣，
1: 一点都没伤到，
0: 是吧？沉甸甸的。袁经理，我听说，你们企业的每一粒成品都来自这个基地的万寿菊。
2: 是的。
0: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在很多地方啊，我带着他都去看过，很多地方的万寿菊跟你们这儿的万寿菊它不一样，我从来就没见过。你看，花型有这么大的、这么厚实的万寿菊。
2: 是的。
0: 我说难怪啊，你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来种这个万寿菊。
2: 袁老师啊，我们这里的海拔啊，它能到达1500到2200米哦，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昼夜温差，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它特别适合万寿菊的一个生长。而且啊，这种温差它能促进万寿菊的一个养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我们基地的万寿菊萃取出来的这个叶黄素酯的含量，它自然也就更高了。
1: 哎，老师，这袁经理说的有点意思啊。咱们您老说这个人呢不能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容易生病。
0: 是。
1: 但没想到这忽冷忽热对于叶黄素来说倒是好事儿。
0: 没错。袁经理啊，我觉得这儿的万寿菊啊，不光是那个个儿大，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也特别的深。
2: 对对对，它这颜色是更深一些。是因为我们这里啊，它不光是温差比较大，它紫外线也非常的强。在这个强光刺激下，它这个万寿菊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然后大量的合成叶黄素以及玉米黄酯等这种抗氧化的一种色素。对，而且这里的日照呢，它时间非常长，那就给了万寿菊它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营养。对，所以您看这里的花它就更鲜亮、更浓郁。
0: 对对对，日照的时间长，万寿菊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产生这个叶黄素。
2: 哎，是的，是的。
0: 这个真不错。我早就听说啊，这儿的日照长。我在上海啊，那晚上不到7点，那天就黑了。你们这儿是？
2: 张老师，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这里啊，大概晚上8点才开始黑。
1: 8点多天才开始黑吗？
2: 哎，是的，是的。
1: 那太厉害了，那彻底黑得什么时候？

0: 大概到9点吧，天能完全黑。哎呦
1: ，您这么一说，到阿拉上海搿个辰光，要台北1到2个钟头嘞。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里啊，它全年日照都是稳定在2200到2600个小时，它的光照时间更长，所以长时间的一个光照，它会刺激万寿菊的合成叶黄素，然后营养呢就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花瓣里。对，这也是我们原料的纯度以及含量，它远超普通产区的一个原因。
1: 好了，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样都是万寿菊，它的日照的时长差这么多，它储备的营养自然也就多，这个原料品质啊都是万寿菊，品质不在一个层次。
0: 这事儿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哦，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会被我们收购。
2: 哎呀老师，您看看人家这个标准啊，不光得手工摘，还得摘得完整，还得一朵一朵的摘，只有这样的严格筛选才能出好产品。
3: 没错，
1: 不过袁经理啊，我有个担心，你看我跟小金一人采了一朵这么大的一朵的这个万寿菊，这个鲜花如果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时间长了造成里边叶黄素脂的营养的流失呢？
0: 陈老师，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万寿菊采摘我们都是就近在我们的提取车间进行提取啊，对，然后当天采摘进场加工，然后花瓣里的叶黄素呢会完整的保留下来，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专利提取工艺，所以我们成品的一个纯度和活性都是很有保障的。
1: 今天我们实地到你们这个万寿菊基地走一趟啊，没白来。这个万寿菊的原料跟这个气候啊、日照温差呀、种植啊、加工啊，整条这个链路呢，我们俩也全都弄明白了。
2: 对，
1: 您说这样高标准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那它护眼的作用，这才是实打实的靠谱。
2: 高品质的蓝莓叶黄素酯赢在起点上，
1: 就你会说。哎，有点下雨了，这咱们走吧。
0: 那我们就先撤啊，
1: 先撤。
0: 好，
1: 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4: 这么好的原料啊，那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1: 没错，再加上它的成分的添加，这方方面面都贴合我们人体的需求，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简直是就是照着咱们眼睛的需求跟我做旗袍一样量身定做呀。你说怎么能不难得呢？
4: 是啊，量身打造，就是说这蓝莓叶黄素酯是眼睛需要啥营养就有啥营养呗。哎，
1: 我刚才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我特别看重成分这点，它里边含的叶黄素酯，什么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成分，我跟大家讲啊，它从配置上就碾压了同类产品了。那么这个四种营养不光是能发挥它的专属作用，还能相互的增效，从我们的眼底到我们的眼表，从营养的补充到吸收到输送，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为首的叶黄素酯堪称眼底黄斑区必须的营养。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酯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尤其是现在有些朋友已经觉得眼前有白雾了，视力看起来是有点模糊了，那么咱们每天适量的补充眼部营养，这一点你们俩说重不重要？
2: 重要，
1: 重要，
2: 相当重要，
1: 相当重要。
2: 对，
1: 我跟你说，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在添加量上做的叫刚刚好，每天12毫克是不多不少，喂饱眼睛每天所需的营养。它这个精准满足我们日常的所需。
5: 对，而且这个黄斑区啊，您说了它有一双子星
1: 啊，对，
5: 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玉米黄质，就是这俩呢能把整个的黄斑区呢完整的就护住了。
1: 对，叶黄素酯给黄斑。

0: 这个外周提供营养，它是大范围的帮我们的眼睛过滤那个蓝光。
1: 对。
0: 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遍布在眼睛中央凹这个地方，守护视力中心点，就它们俩组合在一块儿，不留一点防护的死角。关键是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中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就直接达到一个完美，就是10:1，完美的贴合人眼的比例。那这个吸收率，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自然就好了哦。
1: 嗯，这不就是为我们眼睛定制的专属营养吗？
0: 对呀。那么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在黄斑区，它们俩镇守在那儿，并且呢，添加的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是呵护咱们的晶状体，有助于改善咱们晶状体浑浊，还有疏通咱们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酯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再加上里边含有大多数同类叶黄素酯都缺少的关键成分。这个我考你考不着，考你什么东西？
1: 阿尔法亚麻酸。
0: 太对了，这就相当于在输送营养的钥匙，
1: 对，
0: 让这个脂溶性的叶黄素酯能够被眼睛尽量的吸收，顺利的到达我们眼底，为我们的眼部呢提供深层营养支持。
1: 实际这个就叫啥呢？
0: 叫啥？
1: 叫四重营养精准补，双眼清亮它不辛苦，天天吃眼睛亮，远近事物咱呢不发慌。这个其实就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天壤之别呀。
0: 对呀，所以立冬，你现在能理解我说话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了吧？
1: 我要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啊，我也会跟您的心情一样，
0: 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这款四重营养加三大主要成分的蓝莓叶黄素酯，纯度高，采用先进的叶黄素酯的提纯专利技术，能让这个叶黄素酯的晶体纯度吧，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着，能达到90%以上。
1: 90%？还以上？
0: 以上，没错。对对对，我忘了。对了，哈哈，看到没有？今天特意带来了专利技术证书的一个复印件，大家看看。那当时厂家好家伙，特别自信的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款叶黄素酯的提取能达到90%以上的，你外边的厂家估计你跑了不少了吧？那些厂

0: 人家是晨光生物出品，这是一家全球叶黄素行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龙头企业。怪不得呢，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人家这个企业叶黄素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你可能不知道啊，大概是32%，
1: 这么高啊。
0: 全球叶黄素行业的领跑者，
2: 哎呀，用东北话来说，您找到了叶黄素的头子了。怪不得什么都做得那么好啊，人家就是专业中的专业，权威中的权威嘛。
1: 是，
0: 用他们那边话怎么说？必须的。另外呢，他们还拥有多项国际认证 ，FDA 注册，这种产品，大家想一想，吃到肚皮里去。啊，吃到肚子里去安心呐、啊，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都是出口的一个品质标准喽。
2: 嗯，阮老师，您别说哈、啊，这都好成这样了，还喝稽查呀？啊，赶紧团购吧！啊，又是4合1的成分，种植基地你也去了，啊、还有专利的技术，90%以上的纯度，再加上龙头企业的身份，不说别的。我就要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单一护眼太片面了，四重养护那才全面呢。
3: 对对对对，四重营养精准补，远近视物咱不发慌啊。我们俩都决定了要这款四重营养于一身的蓝莓叶黄素
2: 酯。
0: 这事儿呢，多少已经有眉目了。不过呢，我说实话，大家真要给我点时间。
2: 好，好，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嗯，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升级一下护眼需求，对这款呢4合1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微友叫翠娥。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就是总算是有信儿了。您说现在啊，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补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啊，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他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0: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眼底损耗比我们50年代的人来说要厉害的多了。
3: 对，
0: 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四种营养搭配齐全，这个对眼部的保护才没有漏洞。
3: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他说我现在啊就觉得眼睛比以前严重不少。对，眼前已经是有了一层白雾了。然后还容易酸。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您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您看四重营养三大主要搭配，而且您说了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那真的就像是给眼睛啊量身定做的一样，而且纯度还高。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啊、肯定能合适，那得多抢手啊。我就惦记着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女儿、得吃点来保护保护我们的眼睛。
0: 这位微友啊，您放心，这次的团购啊，我估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呢，您每天呢，别忘了上我们仨这儿来报一下到啊，肯定有让你惊喜的团购。我看中的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就满足了对眼睛营养的这个需求了。四种成分不光养护眼底，还有我们的眼部的晶状体，而且还能促进眼部的一个微循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啊，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您去那个万寿菊基地那个视频呢、刚刚给我震撼老大了。然后你又说这叶黄素呢，提取专利，别的厂都做不到。到最后呢，这家呢还是叶黄素的龙头企业，说话真的是震撼，震撼呢。
0: 也别说你震撼了，我到那儿眼前一亮，不光是成分你得漂亮，你这个原料，你这个提纯工艺，你的这个专利，甚至你们这个

0: 产的这个实力都要过硬。也正是这个晨光生物这种行业龙头，他们才有实力把每一步的品质把控到位。那么我们大家吃到嘴里，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团购呢，我告诉大家，我正在推进，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一步一步呢，人家说了，全是成本，哎，这价格是不太好谈，不好谈也得谈，我得想办法，所以你们呢就再等一等我。
1: 刘老师，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啊，那我们哥俩也肯定鼎力支持啊。这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我估计啊，下位杯友还是催您团购的，对不对，李董？快看看，
2: 光荣年代，他就说了，太想要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0: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种两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我看上的这款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而且它这个科学配比就像是为我们的眼睛量身打造的，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为什么？保护我的眼睛，把眼睛养护好了，这个晚年的生活敞亮，这个多好啊。
1: 好啊，
0: 那
1: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0: 没错，
1: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3: 袁老师，你赶紧开始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自我感觉眼睛清楚了很多，我就觉得每一份营养都到我的眼睛里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一年多的量。这样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1: 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呐。
0: 已经在加急了。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四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四种营养它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晶状体，更加全面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的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呢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2: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0: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2: 对，
0: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再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好。

那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地，
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马，
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同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益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

0: 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0: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教育发展1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且有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日前，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调研显示，民营企业500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能力、经营效益、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2: 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在营收方面，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1.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31%，实现经营效益稳步提升。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吸纳就业近1200万人，超60%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 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支撑，是为我们15五的整个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今年以来，我国加速推进油气管网建设和互联互通，织牢织密全国一张网，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依托四通八达的全国骨干油气管网，我国油气资源调配能力不断提升，我国主干油气管网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天然气一次管输能力已达到约每年4200亿立方米。这张网既连通国家干线，也延伸到县域基层。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今年以来，我们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战略通道抓源头，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遇到季节高峰供需波动时，能够快速调配油气资源，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4: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期间，我国将建成黑河、大庆、长岭、虎林、长春、石家庄、川气东送2线等重大工程，适时启动西气东输4线、5线建设。届时，油气全国一张网将更加贯通高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

0: 坚实的能源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4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1: 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的话题。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不离手的油炸零食，家里餐桌上经常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人选的牛乳蛋白饮品等等，这些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有被彻底堵上的安全缺口。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
3: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1: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潜在铅污染的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新国标《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3: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
4: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 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

0: 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呢，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1: 22号还发布了新国标牛乳蛋白，和牛奶执行灭菌乳这一标准不同，这次新发布的牛乳蛋白是对从牛乳中提取的蛋白类中间加工产品进行规范。以前这类产品缺少统一的国家标准，这次填补了空白。新国标牛乳蛋白涵盖食品工业用的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及其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有助于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牛乳蛋白是人体极易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富含酪蛋白、乳清蛋白等核心营养成分，是婴儿配方食品、中老年营养乳品、功能乳制品的核心原料。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22号发布的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儿童的生长速度虽然较婴幼儿期放缓，但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就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72月龄，覆盖全部学龄前儿童。
3: 同时，修订后的标准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
2: 比如泛酸、胆碱、生物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明确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学龄前儿童营养素补充食品以及辅食营养素撒剂、学龄前儿童营养素撒剂每日份产品应该为独立剂量小包装，便于家长按量使用，并增加了不同类别产品的使用方法。此外，还增加了原料的要求，如不应使用氢化油脂等。
1: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4: 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5: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4: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

0: 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1: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
0: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3: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聚能环除了可能导致使用者燃气中毒，长时间使用还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风险。再来看几个相关案例。
4: 大家看看哦，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是吧？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东西啊，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5: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6: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1: 号称聚火节能的聚能环安装后却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那么它真的能节能吗？还有哪些风险隐患？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0: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7: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5: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 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

0: 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1: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0: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1: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t'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2: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0: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3: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2: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在内塔尼亚胡启前，美国纽约市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You know, by putting the ridiculous claim that he can or he should arrest the prime minister, if someone should be arrested, it's Meir Mamdani.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

0: 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2: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23号，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启星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启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

0: 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2: 9月22号至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14次集体学习。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

0: 查监督条例等三部条例及两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五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五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0: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岳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勤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1: 22号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的经验？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0: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避矛盾。
6: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

0: 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1: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 好收成点亮金秋，好日子有滋有味。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礼赞丰收，致敬耕耘。
3: 我现在呢，就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来源主会场的活动现场，现场是热闹非凡。那边呢有唱歌跳舞的，不远处呢还有舞龙舞狮的，现场还有近百名的农业主体带来了特色展品，可以说是香气扑鼻。
4: 台上载歌载舞，跳出丰收的喜悦；台下惠农服务专区把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农产品大集上，千种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农文旅体验专区里，传统梆子、丰收秧歌轮番上演；乡村振兴成果展区直观展示乡亲们红火的生活。来源小米、保定冰室、黄米炸糕等特色农产品齐聚，让这个节日满是烟火气。
5: 咱们这个冰室现在卖得特别好，就是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速度快，今年订单就已经排到了明年。
6: 这是咱们地理标志的产品，来源小米。你看今天咱们又丰收了，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熬出来的米油特别厚，软糯香甜。
7: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
8: 我们身后有很多的展位，他们都是来自沧州各县市区的农特产品。
9: 大家纷纷搬出自家压箱底的丰收成果，晒收成、比品质、拼特色、亮品牌。
3: 乡亲们排架起铁锅，做起了乡村大锅饭，供游客们免费品尝，用这种方式来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4: 各地分会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石家庄设置丰收面孔展示环节，种粮大户、合作社带头人、返乡新农人依次登台，带来中华寿桃、安泰苹果、行唐大枣等有机认证特色农产品。新集市开通进京直通车，满载各乡镇特色农产品的货车整装出发，直送北京新发地市场。保定易县、邯郸广平县等地开启云端助农，新农人、网络达人直播带货，让当地好物走出河北。
10: 我们呢会继续发挥我们新媒体的优势，讲好易县丰收故事，
11: 让广平的乡土好物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4: 张家口宣化主推牛奶葡萄，现场开放品鉴。秦皇岛青龙集中展示板栗仁、板栗雪糕等板栗系列深加工产品。沧州黄骅重点推介汉碱麦、冬枣、梭子蟹三大区域公用品牌。各地依托地域特色，以节庆为媒，擦亮农产品品牌，拓宽销路。
12: 欢迎大家来咱们宣化观美食、赏美景，尝尝宣化的牛奶葡萄。
4: 承德、邯郸等地还推出采摘、掰玉米、刨花生等特色农事体验，五谷盲猜、丰收拔河等趣味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乐趣。廊坊永清2000亩秋月梨、苏梨迎来丰收，吸引了大批京津游客前来采摘采购。唐山千安把科普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研学乐趣。雄安新区创新举办河北省首届学生丰收节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田间体验农事，在劳作中体悟粮食来之不易。
1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昨天在石家庄拉开帷幕。在昨天上午举办的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主题大会上，行业专家、头部企业为河北集聚创新动能，推动产业升级建言献策。
4: 从日常生活的移动支付到工业生产的智能管控，数据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力。本次大会上，参会专家普遍认为，数据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如何让 AI 真正融入工业场景，将是未来数据产业升级的核心

0: 突破口。
1: 机器像人一样的思考，像人一样的去干活，这样的话会提升整个河北的工业的效率，工业的能力。
0: 河北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为 AI 数字化落地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大会现场，河北省数政局与中科曙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光合组织河北产业生态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将聚焦算力、算法应用协同创新，精准对接河北产业需求。
2: 重点呢，将面向钢铁、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围绕着产品性能验证和行业解决方案呢开展合作。中科曙光呢也希望把技术与算力的优势转化为河北本地的产业发展能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
0: 大会上，中国移动公司也发布了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携手生态合作伙伴，助力 AI 加新型工业化提质换新。
3: 作为国家级的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起了从数据治理到 AI 智能决策的全流程的闭环体系，为全品类工业和制造企业提供智能应用、算力资源、网络连接等一站式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0: 目前我省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 AI 智能体，一批成果实现场景落地。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智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
4: 咱们河北省离得北京近，那么资源共享方面我觉得就要优于其他的省市，那么很多北京的资源都可以用在咱们河北。再有一个，咱河北本身的科研实力就很强，它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强与强的结合。
5: 河北有丰富的场景，所以河北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这样一些能够有颠覆性技术的这样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啊，由他们去引领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颠覆性的赛道的这样一些企业的一个产生，不局限于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改造，而是要进行一些全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
6: 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如何能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工业数据集，这数据建立的基础以后，再加上我们肯定未来会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工业的模型，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会是一个物理模型，会是一个化学模型，甚至是一个生物的模型。
7: 9月22号，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推出27项成果，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8: 这次入围是对咱们河北省尤其是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肯定。下一步我们仍然要再做好我们基础的考古田野的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0: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9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1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1至4824年，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9: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 和黄河流域

0: 乃至其他地区啊，也发生了重要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1: 据了解，该项考古成果先后入选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在中国科技馆，一场兼具趣味性、互动性和观赏性的科学之夜正在上演。在沉浸式体验中，引导公众走出书本，亲近科学，以多元科普形式点亮金秋科普之光。
3: 当夜幕降临，夜色为中国科技馆赋予了全新的科技氛围感。这场航天主题的沉浸式光影秀，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为载体，运用前沿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转化为巨型科技光影画布，光影特效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互为映衬，生动复刻了浩瀚太空的壮阔场景，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直观呈现于观众面前。
4: 非常壮观，它的灯光非常的绚丽，它表达了人们的好奇心的重要，还有想象力。
5: 在晚上的话，可以比较好的呈现出这个关于星空啊，这种星空对星空的想象，对星空的一个探索。天河那个核心舱呀，或者是其他的航空器，其实来说，真实的在太空中的话，也实际上是一种夜晚的一个背景，所以来说也可以给小孩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感触吧。
3: 除了沉浸体验，中国科技馆还和煤矿文工团打造了原创话剧《态度》，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剧中没有神话的科学家，而是塑造出有困惑、有挣扎、有坚守的科研人形象，把厚重的科研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舞台艺术，让科学家精神走出实验室，更加生动、直观、感人地走进观众视野，
0: 让我们的演员通过艺术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诠释这种我们感到比较晦涩的这种学风，通过他这种对白，还有我们这种舞美各种场景，来制造这种科学家在从事这种复杂的科研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这种外部的压力，还有内心的矛盾，这种冲突会让公众观众来更多的理解学风的精髓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3: 让科普服务延伸至夜间时段，融入大众生活。科学之夜活动还将在中秋假期期间再度上演，届时将整合沉浸式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实现科学、科幻与艺术的深度跨界融合，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科学体验。
2: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文化活动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上演，全国多地空竹爱好者齐聚乡村，切磋技艺，共赴非遗盛会。
1: 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6个省份、33座城市的38支参赛队伍，近200名空竹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单轮、双轮八大竞赛项目，同时配套精品展演、空竹行业交流研讨等活动。开幕式上，孤山子村空竹队伍携手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专业团队登台献艺，各类空竹绝技精彩亮相，引得阵阵惊叹。
6: 美丽的孤山子村能够打造出这么浓烈的空竹氛围，使我感觉到很震撼。我既可以结交到朋友，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空竹技术。
1: 据了解，孤山子村自2023年引进国家级非遗斗空竹项目，聘请金牌教练驻村常态化授课，全村800余名村民主动参与学习，老少同乐传承非遗，让空竹文化扎根乡土，融入民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名片。
7: 跟着村里学空竹好几年啊，从零基础到能站上赛场，特别自豪。既能展示我们村民的风采，也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文化生活。
2: 下面请看简讯。
1: 省委宣传部在燕赵楷模发布厅发布磁州窑文化传承创新群体先进事迹，并授予他们燕赵楷模称号。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承载着深厚的燕赵文化底蕴，以刘立中、安继恒、任双和等国家级大师为引领，老中青三代非遗工匠接续奋斗，守护千年窑火。他们守正创新，构建数字磁州

聊资源库开发的文创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2亿元，他们带动峰峰矿区集聚陶瓷企业116家，产品远销65个国家和地区，作品累计获国家专利220项。发布现场通过嘉宾访谈、技艺展示等形式，再现一代代瓷州窑匠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据了解，该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9月27号在

0: 4638万人次，铁路旅客发送量141.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14.9万人次。预计中秋当天上午的8:30到12:00为主高峰，出行多为省内短途探亲团聚、休闲旅行，周边乡村、山区景区、古城、滨湖景点等地周边道路流量集中。
1: 即日，为期2天的2026河北秦皇岛海钓大奖赛在海港区鱼渡一号海东青综合休闲渔业平台举行，近百名专业钓手同台竞技。赛事同步推出鱼市体验、海洋科普研学、滨海美食市集等多元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渤海开海鱼俗文化。
0: 2026第四届河北唐县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在保定市唐县举办。唐县是我国最大的涉饲肉羊集散地，年出栏肉羊800万只。大会期间举办了产业研讨、市集展销、特色体验活动，旨在推动我省肉羊产业提质升级，与餐饮消费、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促进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天高云淡山清，感受秋日的明朗与壮阔。